0: 董事长王伟光一行，双方就新能源项目合作事宜进行深入交流。杜惠良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伟光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呼伦贝尔地域辽阔，资源富集，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积极谋划推进能源产业研炼补炼强炼，大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全力打造能源强势，切实把资源禀赋静态优势打造成产业发展壮大的动态优势，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快项目前期，全力推进落地开工，同时在科技创新方面开展更多合作，助力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建设。王伟光表示，企业将认真履行项目牵头研究职责，调派精干力量深挖项目潜力，合力推动落实，共同书写地企协同发展新篇章。王猛、贾孝明、张洪波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9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金永前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固本行动，全面推行技术与管理双归零闭环治理，深挖问题根源，补齐漏洞短板，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紧盯工矿企业动火作业、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火灾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健全应急处置机制，提升风险处置能力。会议研究审议了呼伦贝尔市康养产业发展方案审议稿，强调要以建设呼伦贝尔北方康养之城为目标，充分挖掘草原、森林、温泉、民俗、知青文化等特色资源，用好地邻联动、精猛协作、省际合作等平台，推动康养与养老、文旅、体育、医疗深度融合，培育康养产业新增长点，助力城市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审议修订了呼伦贝尔市推进飞地经济工作实施方案审议稿、呼伦贝尔市城中村平房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审议稿等方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0: 9月17号，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9次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以及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围绕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行专题研讨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吉永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健全依法行政制度体系，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基层依法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呼伦贝尔。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抓好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安全，扎实做好能源保供、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呼伦贝尔，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为铭记918历史，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进一步强化全体师生防空防灾安全意识，提升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近日尼尔基第二小学精心组织开展铭记918 防空防灾教育及应急疏散演练主题活动。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于浩然的报道。
3: 应急疏散演练中，全体教师各司其职，依规引导有序组织学生撤离，同学们严守纪律，沉着镇定，全程弯腰护头，沿预定通道快速规范撤离，师生配合高效默契，全员顺利在操场指定区域集结完毕。随后，同学们以说唱诵读的形式回望九一八历史，传颂民族抗争故事，沉浸式感悟家国大义。全体学生庄严宣誓，立誓勤学奋进，振兴中华。最后，学生代表依次在主题黑板郑重签名，笔墨明志，铭记历史，不负韶华，勇担时代使命。尼尔基第二小学4年6班郭子阳：
4: 今天我参加九一八防空防灾演练，听到警报响起的时候，我心里一下子沉甸甸的，真切感受到了那段沉重的历史。演练过程中，我听从老师指挥，快速有序地疏散撤离。这次活动让我懂得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长大守护祖国。
3: 尼尔基第二小学5年5班李欣彤：
5: 通过这次演练，我懂得了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现在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们不仅要学会防灾避险，保护自己，更要努力学习，长大后保卫我们的祖国。
3: 演练结束后，学校各班级同步开展铭记九一八主题班会，各班班主任带领学生重温九一八历史，讲述革命先辈的抗争事迹，结合现实生活解读和平的珍贵，引导学生深刻认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真谛。同学们积极交流感悟，分享心得，纷纷表示将以历史为鉴，砥砺品格，勤学奋进。此次活动将防空防灾安全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有机结合，旨在锤炼师生应急疏散、防灾避险的实战能力，让红色爱国种子深深扎根在青少年心中，引导全体学子铭记历史、勇担使命，以青春之力烛光前行，不负时代。
0: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各地持续推进城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持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夯实城乡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6: 城市地下管网是保障市民日常生活的里子工程，沙兰屯市有序推进老旧地下管网改造工程，总改造长度超11万米，覆盖雨水、污水、供水、供热、燃气等市政管网，化解管网老化破损、跑冒滴漏、雨季积水等问题。沙兰屯市民王艳玲：
7: 政府改造环境呢，修路翻新都是那个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建好以后呢，我们的路好走了，环境更美了，我们住着也舒心也舒服了，盼望着早日完工，让我们老百姓住上环境更加美好更加优雅的家园。
6: 沙兰屯市住建局城乡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任家辉：
8: 我们将紧盯建设节点，严把质量安全进度关口，力争在9月中旬完成建设任务，项目投用后能够消除管网运行隐患，解决跑冒滴漏问题，用我们实际行动切实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全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在鄂温克族自治区，建制村东双车道四个建设项目 C001线新立河东苏木至巴彦撮岗至 G301 Y005线 S202至红哈尔基等路段养护提升项目均已完工，累计完成投资2785.97万元。升级后的乡村道路不仅方便农牧民出行，还打通农畜产品外运通道，为牧区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交通基础。鄂温克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健：
9: 此外，我局还将同步完善安防设施、标志标线和错车道设置，探索路长制数字化管理，推动农村公路从建好向管好护好运好全面升级，切实为农畜产品外运、乡村旅游和农务现代化提供更坚实的交通保障。
6: 一个个城乡基础设施项目落地生根，看得见的道路不断延展，看不见的管线悄然更新，以基建补短板，以实事惠民生。 城市韧性持续增强，部区路网越织越密，一项项民生工程化作守护群众安稳生活、助推城乡稳步前行的坚实底气。
1: 为进一步普及残疾预防科学知识，阿荣旗残联联合卫生健康委、妇幼保健院等多家单位，开展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关爱残疾人的浓厚氛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马艳玲的报道。
1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广泛宣讲残疾预防及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相关政策，系统普及出生缺陷、发育障碍、疾病伤害等致残风险的科学预防知识与实用防护方法，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筛查、早干预、早康复的科学理念，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咨询、认真学习。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现场为群众提供免费测血压、健康咨询、康复科普宣讲等便民服务，细致解答群众日常健康疑问，普及科学康复常识。同时，现场开设了心理咨询服务专区，为残疾儿童家长提供针对性的心理疏导、情绪调适指导，获得群众的一致好评。阿荣旗残联理事长王小远：
11: 残疾预防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做好残疾预防工作核心在于关口前移、源头防控，离不开全社会协同发力、广泛参与。我们残联将在残疾预防集中宣传活动的基础上，健全常态化宣传教育工作机制，推动残疾预防工作宣传融入基层治理日常，持续增强群众残疾预防意识，同时也倡导广大群众树立健康主体责任，主动学习残疾预防知识，积极参与各项预防行动，携手共建共享健康幸福的美好生活。
0: 本期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鲍伟、郭璇，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0: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0: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新闻有：
1: 一羊一马绘就草原振兴图景，陈马尔虎旗畜牧产业提质增效踏新城；
0: 阿荣旗专家把卖残业两种赋能振兴；
1: 干河市河东街道办事处联合多家单位开展消防隐患排查工作。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初秋时节，陈马尔虎旗草原牧草丰盈，牲畜进入秋季抓膘育肥、集中出栏的关键阶段。依托数字化溯源赋能、订单化产销兜底、本地化精深加工提质，全旗现代畜牧业产业链稳步提质升级。今年，陈马尔虎旗完成200,000只可追溯羔羊集中订单预售，通过标准化育肥、批次化出栏、精细化加工的全流程管控，从源头稳定销路，严控品质，保障增收。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哈斯塔纳、阿古达木、阿斯亚的报道。
12: 经过整个夏季的生态放养，草原上的羔羊膘情达标，体态匀称，进入集中出栏阶段。通过可追溯羔羊专属电子溯源耳标、养殖主体、养殖地点、屠宰管理等信息，被实时接入旗市两级智慧畜牧大数据平台，实现从养殖育肥、集中出栏到屠宰加工全流程透明可查、闭环信息可溯，实现精细化追溯管理。陈巴尔虎旗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工作人员马成鹤：
13: 今年3月起，我们就启动了可追溯羔羊的磨排和自主报名的工作。今年呢，我们为20万只羔羊带上了那个 咱们可追溯的电子耳标。现在正是屠宰的季节，这些羔羊已经陆续的送往。

0: 了，咱们屠宰企业，在政府和企业的双重补贴下，真正做到了好羊卖好价，让牧民们过去的辛苦能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我们觉得这项工作特别有意义，这也是建设追溯体系的初衷。
1: 立足草畜平衡、生态优先发展原则，陈巴尔虎旗持续优化草原养殖结构，大力推广冷季舍饲养殖、托管代养、标准化规模养殖等科学养殖模式，加快扭转传统粗放放牧、无序出栏的养殖业态，筑牢草原生态保护屏障，稳步提升羔羊育肥品质与出栏标准。针对传统畜牧业产销脱节、出栏分散、收益波动等发展难题，今年陈巴尔虎旗统筹整合全域产业资源，组织7个苏木镇喂牧服务公司精准对接优质畜牧加工企业，预定优质羊源，提升收购价格，顺利完成20万只可追溯羔羊集中预售签约工作，实现养殖有底气、出栏有保障、牧民有增收。巴彦库仁镇专业户白云龙，
2: 像那个今天我们家追溯羊开春的时候一共做了1000只，然后经过这一夏天的放养，现在这羔羊这个长势都挺好的，平均大概现在在70斤上下左右。完了，并且那个咱们这个追溯羔羊吧，跟这个屠宰场提前这个进行了联系，这个价格上有一定的这个提高，这对我们收入来说是提高了一大截，所以追溯羊这个东西对我们牧民来说是非常好的。
1: 呼伦贝尔市优羊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秀梅，
3: 我们这个耳标羊就是达到我们的标准，27斤到32斤的羊，这个一等羊我们企业给补1块钱，然后咱们当地的市政府给补1块钱。
1: 通过源头定量锁定、定点收购、定向销售的闭环发展模式，全旗羊源底数、品质标准、销售渠道全部提前落地，全程可控，切实保障牧民放心养殖、按期出栏、稳定增收。从天然草场生态放养、标准化育肥出栏，到现代化厂房精深加工，陈巴尔虎旗持续补齐、延伸、做强畜牧产业链条，不断提升本地畜产品附加值。呼伦贝尔市优羊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旗内重点畜牧加工企业，深度融入全旗畜牧产业发展布局，专项承接本地可追溯羔羊订单加工任务，从源头守住产品核心品质。企业无尘恒温现代化加工车间内，生产作业规范高效，出栏羔羊经过严格检疫检验、低温排酸、精细分割、规整修行等多道标准化工序，成品羊肉肥瘦均匀，品相规整，品质稳定。通过厂房升级改造、生产设备更新、冷链体系配套，企业建成及屠宰分割、精细加工、低温储运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显著提升本地羔羊就地加工转化率，有效提升畜牧产业整体附加值。今年该企业引进全市首台-60摄氏度超低温冻眠锁鲜设备，先进的细胞级速冻工艺能够最大程度锁住羊肉原生肌理、水分与天然鲜香，以高端加工工艺匹配溯源羔羊优良品质。呼伦贝尔市优羊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秀梅，
3: 优羊冷库在陈旗是今年是第一年，然后呢，我们计划是生产10万只羊，因为我们是第一年嘛，因为有些人还不知道我们这个公司。然后我们这个羊肉呢，就是发自全国各地，欢迎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我们陈旗的羊肉。然后我们又上了一个锁鲜技术，就是羊肉从包装蒸完空之后到出库，就直接能进成品库，只需1个半小时。不像以往的说是那个得上速冻库达到12小时以上才能出库，我们上这个锁鲜技术，让全国各地的那个老百姓都能那个尝到咱们陈巴尔虎旗的鲜羊肉。它锁鲜就是把羊肉的那个所有的那个营养成分都锁住了，什么时候吃都是跟刚杀完的羊一样，能品尝到特别新鲜，也解决了我们多年来这个冷冻羊肉的问题。这是一个新的技术。
1: 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放大一羊一马加订单养殖加标准出栏叠加优势，持续完善及养殖育肥、标准出栏、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于一体的本土化全链条现代畜牧产业体系， 推动草原畜牧业标准化升级、数字化赋能、高端化增值，奋力绘就草原生态优美、产业业态兴旺、牧民生活富足的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4: 聚焦各起始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5: 近日，国内坐蚕产业权威专家组走进阿荣旗，实地调研指导坐蚕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技术把脉、品种核验、现场教学，搭建政企研协同创新平台，破解养殖技术瓶颈，培优本土优良蚕种，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6: 坐蚕种专家组立足全国坐蚕产业发展前沿，围绕两种繁育、标准化放养、蚕场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护等关键核心环节，开展精准指导、专业答疑，深度剖析阿荣旗坐蚕产业发展优势与短板，为补齐产业技术短板、完善全链条发展体系、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专业思路与科学方案。专家组深入阿荣旗锦宏种业有限公司坐蚕种养殖基地，对本土培育的坐蚕新品种锦蚕一号开展严格品种审定核验。专家组实地观测坐蚕幼虫长势、强健度、取食状态，细致排查病害风险，对该品种的环境适应性、抗病性、抗力能力与丰产性能开展综合核验。经专家组全方位评审，坐蚕新品种锦蚕一号顺利通过官方品种鉴定审查，为全旗坐蚕两种规模化推广奠定坚实基础。沈阳农业大学教授、国家蚕场产业技术体系原坐树资源收集利用岗位科学家秦力，
7: 这次呢是由于北方经济学社区那么组成的坐蚕品种审定的专家委员会来到咱们内蒙古阿荣旗进行他们选育的坐蚕新品种的鉴定实验，所以这次呢通过仔细考察他们的饲养基地，那我们对这个品种的审定通过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我想通过这个品种审定和的推广，能够为阿荣旗的坐蚕产业提质增效，对于农村提高农民收入、乡村振兴都会有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
6: 专家组还先后深入太平沟、红华梁子等蚕场，实地查看农户放养模式、蚕场生态管护、日常养殖规范等情况，结合本地气候、林地资源、养殖习性等因素，针对性给出科学化、标准化养殖指导建议，手把手指导农户优化管护方式，规避养殖风险，切实把前沿技术送到田间蚕场，送到产业一线。中国蚕学会副理事长、国家蚕场产业技术体系坐蚕新品种选育与饲养技术岗位科学家李喜生，
8: 我国呢是坐蚕生产的第一大国，坐蚕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90%以上。内蒙古自治区呢是中国坐蚕主产省之一，年产坐蚕茧呢是4000吨左右。放养坐蚕呢，就是向天然的啄磷要蛋白，也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做贡献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
6: 阿荣旗将以两种培优、科技赋能为抓手，大力推广锦蚕一号优良品种，普及标准化养殖、绿色化防控技术，持续规范蚕场管护，延伸产业链条，壮大蚕业特色经济，推动坐蚕产业从规模养殖向优质优产转型升级，真正让小蚕业成为富民兴村、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9: 日前，根河市河东街道办事处联合西爱国街社区、根河市消防救援局等多家单位开展住宅小区消防隐患排查工作及宣讲。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宋佳文、李自强的报道。
10: 工作人员重点对小区的消防通道、楼道公共区域开展全面排查，集中清理楼道堆积杂物、废弃可燃物、整治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同时，工作人员针对辖区居民开展消防安全宣讲，科普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讲解火灾隐患自查方法、初期火情处置及应急逃生注意事项，引导居民摒弃消防安全陋习。 根河市河东街道西爱国街社区支委委员李静怡。
11: 今天我们也是直接把清理现场变成消防安全科普课堂，一边清理一边向围观居民讲解，就眼前实实在在的杂物堆放情况讲隐患讲后果，引导大家树立楼道无杂物安全有保障的理念，自觉摒弃乱堆乱放的生活陋习。
10: 此次多部门联合行动，有效清除了小区消防安全隐患，进一步提升了居民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根河市河东街道办事处将持续开展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织密辖区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近日，新巴尔虎右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深入辖区沿街商铺门店逐户签订门前五包承诺书，以契约化管理推动市容环境共建共治共享。执法人员逐一走进临街商户，通过入户走访、现场宣讲、逐户签订协议等方式，耐心讲解门前五包的具体内容与责任范围，引导经营业主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尽责，凝聚环境共治共识。新巴尔虎右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爱卫办等部门已和沿街单位签订承诺书的形式，引导督促自觉履行门前五包责任制，同时对工作中发现的店外经营乱贴乱画、乱堆乱放、非机动车随意停放等乱象及时清理纠正，切实增强沿街单位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常态化普及门前五包责任制相关要求，不断提升商户文明经营意识，全力打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文明宜居的城镇人居环境，让居民出行更舒心，商户经营更安心，持续擦亮城镇文明底色。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勾旋、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呢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千千聆听，我是孙玲。今天呢想和你呀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名字，他叫周华健。在华语乐坛他被称为是国民歌王，从1991年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到1997年的朋友等等等等，他的歌几乎是涵盖了普通人一生的情景和情感。那前奏一响呢，很多人就会跟着哼唱起来，是不是？那你会想起周华健的哪首歌呢？今天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他的那些经典背后的故事。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

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歌的原曲呢来自于日本组合恰克与飞鸟的男女。李宗盛听完认定啊，这首歌就适合周华健来演唱，于是就敲定了改编计划。填词的过程有个流传很广的趣事啊，说周华健呢先动笔写了几个小时拿给李宗盛去看，被评价写得太差，浪费好旋律。录音期限很快啊要到了，李宗盛呢躲进了香港酒店的卫生间，坐在马桶上连夜写完了整首歌词。爱到尽头覆水难收这句最出圈的句子啊，其实是情急之下落笔的。专辑的销量啊，据说呢突破200万张，周华健呢也凭此斩获了第四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这首歌不仅奠定了他的巨星地位，也带起了一股华语乐坛翻唱日韩金曲的风潮。

1993年的花心可以说是国民歌王的巅峰之作啊，1993年啊，至今已经好久好久了，是不是？据说当时全亚洲销量啊突破400万张，还拿下了 IFPI 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冠军。可以说这首歌呢也标志着周华健个人演艺事业步入了巅峰，也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国民歌王的地位。

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呢是周华健在1989年啊为自己即将出生的儿子周厚安写的。1989年动笔时候孩子还未出生，90年6月儿子诞生，同年12月歌曲就正式发行了。歌词里边的宝贝啊，指的就是他的大儿子周厚安，木吉他般的温暖的旋律让他成为华语乐坛最浪漫的父爱宣言。

这首《风雨无阻》可以说能够作为所有人低谷中的精神支柱。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唱尽了成年人面对生活的不易与坚持。这首歌呢，也是周华健写给妻子的爱。

朋友，这首歌发行于1997年，全亚洲销量超过150万张，迅速风靡整个华语地区。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这句歌词也是定义了华语乐坛里边友情这个词儿，啊，也成为了毕业季、同学聚会、老友重逢的必唱曲目。今天的这些歌曲啊，我们一起串起了周华健从成名到巅峰的音乐轨迹，也串起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没有朋友就没有周华健。而我想说啊，没有这些歌，我们很多人的青春也会少掉一份温暖的底色。好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下期再会。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5: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6: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守护着他的城墙被拖垮，艾美乙是严重危害母婴健康的传染性疾病，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是落实母婴安全行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民生工程，关系到万千孕产妇和新生儿生命健康，是衡量妇幼保健服务能力的重要标尺。为了深入普及消除艾美乙母婴传播相关政策科普知识，让广大的育龄群众能够充分了解免费筛查、规范干预全流程服务，理清大众认知的误区，营造理解、包容、无歧视的社会氛围。为此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海乐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伟丽做客直播间，他将从疾病的科普、传播途径、防控体系、政策保障、家庭协同、社会观念等多维度呢进行全面的解读。那首先请王主任。

0: 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拉尔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王伟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消除艾滋病母婴传播的相关知识。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是儿童感染三类传染病的最主要途径，但是早筛查、早干预、全流程阻断可以把传播风险降到极低。国家免费提供筛查、治疗、疫苗等全套服务，感染者妈妈同样可以拥有健康宝宝。
0: 嗯，那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什么是艾梅乙呢？
1: 艾梅乙就是艾滋病梅毒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统称。艾呢是艾滋病，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引起。病毒进入人体后，主要破坏人体的 T 淋巴细胞，造成机体免疫功能缺损。与先天性缺陷不同，所以呢又叫获得性免疫缺陷病。孕产妇一旦感染艾滋病，如果未及时发现、规范的干预，病毒就会通过母婴途径传染给孩子，不仅危害孕产妇的自身健康，还会直接威胁新生儿生命。
0: 嗯，就是艾梅乙当中的艾哈。那接下来说一说梅吧。
1: 梅呢就是指梅毒，由梅毒苍白螺旋体感染引起的一种系统性慢性性传播疾病，可引起人体多器官的损害，产生多种临床表现。早期呢通过规范的治疗大多可以治愈，未经治疗可损害皮肤、内脏、神经系统。女性孕期如果感染梅毒，可导致流产、早产、死胎死产、新生儿低体重、先天梅毒等并发症的发生。
0: 嗯，艾梅乙当中的艾是艾滋病，梅是梅毒，那乙是什么呢？
1: 乙是乙型病毒性肝炎，由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所致，主要损伤肝脏。慢性乙肝呢，如果长期控制不佳，可以逐步发展为肝硬化、肝癌。孩子一旦幼年感染乙肝病毒，大概率发展为终身慢性感染者，远期肝病发病风险会显著升高。
0: 嗯，这是艾梅乙的一个算是概念哈。
1: 嗯，
0: 那艾滋病梅毒乙肝主要传播的途径都有哪些呢？
1: 艾梅乙主要传播途径呢就分为三类：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日常普通的生活接触，例如握手啊、拥抱啊、同桌就餐、一起办公等，都不会造成疾病传播，社会大众呢也不必过度恐慌。母婴传播是儿童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最主要的途径，这也是我们开展消除母婴传播的核心出发点。
0: 嗯，其实本期节目呢就是说这个艾梅乙母婴传播哈。那究竟什么是这个艾梅乙母婴传播，就是病毒是通过哪些环节由妈妈传递给宝宝呢？就没有干预的情况下，感染风险究竟有多高？是生下来就一定会感染这个艾梅乙吗？
1: 那是不会的。艾梅乙母婴传播就是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的孕产妇在怀孕、分娩、产后阶段将病毒传染给胎儿或者是新生儿，造成孩子感染。母婴传播主要分为三个传播阶段，一个是宫内传播、产时传播、产后传播。宫内传播就是怀孕期间母体体内的病毒可以通过胎盘屏障直接进入胎儿体内，造成胎儿宫内感染。产时传播呢是分娩过程中新生儿接触母体血液、羊水、生殖道分泌物发生感染。产后传播主要通过母乳喂养、密切的体液接触发生传播。比如说艾滋病病人就是建议人工喂养，不提倡混合喂养。混合喂养会造成宝宝肠道黏膜损伤，肠道黏膜屏障受损以后呢，病毒更容易穿透肠道进入婴儿体内，传播风险会显著提升。梅毒和乙肝呢通过母乳喂养传播风险相对较低，但是如果有乳头破损，那出血的风险就是出血时风险会上升。
0: 嗯，这个是这个传播的阶段哈。
1: 嗯，
0: 那如果孕期的时候这个妈妈就没有做筛查，没有进行规范的干预，母婴感染风险是极高的，是不是？
1: 对对对的。嗯，艾滋病感染的孕产妇在未干预前提下，在怀孕、分娩、哺乳过程中都有可能造成母婴传播。即便采取了人工喂养，那么传播率可达到20%-35%。但是呢，经过规范的干预，完整的一个阻断措施，可以把传播率降到2%以下。 孕期感染梅毒呢，梅毒螺旋体可以通过胎盘传给胎儿，未经治疗的原发性梅毒孕妇胎传率高达50%到80%，极易发生不良妊娠结局。规范开展孕期祛梅治疗，先天梅毒发生率能控制在10%/50%以下。乙肝母婴传播主要发生在孕晚期分娩和产时，传播风险的高低呢，主要取决于母亲病毒载量和易抗原是否阳性。母婴传播几率在未干预的情况下可达到20%。孕晚期高病毒载量孕妇如果规范用药干预，新生儿及时接种乙肝疫苗和免疫球蛋白以后呢，母婴传播率能够降到1%以下。由此可见，早筛查、早发现、早规范干预是阻断母婴传播最核心的抓手。在工作中发现有一部分阳性孕妇怀孕后，焦虑和恐惧无限放大，担心孩子会
0: 传染给他。
1: 对的。随着医学的进步和国家惠民政策的落地，艾梅姨母婴传播已经是可防、可控、可阻断的。咱海拉尔地区呢，一套覆盖孕前、孕期、分娩、产后全周期的母婴阻断服务体系，正在守护着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经过系统干预，绝大多数感染孕产妇完全可以生育健康宝宝。
0: 那咱们这个海拉尔区有没有一些成果呢？就是基本就是近几年来也开始不断的做这个工作哈。那就可见这个早筛查、早发现、早规范，咱们海拉尔已经做得很好了哈。
1: 对。
0: 那咱们地区这个落实消除艾梅姨母婴传播这个核心的工作要求到底是什么呢？
1: 那咱们一是逢孕必检，就是所有孕产妇在孕13周之前，也就是第一次做产前检查的时候，必须完成艾滋病、梅毒、乙肝的咨询检测，做到应检尽检，早检测才能早发现风险。孕早期是开展干预的黄金窗口期，个别妇女发现怀孕孕周偏大，哪怕就是到了孕中晚期初次产检，也必须完成3项检测，不能遗漏。二呢是逢阳必治，筛查结果一旦阳性，在充分知情同意基础上，第一时间为孕产妇启动规范治疗、医学随访，不放弃每一位感染孕产妇，做到发现一例、管理一例、干预一例，全程跟踪至妊娠结局，然后呢新生儿随访。除孕产妇之外呢，我们还同步推进了婚前、孕前人群筛查、关口前移，把防控延伸到备孕阶段，实现备孕期、孕期、分娩、新生儿全链条闭环管理。
0: 所以说咱们的核心工作就是逢孕必检、逢阳必治，而且呢会有一个全链条封闭的闭环的一个管理哈。那这个完整的艾梅姨母婴阻断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1: 为彻底消除艾梅姨母婴传播，从国家层面就推行3级阻断防控体系，层层设防，实现科学精准防控。1级预防呢，就是在备孕期源头防控，从根源避险。婚前备孕夫妻可以享受国家免费艾梅姨联合筛查，但是呢，倡导夫妻双方共同检测。很多家庭存在误区，只做女方检查，忽略男方。男方如果感染，会造成夫妻之间反复的一个交叉感染，即使女方治好，仍然会再次被传染，同样带来母婴传播风险。筛查结果阳性的群众呢，也不要焦虑恐慌，可以前往专科门诊接受规范治疗，持续监测病情，待病毒控制稳定，经医生评估符合备孕条件，再计划怀孕。从源头上减少代际传播风险。
0: 这是1级预防，是备孕期的哈，从源头上开始防控。那直接来说，2级预防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2级预防呢，就是孕早期的一个干预，它又是一个黄金窗口期，关键的一个防控阶段。严格落实逢孕必检、应检尽检的原则，要求孕妈在孕13周前一定要完成免费筛查。确诊就是艾滋病感染的孕产妇即刻启动抗病毒药物治疗，整个孕期全程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严格管控病毒载量，最大程度降低宫内感染概率。梅毒感染孕产妇呢，要及时开展青霉素规范足疗程祛霉治疗，多数孕产妇治疗效果很好，有效保护胎儿不受损害。 乙肝感染孕产妇呢要按时检测病毒载量，高病毒载量孕产妇要在24到28周按照医学指征启动孕期抗病毒干预，降低新生儿感染风险。
0: 嗯，这是二级的预防哈。那接下来说三级阻断吧。
1: 三级阻断呢就是分娩以及新生儿的处置，这是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新生儿出生之后呢紧急处置是母婴阻断最后一道屏障，分病种落实不通的一个处置方案。艾滋病暴露新生儿呢要求出生在6小时之内服用预防性抗病毒药物，优先人工喂养，规避母乳喂养传播风险，严格落实随访，出生48小时、6周、3个月开展早期的一个核酸诊断，12月龄呢开展艾滋病抗体筛查，随访直至宝宝满18月龄排除感染。每组暴露新生儿呢根据母体感染及治疗情况按需开展预防性青霉素治疗，全程跟踪复查，儿童在3、6、9、12、15、18月龄分别进行梅毒血清学试验，直至排除或者是诊断性甜梅毒。乙肝暴露新生儿呢出生12小时以内尽早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同时接种第一针乙肝疫苗，后续完成全程的一个乙肝疫苗接种，完成全部疫苗1到2个月以后呢复查乙肝表面的一个抗体抗原，评估阻断效果。
0: 嗯，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艾美乙母婴阻断的流程哈。首先是在备孕期呢是一级预防，从源头上防控，从根源上避险，然后是孕早期进行干预，是二级预防哈，是黄金窗口期，关键是防控。那三级呢就是阻断了，分娩以及新生儿的处置是最后一道防线。
1: 对，
0: 那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我们回来。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勒尔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副主任王伟丽王主任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呢普及消除爱美乙母婴传播的相关政策以及科普相关知识。王主任，就是很多孕妇会有这样的疑问哈，说为什么我检查出了爱美乙的感染，我的配偶也要去进行同步的检测呢？
1: 这也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群众和患者提出的疑问。对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的孕妇开展配偶相伴同步检测，有着非常现实的公共卫生意义。首先，第一呢，能及时发现性伴的一个隐匿感染。部分人群感染之后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自己也并不知情，如果不做检测呢，无法发现疾病，夫妻之间也可以发生性传播。如果一方治疗，另一方没有发现感染，会造成反复的一个交叉感染。孕产妇即便孕期治疗，仍然会被再次感染，影响母婴阻断效果。第二呢，就是能评估整个家庭的一个疾病传播风险。性伴检测之后呢，如果发现阳性，需要同步开展治疗的。筛查阴性呢，要定期复查，排除感染窗口期，要进行健康宣教，指导安全防护，保护配偶自身身体健康。第三呢，能更好的保障母婴安全。双方都明确了感染状态，医生可以给出更精准的建议，孕期防护方案和分娩方式选择能最大程度保障母婴安全。同时呢，建议夫妻双方参与检查也是家庭责任的一个体现，增进彼此健康关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艾滋病防治条例》，传染病感染者有义务如实告知配偶性伴自身感染状况，性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避免疾病传播他人。
0: 所以说有一方患上了，肯定是另一方也要进行筛查的哈。
1: 对对，
0: 夫妻要共同参与筛查，这也是一个责任的体现哈。
1: 对对对对，
0: 那孕产妇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啊，可能也是因为怕周边的人有这种歧视啊，或者是别的原因隐瞒了感染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哈。这个情况会有什么风险吗？就是医疗机构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他就是不说，他也不告诉，然后不告诉我们，那怎么办呢？
1: 由于社会歧视和病耻感的存在，少数孕产妇在产检时会隐瞒自己的爱美乙感染史，这种做法风险是极大的。首先呢，隐瞒意味着错失最佳干预时机，爱美乙母婴阻断的效果与就是这个干预效果呢，与这个治疗的开始密切相关。
0: 就是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治疗的越好，是不是？
1: 对对的。以艾滋病为例，就是孕早期就开始抗病毒治疗的妈妈，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1%以下。但如果到分娩的时候才发现，那干预效果会大打折扣。
0: 这就是实打实的一个例子了哈。如果是孕早期，可能降到1%以下，但是如果拖到晚了，可能就上涨的特别快，是不是这个概率？
1: 对，他肯定干预效果肯定就会差的。另外呢，就是隐瞒会让医务人员在分娩的时候呢无法采取针对性的一些防护措施，增加产时传播的风险，也增加了医护人员职业暴露的风险。第三呢，就是宝宝出生后无法及时获得预防性用药和检测，可能错过阻断的一个最后机会，就像刚才说的三级预防。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呢，我们医疗机构也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一是严格保护患者的隐私，所有检测信息呢仅用于医疗目的，不会泄露给无关人员。二是提供温暖非评判性的咨询服务，让感染者感受到被尊重、被接纳，愿意主动告知。三是建立完善的转介和随访机制，确保阳性孕产妇从发现到分娩再到产后全程都有专业的团队跟踪管理。请相信，医务人员唯一的目标就是守护患者和宝宝的健康，如实告知是对自己和宝宝最大的责任。
0: 所以说千万不要隐瞒这个感染的情况哈，一定要如实告诉咱们那个医护人员。那请你给我们就是群众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本地有哪些免费的惠民政策吗？就是群众去哪里能够享受服务呢？
1: 消除艾霉以母婴传播作为公共卫生民生项目，提供多项免费服务，减轻育龄家庭的一个就医负担。首先呢，孕前婚前人群可以到海拉尔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享受免费艾滋病、梅毒、乙肝三项联合筛查，及时纠正身体隐患，提供婚恋保健、科学避孕、出生这个优生的一个备孕、健康生活方式等一对一的专业指导，大幅降低流产、早产及胎儿出生缺陷的一些风险。已经怀孕的孕产妇呢，初次产检在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可以完成免费的艾霉乙三项筛查。艾滋病、梅毒感染孕产妇核心的抗病毒药物、驱霉治疗药物免费提供，咱们海拉尔区六家助产医疗机构均可提供。新生儿阻断预防性用药、乙肝免疫球蛋白、国家一类基础性疫苗可以免费接种。为阻断母婴传播呢，海拉尔区还增加了感染孕产妇配偶性伴的一个免费项目，可以到居住地的社区

0: 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乡镇卫生院同步申请免费检测和健康咨询服务。
1: 然后那个群众啊，我们也知道，就是有可能对于艾美乙感染者家庭呢存在一定的歧视恐惧的心理哈。虽然说总说这个平时日常接触啊，比如说握手啊，共同这个工作呀，不会传染，但是还是有这种担心哈，总是有这种歧视心理，想要远离他们。那人们应该到底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事情呢？
0: 大家要秉承科学认知、尊重包容、拒绝标签、平等看待的心态，一是破除这种恐慌误区，认清日常普通接触不存在传染风险，不必刻意疏远回避感染者及其家人。二呢，是摒弃道德标签，感染疾病原因多样，母婴传播、意外暴露都有可能造成感染，不能把患病和个人的品行挂钩，不随意揣测议论感染者经历。三是尊重人格与合法权益，感染者依法享有就医、生活、社交、婚育等权利，不歧视、不排挤，多一份理解关怀，恐惧与歧视反而会迫使患者隐瞒病情，回避筛查治疗，增大潜在的一个传播风险。科学防护才是抵御疾病的关键。四呢，是理性看待疾病，梅毒是可以治愈的，艾滋病经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长期的正常生活，乙肝可控可管理，通过早筛早治和母婴阻断，感染者完全可以拥有健康后代。
1: 所以说我们要理性的看待这个疾病哈。那咱们在消除社会偏见方面又做了哪些科普以及宣传工作呢？
0: 我们是在重要节点做一个主体宣传，依托世界艾滋病日、肝炎日等时间节点开展广场户外宣传咨询指导，发放一些宣传折页，现场为群众讲解艾美乙的一些传播途径、母婴阻断知识，纠正大众恐慌这些误解，普及这些反歧视理念。另外呢，阵地常态化宣传，医疗机构设置宣传栏、电子屏、科普展板，利用孕妇学校、婚前孕前课堂开展专题讲座，面向育龄群众讲解免费的一些筛查政策、家庭防护知识，做好就医群众科普引导，营造医疗机构无歧视的一个就医环境，规范医务人员服务行为，杜绝推诿、差别对待、泄露隐私等问题。另外呢，我们还下沉基层广泛的一个普及，联动社区呀、学校啊等单位，开展进社区、进校园科普宣讲，普及艾美乙科学知识，破除谣言误区，针对基层社会社区工作人员呢，开展业务培训，提升基层人员的一个科普与人文服务能力。另外呢，还从线上多渠道科普，通过现在的公众号啊，比如说咱们新媒体啊等，扩大这个科普覆盖面。另外呢，我们还落实隐私保护，强化人文服务，在艾美乙筛查诊疗全流程严格保护感染者隐私，减少病耻感，引导感染者主动接受检测治疗，从源头减少因偏见带来的就医障碍。
1: 听了王主任介绍啊，咱们是真的在这个消除艾美乙社会偏见方面做了很多科普宣传工作，好让大家理性的看待这个疾病。那好的，让我们稍微休息，休息过后我们回来继续了解。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听到的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海乐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副主任王伟丽做客直播间，为我们深入普及消除爱美乙母婴传播的相关政策以及科普相关的知识。其实我们对这个爱美乙啊都有常见的一些误区哈，那接下来就请您给我们辟个谣，告别一下焦虑偏见。首先呢，就是可能会有人这么说，只要你查出了爱美乙是阳性就不能生孩子了
1: 啊，这是一个错误的。现在呢，我国母婴阻断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经过全程的规范干预，爱美乙母婴阻断的总体成功率能超过98%，绝大多数感染的育龄女性经过专科医生评估，规范的备孕、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完全可以生育健康宝宝。发现阳性不等于不能生育，切记盲目放弃妊娠，及时找妇科妇幼的一个专科医生就诊，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0: 其实这也是咱们这一期的主题哈，就是说如果查出来爱美乙，咱们母婴阻断的技术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对，
0: 可以生孩子了哈。那还有呢，就是孕期筛查一次结果是阴性，那我的整个孕期就绝对安全了，我不会感染了，这是对的
1: 啊，这也是错误的。传染病检测呢，它存在一个窗口期，如果孕期发生高危行为，后期依旧存在感染的可能性，必须要遵从医生建议复查。另外呢，每一次怀孕都必须重新开展筛查，不能拿上一次怀孕的检测结果替代本次的一个产检。
0: 所以说这个也是要定期的筛查的哈。那还有下一个误区，就是孕期呢完成了这个阻断用药了，孩子出生就完全没有问题了，不用给宝宝做检测这个随访，因为我这个已经吃完阻断了，孩子肯定是健康的，就这种想法。所以说后期呢，我就不给宝宝去做这个检测，这样是对的吗？
1: 这也是错误的。新生儿需要按规范完成一个阶段性的检测，要排除感染，不能省略随访。
0: 所以说孩子出生之后也是要做这个检测随访的，
1: 定期随访很关键。
0: 那刚刚也说了，说这个爱美乙呢，人们也是有很多偏见以及歧视的哈。那在咱们基层实践开展消除爱美乙母婴传播工作当中，我们面临着哪些现实的难点呢？又是如何破解的呢？
1: 结合我们妇幼工作实际工作推进过程中呢，也确实存在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说部分群众健康认知不足，有些备孕怀孕群众对爱美乙母婴传播危害认识不够，觉得自己身体没有不舒服就拒绝筛查，部分群众呢害怕个人信息泄露，害怕受到社会歧视，存在抵触心理，不愿意参与检测。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开展多渠道的一个宣传，利用妇幼健康科普活动、院内阵地宣传、发放宣传折页、社区健康讲座、新媒体等多种形式普及知识，破除这个社会偏见，反复科普免费筛查阻断政策，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检测。第二呢，我们就是少数流动的这个孕产妇管理就是难度比较大，部分孕产妇居住地变动、产检间断、没有按时完成初筛，部分阳性孕产妇呢更换就诊机构，有可能这次在这个医疗机构检查，下一次孕检她又去了另一个医疗机构，随访链条容易断裂。那我们就是建立助产机构、妇幼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动机制，落实信息互通，加强对依从性较差的孕产妇的一个健康宣教、专人提醒、定期随访，强化沟通引导，督促按时产检筛查，规范治疗及按期复查，保障这个母婴这个随访管理连续闭环。
0: 有可能是这次来查了之后，原本是这个按照时间规定你现在应该来了，但是有的人没来，
1: 他
0: 就咱们也打电话，
1: 我们会定期监测的。如果说到这个比如说梅毒的这个孕妇，你治疗以后每个月要复查这个梅毒螺旋体的一个病这个
0: 情况
1: 情况如果他没去，那我们这个社区这块都有登记， 没去的话，我们会督促他按时去产检，
0: 就是会督促的。
1: 对的。
0: 嗯，那还面临过哪些现实的难点以及破解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1: 啊，还有就是配偶和性伴这个检测依从性有待于提升，很多家庭只愿意女方检查，男方呢拒绝参与检测，不理解就是这个配偶同步检测的意义。那针对这个呢，我们就做一对一的一个健康宣教，讲清楚交叉感染的一些风险，耐心解释政策，动员配偶完成这个免费检测。另外咱们海拉尔区这一块不是配偶和性伴这一块，就是感染阳性感染者的配偶性伴可以免费检测，就是同步到社区中心申请就可以了。
0: 嗯，那还有哪些工作吗？
1: 个别阳性孕产妇心理压力很大，确诊之后呢出现焦虑抑郁情绪，心理负担很重。那我们在工作中呢就兼顾生理治疗和心理疏导，做好隐私保护，给予人文关怀，讲解成功阻断的一些案例，缓解孕产妇心理压力，同时做好家庭宣教，争取家人支持配合。
0: 嗯，其实啊，做好消除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呢，是多个部门协同配合
1: 的
0: 哈。你像妇幼保健机构以及助产机构，还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可能都在这个其中承担着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哈。
1: 嗯，
0: 那这个分别都承担着哪些职责呢？
1: 海拉尔区呢是推行孕前咨询、免费筛查、孕期动态监测、产时规范干预、产后随访管理、儿童定期体检的一个服务模式，实现服务无缝连接，明确各医疗机构的一个服务定位。妇幼保健机构呢作为项目技术牵头单位，负责辖区消除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技术指导、阳性孕产妇新生儿个案管理，开展业务培训、督导指控，落实婚前孕前检查，为感染孕产妇提供诊疗咨询，跟进新生儿随访，汇总分析辖区的一些项目数据。那助产医疗机构呢，就是全面落实孕产妇艾滋病规范治疗与重症救治，对阳性孕产妇及时专案登记，做好转诊交接，分娩期间落实产时阻断防护，及时完成新生儿阻断干预、疫苗及免疫球蛋白接种，按时报送个案信息，持续做好孕产妇产后与健康宣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呢，承担辖区常见就是常住孕产妇初筛工作，开展孕早期艾滋病检测，做好辖区育龄群众科就是一些健康科普。对于阳性个案做好信息上报随访提醒，动员配偶性伴检测，跟踪孕产妇产检分娩情况，另外呢做好辖区群众的一些健康咨询，整个海拉尔区形成这个基层首诊分级负责双向转诊的一种高效服务格局。
0: 嗯，可以其实说听您的介绍已经让很多这个孕产妇有很安心的作用，
1: 对
0: 不对？各部门都在守护着我，是吧？
1: 对
0: 为我的健康负责。
1: 嗯，
0: 那家里有艾滋病的感染者啊，家人们就是共同生活以及工作哈，
1: 嗯，
0: 那有哪些需要留意的一些细节吗？
1: 啊，艾滋病主要通过血液、性接触和母婴传播途径这三种途径吧。日常起居、正常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的。拒绝歧视，科学看待，要给予这个母婴群体温柔包容，家庭防护重点聚焦就是血液和性行为风险。个人用品要严格专人专用，比如说牙刷呀、剃须刀啊、指甲刀啊，这些容易沾血的物品严谨共用。感染者如果出现伤口出血时呢，要及时包扎处理，血液污染的物品要做好消毒，家属避免直接接触这个新鲜血液。另外呢，夫妻性生活要做好防护，规范全程使用安全套，感染者坚持规范治疗，控制这个病毒载量。阴性家属呢要定期开展艾滋病相关检测，如果说乙肝阴性的家属要及时接种这个乙肝疫苗，产生保护性抗体。要督促规范就医用药，提醒感染者按时服药，定期复查。梅毒要坚持足疗程的一个治疗。艾滋病乙肝呢要做好病毒监测。备孕怀孕家庭第一时间开展母婴阻断评估，落实免费筛查干预服务，阻断母婴传播风险。 要做好家庭关怀，保护患者隐私，不在家庭以外随意泄露这个感染情况，减少这个感染者的一个心理压力。
0: 其实从节目的开始哈，您说了很多工作都离不开要保护感染者的隐私了，
1: 对的，
0: 这隐私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嗯，
0: 那咱们是如何落实这个患者的隐私保护呢？
1: 隐私保护直接关系到群众愿不愿意主动接受筛查。如果说这个群众担心病情外泄，他就会回避检测，反而造成更大的一个公共卫生风险。我们严格执行传染病信息保密制度，所有筛查诊疗记录属于个人隐私，仅限于我们医疗人员查阅，个案资料都是单独归档的，严谨随意拍照转发，对外泄露患者信息，不随意向家属泄露病情，遵循知情同意的原则，由孕产妇本人自主决定是否告知家人。我们也是动员孕产妇一定要告知这个家属，做好一些及时检测呀，做好相应的防范呀，这些我们也是就是及时的告知。同时呢，我们对医务人员呢也是开展培训，严谨启示感染者，杜绝这个语言伤害，一直在坚持人文关怀。
0: 其实之前看到过很多视频哈，大家也都关注过，说是有一些公众场所，比如说是按摩椅啊，公交车上会有人放这个艾滋病或者是梅毒的这种针头，说如果碰上了，就可能会患上这两种病了。那这是真的吗？
1: 这属于不实传言。那艾滋病病毒和梅毒螺旋体离开人体后，它抵抗力是很弱的，在公共场所这个干燥的这个环境中，很快会失去传染性，实现就是这个感染呀，要需要足量新鲜的带毒的血液注入体内，就是在这种就是公交的这种环境下，它是很难实现的。就是乙肝虽然就是体外抵抗力相对强，但通过这种隐匿的针头扎伤造成感染的概率也是极低的。真正的传播途径依旧是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大家不必过度的恐慌。如果说意外被这个尖锐物扎伤了，要及时的到医疗机构做好这个伤口处置，并且这个评估咨询即可。
0: 所以说这是不实的传言哈。
1: 对，
0: 咱们每次看视频的时候也要这种甄别的这个目光，不要过度的焦虑了，说哎，上外面我不敢坐了，又不敢坐公交车，又不敢坐按摩椅，其实没必要太那啥。可以有这种安全意识，但是没必要过度的紧张，是吧？
1: 对。
0: 那对于那些没有高危行为的普通群人哈，日常生活中针对于艾美乙做好哪些防护的一些注意事项，你给我们提示一下。
1: 对于没有高危行为的普通群众来说呢，预防艾美乙其实很简单，关键就是养成良好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接种乙肝疫苗，这是预防乙肝最有效的手段。新生儿出生后要按照0月0、1月0、6月0程序接种。成人如果说乙肝表面抗体是阴性的话，就建议补种这个乙肝疫苗。
0: 确实这个乙肝疫苗，而且学校做的也很到位。因为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给查过一次，说那个乙肝疫苗这个抗体是阴性还阳性。因为都知道小时候打过嘛，然后但是说那阵儿给我们补了一次，因为我就补了，我说可能我这就是学校也
1: 的，
0: 这是学校已经开展了这项工作了，是不是？
1: 对的。
0: 那还有哪些这个注意事项呢？
1: 再呢，就是避免不必要的一些血液暴露，不与他人共用牙刷、剃须刀、指甲刀等可能接触血液的个人物品。另外呢，就是现在就医美容，因为女性有好多就是爱美嘛，纹身，要选择正规的一些机构，避免器具消毒不到位带来的一个血液暴露风险。还有呢，就是安全性行为，保持单一性伴侣，夫妻倡导健康安全的性行为。再呢，就是孕前和孕期主动检测，备孕夫妇建议在孕前就进行艾美乙筛查，孕妇呢在孕早期务必要接受免费筛查。如果发生可疑暴露，及时到医疗机构咨询，同时科学看待感染者，消除不必要的恐慌，就是预期是。
0: 看看时间哈，节目接近尾声了，那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消除艾美乙母婴传播这项民生工作长远的意义是什么呢？
1: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守护的是每一位孕产妇、每一个新生命。一方面呢，它能减少先天感染新生儿发生，降低儿童传染病负担，提升出生人口健康素质；另一方面呢，能够维护家庭幸福稳定， 减轻家庭长期的一个疾病负担。这项工作呢，不单单是医疗技术工作，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既要靠医疗机构落实筛查、治疗、随访全链条服务，也需要社会摒弃偏见，营造科学理解、包容、友善的社会氛围。消除艾滋病母婴传播是守护新生、守护家庭、守护公共卫生健康的重要民生工程，以科学阻断隔绝病毒，以温柔善意驱散偏见，我们全力以赴守护每一个新生命平安降临，让每一位妈妈安心孕育。
0: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海乐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伟丽做客直播间，带来了专业分享，也是让我们了解到了艾滋病、梅毒、乙肝的母婴传播呢是可防可控的，早筛查、早干预是守护母婴健康的关键。希望呢大家能够科学的看待艾滋病，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歧视，尊重感染者的隐私，消除病耻感，让更多的孕产妇放下心理负担，主动接受筛查与诊疗。那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再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北京时间10点。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平凡的世界，春天开学以后，双水村就办起了初中班。高中毕业回村的田润生和孙少平走马上任到学校当了教师。现在孙少平在村里教书已经快一年了，在这一年的时光里，小伙子的个头又蹿高了一截儿，眼看着撵上了他哥。这期间他在家里吃饭，不管歪好总能填饱肚子，因此身子骨明显的壮实起来，成了一位引人注目的漂亮后生。加之他身上透露出来的那种有文化的素质，使他各方面都给人一种很不一般的印象。在农村，这样的后生往往成为年轻姑娘们所暗暗爱慕的对象。他家里的光景依旧很不景气，粮食不够吃，钱更是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直到眼下，大哥结婚时借下的粮食和钱都还没有还完。他哥和他嫂子加上小侄儿虎虎，一家三口仍然在一队的饲养室和一群牛驴为伍。他已经接替大哥住在了自家院子旁边凿开的那个小土洞里。妹妹兰香依然如故，每天晚上过金家湾那边借宿。父亲一年年老了，而祖母更老了，母亲的身体也比以前几年差了许多。至于他大姐兰华一家，那光景烂包的，仍然连提也不能提。少平感到欣慰的是，他自己终于能进入本村的学校当了教师。眼下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这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营生。这一年里，他挣的工分和大哥一样多，而且每月那几块钱的补贴，把家里的账债也偿还了一部分。近20年来，他都是向家里索取，现在他终于给家里贡献一点什么了，他感到自己真正成了一个大人。在双水村学校，他带初中班的语文和全校各年级的音乐课。学校负责人大队副书记金俊山的儿子金城带初中班数学，另外两个教师姚淑芳和田润生带小学各年级的课。润生还兼带全校的体育。和他一块共事的三位老师各有各的特点。金城一副小康人家的自满，穿一身质地很好而裁剪俗气的制服，故意把里面的红线衣从脖项里竖出来，一根拴在裤腰带上的明灿灿的镀金钥匙链子在屁股带上露出弧形的一圈，将另一头伸进裤口袋里，行走起来那钥匙就在里面叮当作响。他工作很负责任，布置起事情来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头头是道。要是公社来个干部，他总要设法

和田福堂争夺管饭权，能招待脱产干部在自己家里吃一顿饭，那简直就像是一种荣誉。不过这人和他父亲一样，一般来说都是忠厚的，不会借机欺负别人，在不损害自己的情况下也不会眼红别人有能耐。他尊重孙少平，但不能成为知心朋友。田瑞生是少平的同班同学，两个人相互都很熟悉。他们尽管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但两个人交往并不密切。瑞生和他父亲不一样，这人性格比较随和，心中也没有什么城府，遇事随波逐流，但从来不胡作非为。另一位女教师姚淑芳，年龄比他们三个都大，是本校唯一的公派教师。由于她丈夫家成分不好，本人一切方面都很谨慎。她是一个很自爱的人，无论公事还是私事都做得干干练练，无可挑剔。在双水村人看来，虽然姚老师住在他们村，但她似乎并不属于这个天地，就像外面来的一个女工作人。双水村的年轻庄稼人在山里除过爱谈论王彩娥外，也常说这个漂亮女教师的酸话。姚淑芳非常看重孙少平，尽管他家和孙家有深刻的隔阂，甚至都互不搭话，但两个有文化的人自觉地超越了农民狭隘的意识，在高一级的层次上建立了一种亲切的信任关系。在他和少平之间已经丝毫感觉不出来他们是属于两个相互敌对的家庭。少平有的时候都不称呼他姚老师，而是叫他淑芳姐。而在这期间，孙少平倒一直和田小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尽管他们不是谈情说爱，小霞不是签约，过一个星期就会给他寄来一沓参考消息，并且在信上中外古今海阔天空地谈论一通。他在原西城郊插队，实际上除过参加劳动外，就住在城内的家中。少平去过几次县城，在他那里借了不少书。现在少平一直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等待他的同学回双水村来。小霞说过，他年底一定要回一次老家，按他当初说的，也许最近几天就要回来了。每一个年龄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对于孙少平来说，目前田小霞就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女孩子是他思想导师和生活引路人。在一个人的思想还没有强大到自己能完全把握自己的时候，就需要在精神上依托另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也许有一天，学生会变成自己老师的老师，这是常常会有的。但人在壮大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求得当时比自己认识更高明的指教。在田小霞的影响下，孙少平一直关心和注视着双水村以外广阔的大世界。对于村里的事情，他绝不像哥哥那样热心。对于他二爸，他在心里更是抱有一种嘲笑的态度，常讥讽他那心爱的空茫。他自己身在村子，思想却插上翅膀，在一个更为广大的天地里肆意飞翔。但是孙少平并不因此就自视双水村的超人，不，他归根结底是农民的儿子，深知自己在这个天地里所处的地位。在双水村的日常生活中，他严格地把自己放在孙玉厚家的二小子的位置上。在家里，他敬老尊大爱小，在村中，他主要是按照世俗的观点来有分寸地表现自己的修养和才能，人情世故滴水不漏。在农村，你首先要做一个一般舆论上的好后生，当然这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才能另外的表现自己的不凡，否则你就会被公众称为晃脑小子。孙少平在农村长大，深刻认识这黄土地上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文化粗浅，但经人能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这个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

于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这里既有不少呆憨鲁莽之徒，也有许多了不起的天才。在这厚实的土壤上，既长出大量平凡的小草，也长出不少栋梁之才。这样，孙少平的精神思想实际上形成了两个系列：农村的系列和农村以外世界的系列。对于他来说，这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农村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受农村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既不纯粹是农村的状态，又非纯粹的城市型的状态。在他今后一生中，无论是生活在农村还是生活在城市，他也许将永远会是这样一种混合型的精神气质。毫无疑问，这样的青年已经很不甘心在农村度过自己的一生了，即便是外面的世界充满了风险，也愿意出去闯荡一番。这动机也许根本不是为了金钱或荣誉，而纯粹出于青春的激情。十月份，当报纸上发表了教育部关于今年大学招生的消息后，少平像所有的青年一样激动无比。白卷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年采取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级批准的方法。少平和他高中时的同班同学都去应考了，但一个也没考上。他们初高中的基础太差，无法和老三届的学生们匹敌，全都名落孙山了。这结果很自然，没有什么可难受的。当年不正常的社会生活害了他们这一茬人。在以后的几年里，除过一些家在城市学习条件好的人以外，大学的门严厉地向他们关闭了。当老三届们快进完大学的时候，正规条件下的应届毕业生又把他们挤在了一边。孙少平原来就没有抱多少希望，因此他对高考落榜心情是平静的。他很快又正常地开始进入他现在的生活中去了。12月上旬，去年夏天当兵走了的金波突然复员回来了，这真叫人大吃一惊。金波当兵才一年半，怎么就复员了呢？而且这家伙事先也不给家里和好朋友来个信儿，就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草绿色军装出现在了双水村。少平闻讯立刻从学校赶到了金波家里，两个好朋友久别重逢，高兴地握住手，四只眼睛忍不住泪花闪闪。金波看来情绪很正常，忙着把给他和兰香带的礼物拿出来，又让着叫抽纸烟。少平对好朋友说他还没学会，金波于是自己一支接一支地抽，给他叙说青海的民情风俗。他外表看起来没什么大变化，仍然细皮嫩肉的，只不过两颊有点发红，这是青海粗犷的风沙给他留下的唯一印记。他一边说青海的事，一边也向少平询问班里其他同学这一年多的情况。两个人一直拉谈到夜半更深，才像当年那样挤在一块睡了。金波回来后一直没有对他解释为什么服役未满就从部队回来了。少平已是一个接近成熟的青年，也不向朋友打问这一点。不久，谁知从什么地方传到村里一股风言，说金俊海的儿子在青海和一个藏民女子谈恋爱，叫部队打发回来了。村民们大为惊叹，这小子怎么爱上了一个……哎呀，听说那些藏民女子用手抓着吃饭，更不用说操着一口谁也听不懂的卷舌的话了。金波这娃娃真是……少平听到这个浪漫的传闻之后，倒没有过分惊讶。他了解自己的朋友，是的，金波是个不凡俗的人，而且情感又非常丰富，这传闻也许有很大程度的真实性。不过既然朋友不愿意提及这事儿，他也不好问他。也许金波为此事而受了精神上的创伤，内心很痛苦，不应该再去打扰他的心灵。金波似乎对一切都若无其事，他也变得成熟多了，看来已经脱尽了少年之气。
和村里人交谈时完全是一副大人的骨架，只是每天临近黄昏的时候，这位复员军人却常常一个人穿上那件军大衣，神秘地爬上金家湾后面的神仙山，在山野里孤魂一般游荡着，并且反复忘情地唱着那支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从金波的歌声中，少平已经全部体会到了朋友心中的伤感情绪。他知道金波在唱这歌的时候一定是满脸泪水连连。在一次交谈中，少平问他，你打算怎么办呀？金波对他说，我准备到黄原找我父亲，跟他去学开车。我无心在村里待下去，将来开个汽车也好，一个人随随便便也省得和众人搅在一起心烦。金波说了他的打算后犹豫了一下，又补充说，本来我有些事儿不该瞒你，但我现在心情不好，不想提这些事儿，以后我一定会给你原原本本说出来。少平完全理解朋友，对他点点头。三天以后，金波就坐顺车去了黄原。临走前，他对少平说，他先去看看能不能上车，然后再赶回来在村里过春节。据说今年春节各个村都要闹秧歌。金波走后，学校的工作正式进入繁忙阶段，因快要进入期中考试，教师得分别给学生们辅导功课，有些学习特别差的同学还要单另给吃小灶。少平的班上有金光亮的一个孩子，这孩子数学不错，但语文很差，连篇简单的作文也写不好。少平对这娃娃的功课很着急。这一天下午，他改完作文后，发现金三锤的作文满篇都是胡言乱语，便临时决定晚上到金光亮家去给这孩子好好开导一下。孙家的人要进金光亮家的门，这可是村里的一条大新闻。自从孙玉婷带着队把金家三兄弟的家砸得像破庙一般以来，十年来这家人就和孙家断了交往，甚至面对面碰上也不打个招呼。现在孙玉婷的侄儿竟然要到金光亮家给他儿子去辅导作文，这对于双水村的公众来说，就像是基辛格第一次来中国那样富有爆炸性。当少平把自己的意思给姚淑芳说了以后，淑芳非常高兴少平去他大哥家。姚老师是个有文化知识的人，觉得十年前两家人结下的疙瘩还不解开，这太不正常了。因为一直爱着他哥和他弟两家人，他多年来也没勇气破这个家规。现在年轻的孙老师表现了如此豁达的精神，这使淑芳很受感动。当天晚上，他事先没有征求他哥的意见，就把少平带到了光亮新搬迁的家里。金光亮两口子见孙玉婷的侄儿进了自家门，猛一下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竟然呆住了。金三锤倒立刻亲热而尊敬地拉过一个凳子说，孙老师你快坐。淑芳马上对大哥和嫂子说，三锤作文太差，少平很关心他，专门到咱家来给他辅导来了。金光亮夫妇听弟媳妇这么一说才明白了过来，夫妻俩立刻忙乱起来。尽管他们对孙家的人有一种别扭情绪，但还是热情欢迎敌方来的这位友好使者。光亮先用大碗给孙老师泡了一碗茶水，他老婆忙着到锅上给孙老师炒南瓜籽去了。淑芳和三锤引着少平来到他们家的钟窑，少平便开始给三锤讲解如何写记叙文。金光亮看少平如此认真地点化他的儿子，便在旁边虔诚地拨弄着照明的煤油灯。他不时惊讶地张开嘴巴，打量着孙玉后家的这个二小子。除过内心为这小伙子的大度行为大受震动以外，同时还不断揣摩思量。孙家的这小子为什么要这样？是他自己做主来他们家，还是受大人的唆使来给他们设什么圈套？不用说，当这件事儿在村子里传开以后，人们在惊讶之余，很是议论了一阵子。当然，
对此最为恼火的是孙玉婷

他几次找到侄儿，埋怨他竟然丧失阶级立场，跑到金光亮家帮助地主的孙子学文化去了。孙少平对他二爸说，我的事儿你不要管。玉婷对侄儿的态度大吃一惊，他这才发现侄儿已经不再是个毛头小子了。他同时还隐约地意识到，他不论是作为长辈或者是领导人的权威，已经受到了下一代的严重挑战。他觉得他还是他，但世事似乎已经发生了某些令他不解的变化。在阳历年前的一天，田小霞像他说过的那样，如期回到了双水村。他到了大爹家的当天，就让润生把少平叫去了。田福堂两口子都为弟弟的这位千金的到来而高兴，他们忙碌地为侄女备办乡下的稀罕吃食，而田小霞却在另外一孔窑洞中和少平天南海北谈了个热乎。润生才学平庸，插不上多少话，只是似懂非懂地在一边认真地听他俩说。在小霞和田福堂一家人的热情挽留下，少平在润生家里吃了一顿午饭。吃完饭后，他和润生又带着小霞到山上转了一下午。城里长大的田小霞对山野里的一切都感觉到新鲜和激动，因为跟这个呆板的润生他们也没放开乐，要是把润生换成金波，那他们一定会忘情的疯一疯的。第二天，少平给家里人打招呼说，他要请小霞到他们家里来吃饭。小儿子第一次带客人回家吃饭，玉后两口子又高兴又煎熬。他们高兴儿子长大了，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交情，并且引来做客的是尊贵的田福君的女儿。但发愁的是，他们穷得没什么好东西招待儿子的客人。少平对两个老人说，就吃饺子，让我到十个节给咱割几斤羊肉，我身上还有几块钱嘞。于是等少平买回羊肉后，这家人就忙碌地开始准备了。这正是个星期日，兰香也在家，妹妹细心地把这孔破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二哥的客人。少安夫妇因为忙孩子的事，在饲养室那边抽不出身过来帮忙，不过他们都为弟弟能将县上领导人的女儿引回家吃饭，心里都有着说不出的高兴。一切齐备以后，少平立刻到田福堂家去叫小霞，小霞就愉快地和少平肩并肩相跟着到他家来了。在两个人经过村中的时候，许多人都站在院边上惊讶地观看和议论着，人们似乎意识到他们村不知不觉地又出了一个人物。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草原上的歌者啊，大家都会对腾格尔比较熟悉。他的嗓音像草原上的风，粗犷而深情。他的歌声呢，就像天上的云，辽阔而自由。他被歌迷亲切地称为是蒙叔，但他骨子里是一个用生命在歌唱的蒙古族汉子。1960年，腾格尔出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旗啊。小的时候呢，外婆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叫腾格尔，意思是蓝天。他从小在草原上奔跑，跟着外婆放羊，跟着父亲听歌。他考进天津音乐学院学三弦啊，却走上了歌唱的路。1986年，他写下了《蒙古人》，从此啊，乐坛有了一个无法复制的腾式唱腔。今天的袅袅余音，我们就来聆听腾格尔从草原到天堂，用歌声丈量天地。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

首先提到腾格尔，我们必须要听到他的这首《蒙古人》，可以说这首歌是唱给草原的赤诚。1986年，在东方歌舞团举办的第一届孔雀杯青年歌手大赛上，腾格尔演唱了《蒙古人》，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歌曲。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我出生在牧人家里。这首歌用最朴素的歌词唱出了蒙古族人啊对故乡最深沉的眷恋，也奠定了腾格尔草原歌王的地位。腾格尔说，我是蒙古人，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的歌里永远流淌着

在牧民的家里，辽阔无边的草原是哺育我成长的养分，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当我身躯一样爱惜。

提到了蒙古人，自然不能不提到天堂。天堂和蒙古人却不太一样，这是一首唱给故乡的情书。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这首《天堂》创作于1997年，腾格尔呢只是用了一个星期啊就完成了词曲。歌名虽然叫《天堂》，但腾格尔唱的啊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天堂，而是他心中最美丽的故乡鄂尔多斯草原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一首歌啊是我对家乡最真挚的感情。副歌部分那段啊，我爱你我的家，他用几乎是撕裂般的声音唱出来，把对草原的爱唱到了极致。这首歌呢还获得了第6届5个1工程奖，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

每当听到腾格尔的声音啊，总是觉得他是那么的有魅力、有个性、有特点，是不是？其实啊，腾格尔的歌声，很有草原的味道，家乡的味道。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就是唱给父母的一种思念。一听到这个名字啊，大家都会想起另一个名字，席慕容，对吧？腾格尔用他特有的嗓音，把席慕容不能用母语来诉说的乡愁唱的是荡气回肠。他的版本不同于德德玛的深沉醇厚，多了一份苍茫辽阔，像草原上的风，带着父亲的身影和母亲的歌声。

豪放中带着深沉，对吗？这就是腾格尔的声音特点。提到他唱过的歌，除了草原还有心安，我们一起来听绿色心安。

腾格尔用30多年的歌声啊，唱出了一个蒙古汉子的全部的情感。他的一生呢，有过辉煌，也有过低谷。他开过酒楼，投资过企业，也经历过破产，经历过离婚，也失去过最爱的女儿。但不管生活怎么变，他一直都在唱。腾格尔说：“音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还能唱，我就会一直唱下去。”到如今，腾格尔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啊，用他的歌声告诉所有人，真正的歌者永远不会老。好朋友们，今天的聆听记袅袅余音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最后，用腾格尔的这首《传说》结束今天的节目，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周末版畅说南北。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歌不断，温暖相伴，愿每一位朋友在周末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了钱，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乔家旭的《雪下的时候》。这首歌呢是由乔家旭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是一首以爱情当中分离和思念为主题的伤感情歌。歌曲当中呢，乔家旭用自己磁性的嗓音也唱出了情侣分手之后主人公在雪天对于旧爱复杂的那种思念的情绪。旋律忧伤，节奏舒缓，再搭配上深情的歌词，生动地描绘出了那种在爱情当中的不舍和怀念，让很多听众容易产生情感共鸣。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洛瑶《落雪三千》。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大壮的《上了年纪的男人》。这首歌呢，歌词朴实无华，语言描绘了中年男人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歌曲当中呢，展现出了中年男人外表稳重和内心童真的这种矛盾，也刻画了他们在面对生活的压力、事业的瓶颈的时候的无奈和挣扎，同时呢，也体现了他们对于责任的担当和对生活的坚持。这首歌呢，是以流行摇滚风格为基调的，也融合了民谣叙述性，深沉的编曲呢，让很多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中年男人内心的那种隐忍与渴望被理解的复杂心情。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卓书晨，《走着走着》花儿就开了。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来自张泽熙的《那个女孩》。这首歌呢，旋律简单流畅，具有很强的传唱性。整体节奏呢，我们听上去非常的舒缓，以流行音乐风格为主，搭配上了吉他等乐器的伴奏，营造出了一种忧伤抒情的氛围，和歌词所表达的情感呢是相得益彰。当然，张泽熙呢以自己磁性的嗓音，也将歌曲当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他没有采用歇斯底里的演唱方式，而是通过情感克制却极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将失恋者的遗憾、思念和无奈等等的情绪缓缓地传递给听众，让很多听众都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歌曲当中的情感内涵。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曲筱冰的《厚颜无耻》。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
1: 咨询电话04703121234。
2: 拌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
0: 我加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 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九音乐榜样。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1: 哎，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999音乐榜样。不知道最近大家的歌单有没有更新，做一些调整？那这段时间以来呢，华语乐坛又涌现出了一大批的风格各异、诚意满满的原创新作，有唱透人间情绪的走心抒情，也有炸翻全场的动感节拍，还有大胆碰撞传统与先锋的创新实验，也有把普通人故事写进旋律的温柔创作。其实每一首作品都藏着音乐人的巧思，也等着我们各位来打分、来撑腰。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新歌榜上榜第一名，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你好
1: 幽默，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来自于吕宇春带来的这首《我要幽默》。

在午间这时候，大家听音乐节目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有可能是伴着午餐轻松的随便听上一点，也有一人还是很专注的戴上耳机，或者是用家里比较不错的音响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不论你是哪一个终端来接受到我们的声音，都希望我们在这个时候提供给你的这些歌曲是让你的身心感到愉悦和放松的。好的，来，那现在我们就顺次欣赏刚刚介绍过的三首新歌榜，来自于 QQ 音乐榜单的这三首歌。那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李宇春的这首《我要幽默》。

各位，这里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天的午间的这个时候来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999音乐榜样。我们现在关注到的是本周的新歌榜，今天榜单呢是来自于 QQ 音乐，也欢迎各位和我们同步来搜索你喜欢听到的这些音乐啊。我们推荐的这刚刚三首歌，那现在是第三首，来自于 Jade 的这首 Sun Kiss。 其实对于这位歌手可能你也不是特别的熟悉啊，对于他的介绍我们也目前掌握不多，但是整个这个音乐风格的话大家还是比较潮的一首歌，现代气息十分的充足。 Sun Kiss，阳光般的热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继续来关注我们带给您的接下来的三首新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九音乐榜。瓦惹丹，瓦惹丹，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歌榜榜单。那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上榜第四名到第六名的三首歌。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四名 Top 4新歌榜上榜第四名，来自于严屹的这首《请勿打扰》。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五名 Top 5。
1: 新歌榜上榜第五名《知更鸟》，这首唯有追赶风的方向 ，Only by Windy Direction。

新歌榜上榜第六名是来自于严浩翔带来的这首 Help to Remain。希望能够保持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很多的，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当你第一次有了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夙愿，希望能够保持，保持的是一段友情，保持的是一种态度等等等等。那这首歌当中传递给我们的是 Help to remain what

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情绪。999音乐榜，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歌榜上榜第四名的这首来自颜悦的《请勿打扰》。

在今年的这个沈腾的电影热映啊，龙餐厅也要有一个话题又蹦在了大家的这个面前，就是关于语言的这种天赋问题。现在有很多的歌手，他们也是在用多种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歌的这种传递，也可能是因为来自于 TikTok 或者说小红书，在去年或者是更早之前，对于国际的这种潮流的一种影响，所以很多艺人呢，不仅仅是外国人盯上了小红书，我们自己内地好多的艺人也开始尝试着用更多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音乐感情。所以现在很多歌手他们用各种语言来演唱自己的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听到的是严浩翔带来的这首 Hope to Remain。 那继续来关注一下上榜第五名的这首歌，唯有追赶风的方向， Only by chasing the wind。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新歌榜上榜七八九十四首歌。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七名 Top 7。
0: 新歌榜上榜第七名是来自于子瑜带来的《没有你是漫长雨季》。

0: 我们的定义也是从现在开始还是要重新考量一下哈。现在所谓的新歌，可能是你翻唱了别人的经典作品，也可以把它归于新歌，因为是由新人新唱新编曲，可能是这样一种理解。来，我们关注上榜第九名，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九名，
0: 上榜第九名，歌手的名字叫做 Kiki， 带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Pop Off Pop Off， 怎么译呢？大家感兴趣可以查一查 Pop Off Pop Off。 其实这韩国歌手啊，他这个表达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那种脆脆的小心灵？来，上榜第十名，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十名 Top 10
0: 新歌榜上榜第十名 Carries 带来的这首歌叫做 Money Money Money。好的，今天我们新歌榜最后一首歌曲呢，锁定在子瑜的这首《没有你是漫长雨季》。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音乐榜。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好的，关注过了今天的新歌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能也是用过了午餐，我们会把更轻松的音乐带给各位，也可以伴着这些音乐，您可以美美的睡上一个30分钟的小午觉。听到的这首歌是 R&B 版本的卢润泽带来《你的眼睛背叛你的》。

最深刻的那首歌是在什么时候走进你的心呢？然后呢，可能你会在不同的情景或者是时间，然后再次听到它哈。那那首歌一定是在你对于音乐萌发出最大的热情的那个阶段吧。你看这首歌不是我不小心，绝对是上个世纪哈，已经可以这么来说的一首歌了。那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激起了很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音乐网。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音乐的喜欢呢，其实和我们的年龄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有的人可能一生都非常喜欢音乐，他可能会发自内心的去热爱，然后还会去学习很多相关的，尽管说他本专业并非如此。我们小区每天都能在傍晚的时候听到各种的音乐声，有钢琴的声音，手风琴的声音，还有小号等等等等。在你的身边也一定存在着一大堆的这样的喜欢音乐，并且呢能够为音乐切切实实的做出一些行动啊，有一些行动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这种身体力行表达着对于音乐的热爱。其实他们在丰富自己内心灵魂的同时，也把这样的内容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可能我们也在耳濡目染，感受着他们通过音乐对于生活的这种热爱。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每天午间12点到13点来直播的这档音乐节目。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一段音乐有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你是深邃的终章。好的，我们的音乐继续，下面的这首作品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

来自张学友的这首来听他的演唱会啊，就是让我们想到你第一次听演唱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当然我们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可能这一生也没有去听过一次演唱会，但有的人可能在自己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突然觉得应该来弥补这样一种遗憾，然后勇敢地去听了一次。 那这种经历呢一定会让他终生难忘。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999音乐榜样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卢润泽《秋叶飞过的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

0: 债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4: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0: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守护着他的城墙被拖垮，
0: 艾美蚁是严重危害母婴健康的传染性疾病，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是落实母婴安全行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民生工程，关系到万千孕产妇和新生儿生命健康，是衡量妇幼保健服务能力的重要标尺。为了深入普及消除艾美蚁母婴传播相关政策、科普知识，让广大的育龄群众能够充分了解免费筛查、规范干预全流程服务，理清大众认知的误区，营造理解、包容、无歧视的社会氛围。为此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海乐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伟丽做客直播间，他将从疾病的科普、传播途径、防控体系、政策保障、家庭协同、社会观念等多维度呢进行全面的解读。那首先请王主任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乐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王伟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消除艾美蚁母婴传播的相关知识。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是儿童感染三类传染病的最主要途径，但是早筛查、早干预、全流程阻断可以把传播风险降到极低。国家免费提供筛查、治疗、疫苗等全套服务，感染者妈妈同样可以拥有健康宝宝。
0: 嗯，那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什么是艾美蚁呢？
2: 艾美蚁就是艾滋病、梅毒、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统称。艾呢是艾滋病，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引起，病毒进入人体后主要破坏人体的 T 淋巴细胞，造成机体免疫功能缺损。与先天性缺陷不同，所以呢又叫获得性免疫缺陷病。孕产妇一旦感染艾滋病，如果未及时发现、规范的干预，病毒就会通过母婴途径传染给孩子，不仅危害孕产妇的自身健康，还会直接威胁新生儿生命。
0: 嗯，就是艾美蚁当中的艾哈。那接下来说一说梅吧。
2: 梅呢就是指梅毒，由梅毒苍白螺旋体感染引起的一种系统性慢性性传播疾病，可引起人体多器官的损害，产生多种临床表现。早期呢通过规范的治疗大多可以治愈，未经治疗可损害皮肤、内脏、神经系统。女性孕期如果感染梅毒，可导致流产、早产、死胎死产、新生儿低体重、先天梅毒等并发症的发生。
0: 嗯，艾美蚁当中的艾是艾滋病，梅是梅毒，那蚁是什么呢？
2: 蚁是乙型病毒性肝炎，由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所致，主要损伤肝脏。慢性乙肝呢，如果长期控制不佳，可以逐步发展为肝硬化、肝癌。孩子一旦幼年感染乙肝病毒，大概率发展为终身慢性感染者，远期肝病发病风险会显著升高。
0: 嗯，这是艾美蚁的一个算是概念哈。
2: 嗯，
0: 那艾滋病、梅毒、乙肝主要传播的途径都有哪些呢？
2: 艾美蚁主要传播途径呢就分为三类：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日常普通的生活接触，例如握手啊、拥抱啊、同桌就餐、一起办公等，都不会造成疾病传播，社会大众呢也不必过度恐慌。母婴传播是儿童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最主要的途径，这也是我们开展消除母婴传播的核心出发点。
0: 嗯，其实本期节目呢就是说这个艾美蚁母婴传播哈。那究竟什么是这个艾美蚁母婴传播？就是病毒是通过哪些环节由妈妈传递给宝宝呢？就没有干预的情况下，感染风险究竟有多高？是

0: 生下来就一定会感染这个艾美疫吗？
1: 那是不会的。艾美疫母婴传播就是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的孕产妇，在怀孕、分娩、产后阶段，将病毒传染给胎儿或者是新生儿，造成孩子感染。母婴传播主要分为三个传播阶段，一个是宫内传播、产时传播、产后传播。宫内传播就是怀孕期间母体体内的病毒可以通过胎盘屏障直接进入胎儿体内，造成胎儿宫内感染。产时传播呢，是分娩过程中新生儿接触母体血液、羊水、生殖道分泌物发生感染。产后传播主要通过母乳喂养、密切的体液接触发生传播。比如说艾滋病病人就是建议人工喂养，不提倡混合喂养。混合喂养会造成宝宝肠道黏膜损伤，肠道黏膜屏障受损以后呢，病毒更容易穿透肠道进入婴儿体内，传播风险会显著提升。梅毒和乙肝呢，通过母乳喂养传播风险相对较低，但是如果有乳头破损，那出血的风险就是出血时风险会上升。
0: 这个是这个传播的阶段哈。那如果孕期的时候这个妈妈就没有做筛查，没有进行规范的干预，母婴感染风险是极高的，是不是？
1: 对的。艾滋病感染的孕产妇在未干预前提下，在怀孕、分娩、哺乳过程中都有可能造成母婴传播。即便采取了人工喂养，那么传播率可达到20%到35%。但是呢，经过规范的干预，完整的一个阻断措施，可以把传播率降到2%以下。孕期感染梅毒呢，梅毒螺旋体可以通过胎盘传给胎儿，未经治疗的原发性梅毒孕妇胎传率高达50%到80%，极易发生不良妊娠结局。规范开展孕期祛梅治疗，先天梅毒发生率能控制在10%/50%以下。乙肝母婴传播主要发生在孕晚期、分娩和产时，传播风险的高低呢，主要取决于母亲病毒载量和易抗原是否阳性。母婴传播几率在未干预的情况下可达到20%。孕晚期高病毒载量孕妇如果规范用药干预，新生儿及时接种乙肝疫苗和免疫球蛋白以后呢，母婴传播率能够降到1%以下。由此可见，早筛查、早发现、早规范干预是阻断母婴传播最核心的抓手。在工作中发现有一部分阳性孕妇怀孕后焦虑和恐惧无限放大，担心孩子会传染
0: 给他。
1: 对的。随着医学的进步和国家惠民政策的落地，艾美疫母婴传播已经是可防、可控、可阻断的。咱海拉尔地区呢，一套覆盖孕前、孕期、分娩、产后全周期的母婴阻断服务体系，正在守护着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经过系统干预，绝大多数感染孕产妇完全可以生育健康宝宝。
0: 那咱们这个海拉尔区有没有一些成果呢？就是基本就是近几年来也开始不断的做这个工作哈。那就可见这个早筛查、早发现、早规范，咱们海拉尔已经做得很好了哈。
1: 对。
0: 那咱们地区这个落实消除艾美疫母婴传播这个核心的工作要求到底是什么呢？
1: 那咱们一是逢孕必检，就是所有孕产妇在孕13周之前，也就是第一次做产前检查的时候，必须完成艾滋病、梅毒、乙肝的咨询检测，做到应检尽检，早检测才能早发现风险。孕早期是开展干预的黄金窗口期，个别妇女发现怀孕孕周偏大，哪怕就是到了孕中晚期初次产检也必须完成3项检测，不能遗漏。二呢是逢阳必治，筛查结果一旦阳性，在充分知情同意基础上，第一时间为孕产妇启动规范治疗、医学随访，不放弃每一位感染孕产妇，做到发现一例、管理一例、干预一例，全程跟踪至妊娠结局，然后呢新生儿随访。除孕产妇之外呢，我们还同步推进了婚前、孕前人群筛查、关口前移，把防控延伸到备孕阶段，实现备孕期、孕期、分娩、新生儿全链条闭环管理。
0: 所以说咱们的核心工作就是逢孕必检、逢阳必治，而且呢会有一个全链条封闭的闭环的一个管理哈。那这个完整的艾美疫母婴阻断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1: 为彻底消除艾滋病母婴传播，从国家层面就推行三级阻断防控体系，层层设防，实现科学精准防控。一级预防呢，就是在备孕期源头防控，从根源避险。婚前备孕夫妻可以享受国家免费艾滋病联合筛查，但是呢，倡导夫妻双方共同检测。很多家庭存在误区，只做女方检查，忽略男方。男方如果感染，会造成夫妻之间反复的一个交叉感染，即使女方治好，仍然会再次被传染，同样带来母婴传播风险。筛查结果阳性的群众呢，也不要焦虑恐慌，可以前往专科门诊接受规范治疗，持续监测病情，待病毒控制稳定，经医生评估符合备孕条件，再计划怀孕。从源头上减少代际传播风险。
0: 这是一级预防，是备孕期的哈，从源头上开始防控。那直接来说，二级预防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二级预防呢，就是孕早期的一个干预，它又是一个黄金窗口期，关键的一个防控阶段。严格落实逢孕必检、应检尽检的原则，要求孕妈在孕13周前一定要完成免费筛查。确诊就是艾滋病感染的孕产妇即刻启动抗病毒药物治疗，整个孕期全程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严格管控病毒载量，最大程度降低宫内感染概率。梅毒感染孕产妇呢，要及时开展青霉素规范足疗程祛霉治疗，多数孕产妇治疗效果很好，有效保护胎儿不受损害。乙肝感染孕产妇呢，要按时检测病毒载量，高病毒载量孕产妇要在24到28周按照医学指征启动孕期抗病毒干预，降低新生儿感染风险。
0: 这是二级的预防哈。那接下来说三级阻断吧。
1: 三级阻断呢，就是分娩以及新生儿的处置，这是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新生儿出生之后呢，紧急处置是母婴阻断最后一道屏障，分病种落实不通的一个处置方案。艾滋病暴露新生儿呢，要求出生在6小时之内服用预防性抗病毒药物，优先人工喂养，规避母乳喂养传播风险，严格落实随访。出生48小时、6周、3个月，开展早期的一个核酸诊断，12月龄呢开展艾滋病抗体筛查，随访直至宝宝满18月龄排除感染。梅毒暴露新生儿呢，根据母体感染及治疗情况，按需开展预防性青霉素治疗，全程跟踪复查。儿童在3、6、9、12、15、18月龄分别进行梅毒血清学试验，直至排除或者是诊断性甜梅毒。乙肝暴露新生儿呢，出生12小时以内尽早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同时接种第一针乙肝疫苗，后续完成全程的一个乙肝疫苗接种，完成全部疫苗1到2个月以后呢，复查乙肝表面的一个抗体抗原，评估阻断效果。
0: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艾滋病母婴阻断的一个流程哈。首先是在备孕期呢，是一级预防，从源头上防控，从根源上避险，然后是孕早期进行干预，是二级预防哈，是黄金窗口期，关键是防控。那三级呢，就是阻断了分娩以及新生儿的处置，是最后一道防线。那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我们回来。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勒尔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副主任王伟丽王主任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呢普及消除艾美乙母婴传播的相关政策以及科普相关知识。王主任，就是很多孕妇会有这样的疑问哈，说为什么我检查出了艾美乙的感染，我的配偶也要去进行同步的检测呢？
1: 这也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群众和患者提出的疑问。对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的孕妇开展配偶相伴同步检测，有着非常现实的公共卫生意义。首先第一呢，能及时发现性伴的一个隐匿感染，部分人群感染之后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自己也并不知情，如果不做检测呢，无法发现疾病，夫妻之间也可以发生性传播，如果一方治疗另一方没有发现感染，会造成反复的一个交叉感染，孕产妇即便孕期治疗仍然会被再次感染，影响母婴阻断效果。第二呢，就是能评估整个家庭的一个疾病传播风险，性伴检测之后呢，如果发现阳性需要同步开展治疗的，筛查阴性呢要定期复查，排除感染窗口期，要进行健康宣教，指导安全防护，保护配偶自身身体健康。第三呢，能更好的保障母婴安全，双方都明确了感染状态，医生可以给出更精准的建议，孕期防护方案和分娩方式选择能最大程度保障母婴安全。同时呢，建议夫妻双方参与检查也是家庭责任的一个体现，增进彼此健康关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艾滋病防治条例》，传染病感染者有义务如实告知配偶性伴自身感染状况，性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避免疾病传播他人。
0: 所以说有一方患上了，肯定是另一方也要进行筛查的哈。
1: 对对，
0: 夫妻要共同参与筛查，这也是一个责任的体现哈。
1: 对 对, 对, 对。
0: 那孕产妇就是有由于各种原因啊，可能也是因为怕周边的人有这种歧视啊，或者是别的原因隐瞒了感染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哈。这个情况会有什么风险吗？就是医疗机构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他就是不说，他也不告诉，然后不告诉我们，那怎么办呢？
1: 由于社会歧视和病耻感的存在，少数孕产妇在产检时会隐瞒自己的艾美乙感染史，这种做法风险是极大的。首先呢，隐瞒意味着错失最佳干预时机，艾美乙母婴阻断的效果与就是这个干预效果呢，与这个治疗的开始密切相关。
0: 就是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治疗的越好，是不是？
1: 对对对的。以艾滋病为例，就是孕早期就开始抗病毒治疗的妈妈，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1%以下，但如果到分娩的时候才发现，那干预效果会大打折扣。
0: 这就是实打实的一个例子了哈。如果是孕早期可能降到1%以下，但是如果拖到晚了，可能就上涨的特别快，是不是这个概率？
1: 对，他肯定干预效果肯定就会差的。
0: 就不好，对。
1: 另外呢，就是隐瞒会让医务人员在分娩的时候呢无法采取针对性的一些防护措施，增加产时传播的风险，也增加了医护人员职业暴露的风险。第三呢，就是宝宝出生后无法及时获得预防性用药和检测，可能错过阻断的一个最后机会，就像刚才说的三级预防。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呢，我们医疗机构也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一是严格保护患者的隐私，所有检测信息呢仅用于医疗目的，不会泄露给无关人员；二是提供温暖非评判性的咨询服务，让感染者感受到被尊重、被接纳，愿意主动告知；三是建立完善的转介和随访机制，确保阳性孕产妇从发现到分娩再到产后全程都有专业的团队跟踪管理。请相信医务人员唯一的目标就是守护患者和宝宝的健康，如实告知是对自己和宝宝最大的责任。
0: 所以说千万不要隐瞒这个感染的情况哈，一定要如实告诉咱们那个医护人员。那请你给我们就是群众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本地有哪些免费的惠民政策吗？就是群众去哪里能够享受服务呢？
1: 消除埃梅姨母婴传播作为公共卫生民生项目，提供多项免费服务，减轻育龄家庭的一个就医负担。首先呢，孕前婚前人群可以到海拉尔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享受免费艾滋病、梅毒、乙肝三项联合筛查，及时纠正身体隐患，提供婚恋保健、科学避孕、出生这个优生的一个备孕、健康生活方式等一对一的专业指导，大幅降低流产、早产及胎儿出生缺陷的一些风险。已经怀孕的孕产妇呢，初次产检在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可以完成免费的艾美乙三项筛查。艾滋病、梅毒感染孕产妇核心的抗病毒药物、驱霉治疗药物免费提供，咱们海拉尔区六家助产医疗机构均可提供。新生儿阻断预防性用药、乙肝免疫球蛋白、国家一类基础性疫苗可以免费接种。为阻断母婴传播呢，海拉尔区还增加了感染孕产妇配偶相伴的一个免费项目，可以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乡镇卫生院同步申请免费检测和健康咨询服务。
0: 然后那个群众啊，我们也知道，就是有可能对于艾美乙感染者家庭呢，存在一定的歧视恐惧的心理哈。虽然说总说这个平时日常接触啊，比如说握手啊，共同这个工作呀，不会传染，但是还是有这种担心哈，总是有这种歧视心理，想要远离他们。那人们应该到底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事情呢？
1: 大家要秉承科学认知、尊重包容、拒绝标签、平等看待的心态，一是破除这种恐慌误区，认清日常普通接触不存在传染风险，不必刻意疏远回避感染者及其家人。二呢，是摒弃道德标签，感染疾病原因多样，母婴传播、意外暴露都有可能造成感染，不能把患病和个人的品行挂钩，不随意揣测、议论感染者经历。三是尊重人格与合法权益，感染者依法享有就医、生活、社交、婚育等权利，不歧视、不排挤，多一份理解关怀，恐惧与歧视反而会迫使患者隐瞒病情、回避筛查治疗，增大潜在的一个传播风险。科学防护才是抵御疾病的关键。四呢，是理性看待疾病，梅毒是可以治愈的，艾滋病经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长期的正常生活，乙肝可控可管理，通过早筛早治和母婴阻断，感染者完全可以拥有健康后代。
0: 所以说我们要理性的看待这个疾病哈。那咱们在消除社会偏见方面又做了哪些科普以及宣传工作呢？
1: 我们是在重要节点做一个主体宣传，依托世界艾滋病日、肝炎日等时间节点开展广场户外宣传、咨询指导，发放一些宣传折页，现场为群众讲解艾美乙的一些传播途径、母婴阻断知识，纠正大众恐慌这些误解，普及这些反歧视理念。另外呢，阵地常态化宣传，医疗机构设置宣传栏、电子屏、科普展板，利用孕妇学校、婚前孕前课堂开展专题讲座，面向育龄群众讲解免费的一些筛查政策、家庭防护知识，做好就医群众科普引导，营造医疗机构无歧视的一个就医环境，规范医务人员服务行为，杜绝推诿、差别对待、泄露隐私等问题。另外呢，我们还下沉基层广泛的一个普及，联动社区呀、学校啊等单位，开展进社区、进校园科普宣讲，普及艾美乙科学知识，破除谣言误区。针对基层社会社区工作人员呢，开展业务培训，提升基层人员的一个科普与人文服务能力。另外呢，还从线上多渠道科普，通过现在的公众号啊，比如说咱们新媒体啊等，扩大这个科普覆盖面。另外呢，我们还落实隐私保护，强化人文服务，在艾美乙筛查诊疗全流程严格保护感染者隐私，减少病耻感，引导感染者主动接受检测治疗，从源头减少因偏见带来的就医障碍。
0: 听了王主任介绍啊，咱们是真的在这个消除爱民以社会偏见方面做了很多科普宣传工作，好让大家理性的看待这个疾病。那好的，让我们稍稍休息，休息过后我们回来继续了解。

带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听到的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海乐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副主任王伟丽做客直播间，为我们深入普及消除爱美乙母婴传播的相关政策以及科普相关的知识。其实我们对这个爱美乙啊都有常见的一些误区哈，那接下来就请您给我们辟个谣，告别一下焦虑偏见。首先呢，就是可能会有人这么说，只要你查出了爱美乙是阳性就不能生孩子了。
1: 这是一个错误的。现在呢，我国母婴阻断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经过全程的规范干预，爱美乙母婴阻断的总体成功率能超过98%。绝大多数感染的育龄女性，经过专科医生评估、规范的备孕、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完全可以生育健康宝宝。发现阳性不等于不能生育，切记盲目放弃妊娠，及时找妇科妇幼的一个专科医生就诊，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0: 其实这也是咱们这一期的主题哈，就是说如果查出了爱美乙，咱们母婴阻断的技术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对，
0: 可以生孩子了哈。那还有呢，就是孕期筛查一次结果是阴性，那我的整个孕期就绝对安全了，我不会感染了，这是对的
1: 啊。这也是错误的。传染病检测呢，它存在一个窗口期，如果孕期发生高危行为，后期依旧存在感染的可能性，必须要遵从医生建议复查。另外呢，每一次怀孕都必须重新开展筛查，不能拿上一次怀孕的检测结果替代本次的一个产检。
0: 所以说这个也是要定期的筛查的哈。那还有下一个误区，就是孕期呢完成了这个阻断用药了，孩子出生就完全没有问题了，不用给宝宝做检测这个随访，因为我这个已经吃完阻断了，孩子肯定是健康的，就这种想法。所以说后期呢，我就不给宝宝去做这个检测，这样是对的吗？
1: 这也是错误的。新生儿需要按规范完成一个阶段性的检测，要排除感染，不能省略随访。
0: 所以说孩子出生之后也是要做这个检测随访的，
1: 定期随访很关键。
0: 那刚刚也说了，说这个爱美乙呢，人们也是有很多偏见以及歧视的哈。那在咱们基层实践开展消除爱美乙母婴传播工作当中，我们面临着哪些现实的难点呢？又是如何破解的呢？

0: 结合我们妇幼工作实际工作推进过程中呢，也确实存在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说部分群众健康认知不足，有些备孕怀孕群众对艾美乙母婴传播危害认识不够，觉得自己身体没有不舒服就拒绝筛查，部分群众呢害怕个人信息泄露，害怕受到社会歧视，存在抵触心理，不愿意参与检测。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开展多渠道的一个宣传，利用妇幼健康科普活动、院内阵地宣传、发放宣传折页、社区健康讲座、新媒体等多种形式普及知识，破除这个社会偏见，反复科普免费筛查阻断政策，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检测。第二呢，我们就是少数流动的这个孕产妇管理就是比难度比较大，部分孕产妇居住地变动，产检间断，没有按时完成初筛，部分阳性孕产妇呢更换就诊机构，有可能这次在这个医疗机构检查，下一次孕检她又去了另一个医疗机构，随访链条容易断裂。那我们就是建立助产机构、妇幼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动机制，落实信息互通，加强对依从性较差的孕产妇的一个健康宣教，专人提醒，定期随访，强化沟通引导，督促按时产检筛查，规范治疗及按期复查，保障这个母婴这个随访管理连续闭环。
1: 嗯，有可能是这次来查了之后，原本是这个按照时间规定，你现在应该来了，但是有的人没来，
0: 他
1: 就咱们也打电话，
0: 我们会定期监测的。如果说到这个，比如说梅毒的这个孕妇，你治疗以后每个月要复查这个梅毒螺旋体的一个病这个
1: 情况
0: 啊、对情况啊、如果他没去，那我们这个社区这块都有登记。没去的话，我们会督促他按时去产检，
1: 就是会督促的、
0: 对对的。
1: 那还面临过哪些现实的难点，以及破解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0: 还有就是配偶和性伴这个检测依从性有待于提升，很多家庭只愿意女方检查，男方呢拒绝参与检测，不理解就是这个配偶同步检测的意义。那针对这个呢，我们就做一对一的一个健康宣教，讲清楚交叉感染的一些风险，耐心解释政策，动员配偶完成这个免费检测。另外咱们海尔区这一块不是配偶和性伴这一块，就是感染阳性感染者的配偶性伴可以免费检测，就是同步到社区中心申请就可以了。
1: 那还有哪些工作吗？
0: 个别阳性孕产妇心理压力很大，确诊之后呢出现焦虑抑郁情绪，心理负担很重。那我们在工作中呢就兼顾生理治疗和心理疏导，做好隐私保护，给予人文关怀，讲解成功阻断的一些案例，缓解孕产妇心理压力，同时做好家庭宣教，争取家人支持配合。
1: 其实啊，做好消除艾美乙母婴传播工作呢，是多个部门协同配合
0: 的
1: 哈。你像妇幼保健机构以及助产机构，还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可能都在这个其中承担着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哈。那这个分别都承担着哪些职责呢？
0: 海拉尔区呢是推行孕前咨询、免费筛查、孕期动态监测、产时规范干预、产后随访管理、儿童定期体检的一个服务模式，实现服务无缝连接，明确各医疗机构的一个服务定位。妇幼保健机构呢作为项目技术牵头单位，负责辖区消除艾美乙母婴传播工作技术指导、阳性孕产妇新生儿个案管理，开展业务培训、督导指控，落实婚前孕前检查，为感染孕产妇提供诊疗咨询，跟进新生儿随访，汇总分析辖区的一些项目数据。那助产医疗机构呢，就是全面落实孕产妇艾美乙规范治疗与重症救治，对阳性孕产妇及时专案登记，做好转诊交接，分娩期间落实产时阻断防护，及时完成新生儿阻断干预、疫苗及免疫球蛋白接种，按时报送个案信息，持续做好孕产妇产后与健康宣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呢，承担辖区常住孕产妇初筛工作，开展孕早期艾美乙检测，做好辖区育龄群众科就是一

0: 些健康科普，对于阳性个案做好信息上报随访提醒，动员配偶性伴检测，跟踪孕产妇产检分娩情况，另外呢，做好辖区群众的一些健康咨询，整个海拉尔区形成这个基层首诊分级负责双向转诊的一种高效服务格局。
1: 嗯，可以说听您的介绍，已经让很多这个孕产妇有很安心的作用，
0: 对
1: 对
0: 对，
1: 各部门都在守护着我，是吧？
0: 对对，
1: 为我的健康负责。
0: 嗯，
1: 那家里有艾美乙的感染者啊，家人们就是共同生活以及工作哈。
0: 嗯，
1: 那有哪些需要留意的一些细节吗？
0: 啊，艾美乙主要通过血液、性接触和母婴传播途径这三种途径吧，日常起居、正常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的。拒绝歧视，科学看待，要给予这个母婴群体温柔包容，家庭防护重点聚焦就是血液和性行为风险，个人用品要严格专人专用，比如说牙刷呀、剃须刀啊、指甲刀啊，这些容易沾血的物品严谨共用。感染者如果出现伤口出血时呢，要及时包扎处理，血液污染的物品要做好消毒，家属避免直接接触这个新鲜血液。另外呢，夫妻性生活要做好防护，规范全程使用安全套，感染者坚持规范治疗，控制这个病毒载量。阴性家属呢，要定期开展艾美乙相关检测，如果说乙肝阴性的家属要及时接种这个乙肝疫苗，产生保护性抗体，要督促规范就医用药，提醒感染者按时服药，定期复查，梅毒要坚持足疗程的一个治疗。艾滋病乙肝呢，要做好病毒监测，备孕怀孕家庭第一时间开展母婴阻断评估，落实免费筛查干预服务，阻断母婴传播风险。要做好家庭关怀，保护患者隐私，不在家庭以外随意泄露这个感染情况，减少这个感染者的一个心理压力。
1: 嗯，其实从节目的开始哈，您说了很多工作都离不开要保护感染者的隐私了。
0: 对的，
1: 这隐私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嗯，
1: 那咱们是如何落实这个患者的隐私保护呢？
0: 隐私保护直接关系到群众愿不愿意主动接受筛查。如果说这个群众担心病情外泄，他就会回避检测，反而造成更大的一个公共卫生风险。我们严格执行传染病信息保密制度，所有筛查诊疗记录属于个人隐私，仅限于我们医疗人员查阅，个案资料都是单独归档的，严谨随意拍照转发，对外泄露患者信息，不随意向家属泄露病情，遵循知情同意的原则，由孕产妇本人自主决定是否告知家人。我们也是动员孕产妇一定要告知这个家属，做好一些及时检测呀，做好相应的防范呀，这些我们也是就是及时的告知。同时呢，我们对医务人员呢也是开展培训，严谨启示感染者，杜绝这个语言伤害，一直在坚持人文关怀。
1: 其实之前看到过很多视频哈，大家也都关注过，说是有一些公众场所，比如说是按摩椅啊，公交车上会有人放这个艾滋病或者是梅毒的这种针头，说如果碰上了，就可能会患上这两种病了。那这是真的吗？
0: 这属于不实传言。那艾滋病病毒和梅毒螺旋体离开人体后，它抵抗力是很弱的，在公共场所这个干燥的这个环境中，很快会失去传染性，实现就是这个感染呀，要需要足量新鲜的带毒的血液注入体内，就是在这种就是公交的这种环境下，它是很难实现的。就是乙肝虽然就是体外抵抗力相对强，但通过这种隐匿的针头扎伤造成感染的概率也是极低的。真正的传播途径依旧是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大家不必过度的恐慌。如果说意外被这个尖锐物扎伤了，要及时的到医疗机构做好这个伤口处置，并且这个评估咨询即可。
1: 所以说这是不实的传言哈。
0: 对，
1: 咱们每次看视频的时候，要这种甄别的这个目光，不要过度的焦虑了，说哎，上外面我不敢坐了，又不敢坐公交车，又不敢坐按摩椅，其实没必要太那啥。
0: 对，
1: 可以有这种安全意识，但是没必要过度的紧张，是吧？
0: 对，
1: 那对于那些没有高危行为的普通群人哈，日常生活中针对于艾美乙做好哪些防护的一些注意事项，你给我们提示一下。
0: 对于没有高危。

0: 行为的普通群众来说呢，预防艾滋病其实很简单，关键就是养成良好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接种乙肝疫苗，这是预防乙肝最有效的手段。新生儿出生后要按照0月0、1月0、6月0程序接种。成人如果说乙肝表面抗体是阴性的话，就建议补种这个乙肝疫苗。
1: 嗯，确实这个乙肝疫苗，而且学校做的也很到位。因为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给查过一次，说那个乙肝疫苗这个抗体是阴性还阳性，因为都知道小时候打过嘛。然后但说那阵儿给我们补了一次，因为我就补了，我说哦，可能我这个是学校
0: 的，
1: 这是学校已经开展了这项工作了，是不是？
0: 对的。
1: 那还有哪些这个注意事项呢？
0: 再呢，就是避免不必要的一些血液暴露，不与他人共用牙刷、剃须刀、指甲刀等可能接触血液的个人物品。另外呢，就是现在就医美容，因为女性有好多就是爱美嘛，纹身要选择正规的一些机构，避免器具消毒不到位带来的一个血液暴露风险。还有呢，就是安全性行为，保持单一性伴侣，夫妻倡导健康安全的性行为。再呢，就是孕前和孕期主动检测，备孕夫妇建议在孕前就进行艾滋病筛查，孕妇呢在孕早期务必要接受免费筛查。如果发生可疑暴露，及时到医疗机构咨询，同时科学看待感染者，消除不必要的恐慌，就是预期是。
1: 看看时间哈，节目接近尾声了，那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消除艾滋病母婴传播这项民生工作长远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守护的是每一位孕产妇、每一个新生命。一方面呢，它能减少先天感染新生儿发生，降低儿童传染病负担，提升出生人口健康素质；另一方面呢，能够维护家庭幸福稳定，减轻家庭长期的一个疾病负担。这项工作呢，不单单是医疗技术工作，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既要靠医疗机构落实筛查、治疗、随访全链条服务，也需要社会摒弃偏见，营造科学理解、包容友善的社会氛围。消除艾滋病母婴传播是守护新生、守护家庭、守护公共卫生健康的重要民生工程，以科学阻断隔绝病毒，以温柔善意驱散偏见，我们全力以赴守护每一个新生命平安降临，让每一位妈妈安心孕育。
1: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海乐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伟丽做客直播间，带来了专业分享，也是让我们了解到了艾滋病、梅毒、乙肝的母婴传播呢是可防可控的，早筛查、早干预是守护母婴健康的关键。希望呢大家能够科学的看待艾滋病，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歧视，尊重感染者的隐私，消除病耻感，让更多的孕产妇放下心理负担，主动接受筛查与诊疗。那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0: 再见。
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

0: 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浓恳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北京时间14点，
1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2: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一宁。
13: 我把车子开上五环，我把车子开上
12: 五环之歌改编自牡丹之歌，最早见于2011年的4月9号民族宫岳云鹏专场，史爱东与岳云鹏合作的相声学歌曲。五环之歌是为电影《煎饼侠》而创作的音乐，也是电影音乐中最晚交稿的作品，更是极具魔性的歌曲。

0: 管。
1: 歇会儿吧你。
2: 这首由王林演唱的《五环之歌》抄袭了德云社相声演员岳云鹏的《五环之歌》，旋律和歌词都极其相似。

这是由义乐团参加星光大道时进行改编之后的《五环之歌》，说唱的方式重新演绎，其平民化的清新爽朗的创作和鲜明的节奏也被广大乐迷接受和喜爱。

筷子兄弟继小苹果之后再次发布新歌小水果。小水果这首歌曲主要讲述的是朋友之间彼此间吐槽积累着的深厚友谊，以这种轻松快乐的方式向好朋友表达感谢。另外呢， MV 是由韩国著名的导演操刀的，所以视觉绚丽的程度

感觉自己萌萌哒，以通俗易懂的歌词，欢快直白的旋律，表达了作者对当下复杂生活的反抗，充分地展现了90后年轻一代音乐风格和个性特征，给人以轻松自由的感觉，也让人暂时忘却了烦恼，回归最简单最自然的生活状态。同时这首歌的发行也丰富了广场的大妈们日常的生活，更是成为了广场舞必备的曲目之一。

为了打造这首《一路惊喜》，整个音乐团队可是下了极大的功夫。在深入了解片中传递的惊喜主题之外，更是细致研究了凤凰传奇以往的优秀作品，最后呢，为歌曲打造了2015开年转运曲这个概念。歌曲在内地流行音乐的基础上，融合了更多欧美及韩国的崭新概念，既延续了凤凰传奇朗朗上口、易于传唱的音乐风格，又融入了年轻一代的蓬勃朝气，使得整首歌曲动感十足，更是具有星火燎原的绝佳传唱度，堪称凤凰传奇又一首标志性的洗脑歌曲。

罗波罗蜜是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大话西游》当中的一句神奇的咒语，由于要符合谢娜这张专辑的魔幻特色，于是便以波罗波罗蜜作为了这张专辑的名字，并且将杂技、木偶、芭比、制服等元素融合混搭，也为谢娜创造出了前卫和可爱的造型。这也需要大量后期工作的 MV 当中还将大量的电子游戏的元素运用到其中，将谢娜的古灵精怪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0: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妖。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是神经病。
0: 神

源于台湾 R&B 教父陶喆自己制作公司的这首歌曲，具有着陶氏情歌的味道，但是更多了一些美式的欢乐清新的风格。由周笔畅来演唱，更是有着青春的氛围。这首《毒蘑菇》。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00。
9: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周末版唱说南北。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歌不断，温暖相伴，愿每一位朋友在周末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了钱，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乔家旭的《雪下的时候》。这首歌呢是由乔家旭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是一首以爱情当中分离和思念为主题的伤感情歌。歌曲当中呢，乔家旭用自己磁性的嗓音也唱出了情侣分手之后主人公在雪天对于旧爱复杂的那种思念的情绪。旋律忧伤，节奏舒缓，再搭配上深情的歌词，生动地描绘出了那种在爱情当中的不舍和怀念，让很多听众容易产生情感共鸣。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洛瑶《落雪三千》。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大壮的《上了年纪的男人》。这首歌呢，歌词朴实无华，语言描绘了中年男人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歌曲当中呢，展现出了中年男人外表稳重和内心童真的这种矛盾，也刻画了他们在面对生活的压力、事业的瓶颈的时候的无奈和挣扎，同时呢，也体现了他们对于责任的担当和对生活的坚持。这首歌呢，是以流行摇滚风格为基调的，也融合了民谣叙述性，深沉的编曲呢，让很多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中年男人内心的那种隐忍与渴望被理解的复杂心情。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卓书晨，《走着走着》花儿就开了。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来自张泽熙的《那个女孩》。这首歌呢，旋律简单流畅，具有很强的传唱性，整体节奏呢，我们听上去非常的舒缓，以流行音乐风格为主，搭配上了吉他等乐器的伴奏，营造出了一种忧伤抒情的氛围，和歌词所表达的情感呢是相得益彰。当然张泽熙呢以自己

其磁性的嗓音也将歌曲当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他没有采用歇斯底里的演唱方式，而是通过情感克制却极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将失恋者的遗憾、思念和无奈等等的情绪缓缓地传递给听众，让很多听众都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歌曲当中的情感内涵。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曲筱冰的《厚颜无耻》。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1: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0: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

整张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焦静。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

0: 样。
1: 随着这个学业压力增大啊，还有这个电子产品的普及，当代的青少年啊，普遍出现了久坐少动、体态不良，还有体质下降、专注力不足等等问题啊。那身体素质呢，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基石。良好的体能呢，也不仅关乎孩子的身体健康，更影响他们的心理素质、意志力，还有这个学习状态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将走进青少年体能培训中心啊，来聚焦我们青少年科学体能训练。探讨新时代青少年体能锻炼的重要意义，还有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也为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们啊解答体能成长当中的各类困惑。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海拉尔区逐梦体育培训学校的运营总监李牧野老师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有请李老师来和朋友们握声好吧。
2: 非常高兴啊，做客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也会给大家详细的啊讲一下，我们现在针对于适龄儿童，包括我们的应试的一个人群，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比如说体能训练啊，或者是科学体能训练的这样的方法啊。
1: 好的，那首先啊，就有一个问题想来和李老师来求证一下啊，就是当初。想了解一下，您深耕我们这个青少年体能培训领域哈，创办我们这样的一个培训学校的一个初心是什么？
2: 其实初心很简单，就是想给咱们本地的青少年们有一个专业的体育训练，能让我们本地更多的孩子们啊接受咱们专业的体育训练，参与体育，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1: 其实初心很简单，也就是为我们家乡要做点这个贡献，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以自己的这个能力，是不是？
2: 对。
1: 那目前结合我们当下青少年成长的一个现状哈，李老师，你认为这个体能培训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
2: 其实我们一直在认为的一个点就是说训练啊，尤其是科学的训练，它不是在跟身体做对抗，而是我们每个人要真正的去读懂身体，平衡自己，还有休整。要适当的去制造一些疲劳，更要学会要怎么样去认真的恢复。那么在拼搏努力的同时，又要守住健康，整个体育才能这个体育训练的路程呢，才能走得更加长远。尤其是在我们这边啊，我们不会要求孩子一味的去做提升，而是要以孩子们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提高咱们的运动成绩，然后同时呢，又要加上咱们科学系统的运动锻炼与运动康复的一个保障，以此才能做到健康的体魄，优异的成绩。其实咱们本土的孩子啊，不太缺这种补课机构，尤其是不缺文化课的补习机构啊，但是极度的缺科学、安全、系统、适龄的青少年体能培训机构。所以我们创立的初衷就是想让咱们本地的孩子不用盲目的去运动，也不用说受伤、关节损伤这样的去试错，从小就能拥有一个标准的体态，强健体魄，然后呢，帮助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并且强大心理素质。其实当下青少年的这个现状啊，咱们体能培训的核心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要矫正现在孩子的身体短板，第二个是要补齐咱们应试教育的成长短板。因为刚才咱们主持人提到了，孩子普遍有这个。

0: 久坐、驼背、无力、不协调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问题啊，现在，科学的体能锻炼是唯一能够从身体体态、精力、性格全方位改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其实，
1: 听闻，哎，李老师的介绍哈，究竟感受到的就是，一个词儿可以形容，就是科学。特科学，
0: 再有一个专业
1: 科学和专业哈，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李老师说到的一些内容啊，究竟注意到说不是一味的去提升啊，说这个体育成绩是吧？
0: 对，
1: 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
0: 哎，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我们的这个教练员老师们提供这种专业的科学的一些方法，
0: 对，哎，还有技术性的指导，
1: 哎，来助推我们的孩子们体能的提升。
0: 对，
1: 到最后，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说一个成绩。更多的就是要让孩子成为一个体质好，是不是？
0: 要先养成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的这样的习惯，然后包括让他孩子们现在比较缺自信，
1: 对，
0: 自信心一定要养成，
1: 哎，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就是意识，是不是？就是要健康，健康怎么样？其实就是运动是最简单的提升的办法，
0: 对，没错。
1: 好，那现在啊，很多家长啊还存在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就是说重学业轻体能这样的一些观念哈。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些观念对不对？或者说有的家长他认为说孩子只要学习好就行啊，你别的都可以放一边哈，保证学习成绩，运动锻炼可有可无，您怎么看？
0: 其实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让人头疼的问题，因为目前来说，我们所接触到的大部分的家长一开始对这个体能训练，他的意识其实不算是特别好，还算比较薄弱。因为现在运动本身就成为了升学分数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那合理的，如果说咱们家长合理的去规划安排一些时间去运动，不仅能够提高分数，同时也能让孩子拥有好的身体和体质去面对以后的学习生活，其实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
1: 其实是个名利双收的事，
0: 对，
1: 是不是？家长也应该扭转一下这样的一些不好的意识，
0: 固有的思维形态吧。
1: 就刻板印象是不可以的，是不是？
0: 对，
1: 其实我们一直现在国家在不断的进行这个教育改革，意义其实从我们这个体能体育教育上面也能反映出来，是不是？那相较于一些普通的体育课哈，还有这个课外球类运动哈，我们专业的这个青少年体能训练的比如说这叫独特性或者说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就是我们学校有什么特点？
0: 其实啊，就是在这个专业的体育训练体系当中，我们不会一味的强调运动训练，因为体育它是需要根据每一个孩子的个体差异打造这个差异化的训练方案的。其实就是像我们人也是有不一样的，身高不同，体重不同，包括我们的手臂呀，或者是我们的腿长肩高，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打造的是什么个性化的训练方案。一个孩子一个训练方案，能够精细到每一个孩子的身上，他现在缺什么，他跟其他的孩子不同于在哪儿，他距离想达成的那个目标需要去补齐哪个位置，其实我们需要做的是这个方面。那在提升体能的同时呢，让孩子们能够学会正确的运动技巧，也能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可以说我们这个学校给每一个孩子采用的是一个量身定制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方案。
0: 咱们都是一对一的训练计划，尤其是这个孩子在来到我们学校之初，咱就会给孩子们先做一个测评。这个如果是一直在我们学校跟着训练的孩子呢，在每一次测评，包括说他后续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状态呀，每节课其实我们都是要给每个孩子去制作一个成长档案的。
1: 哎呦，很专业啊，听起来就很专业。教练都有点跃跃欲试了哈，因为目前自己的孩子也处在这个一个未来要面对小升初这样的一个阶段哈。其实听到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课程的推荐，就会觉得想试一试，真的想让孩子试一试哈。我们尤其是作为父母呢，都想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听闻李老师的介绍，究竟真的能感受到我们这个体能培训课程从专业角度还是说从这个科学角度，听起来还都不错哈。好，那下一步究竟就去看一看啊。好，
0: 现在
1: 很多家长

0: 啊，还分不清，就包括交警之前也可能分不太清楚哈、啊。说这个体能训练、体育培优，还有专项运动训练，它到底区别在哪儿？我们家长很多都很迷惑哈。那李老师，您看能不能用一些比较通俗易解的这样一些讲解，来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青少年基础体能训练？哎，主要是练，去训练我们孩子哪些能力？
1: 其实啊，总的如果说咱们通俗易懂的来讲解的话，体能训练是要指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体能健康层面。这个层面主要是通过系统性啊、有计划的运动来提升身体体力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其实就是属于竞技层面了。针对于比如说平时的一些体育爱好者或者是运动员，或者是像我们体能考试应试者，提升一些比较专业的了，力量啦、速度、耐力、灵敏、平衡等一系列这种专项的能力，是会分成不同的板块的。那至于体育培优，是指在日常的体能训练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些有天赋的孩子，然后我们会根据他有天赋的这个项目进行加强的去培养，让其有机会能够进入或者说是进一步的接触到咱们这个专业的体育。青少年基础的体能训练其实主要训练孩子的就是什么心肺功能，有氧的能力，还有这个肌肉的力量反应能力，能够让孩子呢在自己擅长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里面，可能未来他也会体育培优嘛，能够接触到更高层次的比赛，甚至有机会去为咱们国家争光，
0: 做贡献，是不是
1: 可以的？
0: 好，那刚刚李老师给大家也介绍的很清楚了哈，体能训练到底是什么，体育培优又是怎么回事，还有这个专项运动训练，哎，中间有一些区别哈。
1: 对，
0: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培训学校的课程，是不是会有一些这种分层设计的理念在里面？
1: 一定会有的。就像刚才跟咱们主持人聊到的，我们是分层分班，然后呢逐一去教学。为什么说一开始就给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制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其实是因为我们中考体育班，打一个比方，它是一个有六个梯度的班级。有的孩子他来的时候可能是存在一些技术问题，还有的孩子来的时候很简单，他就是体重有问题。因为像大体重的孩子呢，和咱们孩子正常体重的这样的情况，能所接受到的训练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说你强行的把不同的孩子放到一个班级去造成这种训练量，或者是咱们技术不匹配这样的，会导致孩子受伤。而且会更大程度的导致孩子就是受伤，实话。
0: 对，你看我们家长啊，说要选择一个什么体能训练的培训机构哈，我们家长其实首当其冲考虑的问题就是安全。除了说我们教练员要专业，训练的这些方案方式要科学，更多的是要顾全的就是孩子的这个安全问题。
1: 尤其是咱们孩子现在都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高峰期，因为在这个年龄段了，很多时候如果说一味的大班轰，或者是这种放羊式的教学，一个教练可以带一操场的孩子，其实也是能带得过来的。大部分呢只是觉得我们家孩子只要再跑，只要再跳，能够完成这个所谓的运动量就可以了。但是不去做分层次，不去做分班的教学的话，很多运动损伤，比如说咱们半月板会造成损伤，就是从这个时候来的。
0: 哎，真是，尤其是刚刚听闻李老师的介绍哈，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说从体重方面就开始分层了。
1: 对，
0: 就要分出来怎么这个孩子
1: 训练量还有他上课的内容就不会一样了，
0: 不一样了啊。
1: 对，
0: 哎，这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那凭空增加了我们教练员很多的这个工作，是不是？
1: 其实也还好，
0: 工作就得更细化了。
1: 对，就是要细化工作。而且我们这个不仅是分层次，也不是说所有的孩子你来了以后在哪个班他就会一直在哪个班。
0: 哎，
1: 他之后呢凭借着每一次的考核测评，他会有升班或者是降班的机会。
0: 就是如果说那你这个阶段你这个身高体重都跟你这个阶段的同学们在一起，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哎，可能有的小朋友他会偷懒， 有的同学可能更认真一点，
1: 对，
0: 他会也有这个分，就是上升和下降的过程，
1: 的这个过程，
0: 是不是？
1: 对，
0: 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自己这个练的到底是练没练到这个地方，
1: 而且能让孩子们就是去更有这个向上拼搏的这个意识，能让孩子们养成这个意识，
0: 学习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感受更多的体育精神，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

0: 爱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哎呀，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哎呦，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 嗯。
4: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2: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哦，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2: 哎呦，好好。
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听之任之，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0: 咿呀学语，
1: 妈妈，
0: 第一个拥抱，第一次远行，每一个第一次都承载着父母深深的爱。宝宝养成记与您分享先进的育儿理念，科学的育儿方法，记录宝宝成长每一天。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教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来自海拉尔区逐梦体育培训学校的运营总监啊，是李牧野老师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李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这个体能训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学的问题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和李老师聊一聊哈。李老师，交警还想了解到的就是针对我们目前哈这个青少年高发的一些尤其是驼背的问题，现在很多这个不管是小同学还大同学，这个驼背
1: 都有这样的问题，其实
0: 问题很多哈。
1: 因为现在的孩子本身长期要写作业，他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0: 还有这个高低肩，比较突出的问题啊，还有诸如一些骨盆前倾啊。还有近视、疲劳、肢体不协调等等体态和身体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那我们这个体能训练究竟能起到哪些矫正或者说是改善的作用呢？
1: 其实就像刚才我说，现在的孩子大部分啊，都会有刚才上述咱们说过的这些问题。因为现在的孩子们需要长期伏案写作业，然后呢会看电子产品，体态的问题其实特别普遍。我们是通过训练和运动康复的这样的课程，能把孩子们紧张的肌肉做到一个拉伸，然后呢把无力的肌肉呢做到激活，去纠正错误的发力，改善这种含胸驼背啊、头前倾或者是说高低肩等诸如此类的体态问题。那体态调整过来之后呢，其实不仅仅是外形和气质上会有变化，孩子的自信也会随之提升。
0: 对，尤其一些这个在这个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哈，教练就注意到哈，就有近视，很早就近视了。
1: 对，其实
0: 再就是
1: 错误的这个去学习呀，去看书的动作，他养成了这个习惯，其实也就是这么慢慢的被养成了。
0: 再就是不运动不锻炼，他肯定这个肌肉他拉不起来，
1: 对，
0: 我们这骨骼是不是？
1: 对，而且会造成体态很大的问题，比如说这样侧着去坐，然后他的脊柱是不是会侧弯？
0: 对，这几年了解到很多这个就像交警女儿班级里就有同学叫什么脊柱侧弯。
1: 对，因为现在孩子们说白了，这个脊柱侧弯，最普遍的一个养成方式，对于孩子们来说是错误的写字姿势。比如说这么拧着，或者是平时就是这样。包括哪怕是书桌和自己平时学习的这个椅子，它的这个间隙不够，或者是书桌比如说过矮，它都可能会造成孩子体态的问题。对，
0: 尤其这个说脊柱侧弯哈，交警还大概的了解一下，说弯到这个程度是叫什么靠脚吧，这个音这么反，就是这个最后变成什么 C 型，身体会这样，
1: 它会变成这样，
0: 整个一个
1: 看你往哪儿弯了。
0: 当时交警还觉得挺惊讶哈，然后很多家长也是在议论接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就说现在的孩子们如果说能做到不近视啊，没有脊柱侧弯，
1: 那
0: 就挺成功了。说家长，
1: 那已经很成功了。
0: 其实我们小时候，交警可能年岁要比这李老师长一点，我们80后哈。小时候你说谁有这个脊柱侧弯？没有，
1: 都没有。
0: 然后近视问题好像交警也是从初中开始的，身边同学好像就
1: 开始有近视的。但是现在不行，现在好多小学的孩子基本上吧。
0: 真是手机
1: 没有不戴眼镜的，
0: 手机的普及真是
1: 电子产品，
0: 对，手机电子产品现在就是孩子们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社交也好，或者说和这个世界互联互通也好哈，真的是对于我们这个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
1: 而且很多体态的问题它是一个不可逆的问题，比如说你去医院，他去拍片子，他只能说你这个没事儿。
0: 对，
1: 但是呢它存没存在这样的体态问题呢？它是存在的。它这个没事儿，对于医疗方面和我们日常生活理解方面，比如说我脊柱侧弯或者 我有其他高低肩的这种问题，
0: 嗯，
1: 他在医疗方面确实是没事儿，
0: 对，看不出来，片子看不出来，
1: 对，但是呢，你在日常生活中，包括我们要运动的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有这样的体态问题，
0: 嗯，
1: 它就是很难处理的，所以要先去通过训练呢，包括我们的运动康复网，先去把你的体态进行一个矫正，
0: 嗯，
1: 然后我们才可以正常的去，比如说我们有这种应对考试的应试的这样的需求，
0: 嗯，
1: 才能再去做这样的需求。
0: 嗯
1: 嗯，
0: 真是哈，从这个实力哈，就交警来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在大概三四年前就一直特别执着于说我觉得我自己腰有问题，
1: 嗯，
0: 我就去拍片子，换不同的医院去拍片子，都没问题，但就是疼。哎，后来也是跟这个朋友啊一起加入到这个一起去健健身的这个行列，哎，发现自己可能这个体重没有太多的变化，
1: 嗯，
0: 但是就觉得腰不疼了，就特别神奇。
1: 对，其实这就是刚才说的，嗯，有很多的我们能够看到的问题，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自身反映出来的问题，
0: 嗯，
1: 在医学上这个不叫问题，
0: 嗯
1: 嗯，它还有，它还在，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确实是很难受，
0: 嗯，
1: 这个腰就是不得劲，
0: 就是疼，
1: 或者是我这个背就是感觉怎么这么沉啊，
0: 啊，对，酸。
1: 但是你去拍片子，人家会说你没什么问题呀，啊。
0: 嗯
1: 嗯，所以这个正常来说，运动康复这个就是运动康复和医疗方面的这个区别了，能区别在这儿了。
0: 嗯
1: 嗯，
0: 其实在这个给孩子们去普及这样的一个体能啊，说这个运动康复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过程当中，也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对于健康有更多的这个
1: 对
0: 视野上打开了
1: 哈。健康对于我们自己身体，
0: 嗯，
1: 包括我们每个部位啊，
0: 嗯，
1: 其实不只是骨骼，肌肉也是一样，
0: 嗯，
1: 啊，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有更全面的一些了解，
0: 嗯
1: 嗯，
0: 好，哎，那李老师啊，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嗯，如何去平衡孩子们这种趣味性和专业性？可能有的孩子说我练着练着觉得疲惫累，
1: 嗯，
0: 然后动作单一，我不想练了，
1: 太枯燥了，
0: 不想继续了，
1: 嗯，
0: 这怎么去平衡？
1: 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训练逻辑是什么？是专业打底儿，趣味落地，
0: 嗯，
1: 然后呢，又要让孩子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在课堂的时候，我们的教练会给孩子很多的一些正向的激励。
0: 嗯，
1: 那其实面对一些低龄的孩子，我们会比较愿意采用游戏化，或者是这种闯关式啊，分组竞赛这种训练，把枯燥的体能动作转化为这样趣味的任务去完成，让孩子们。那比较大龄的，或者是备考的学员啊，针对这样的学员呢，我们会用目标驱动，嗯，做这种数据的可视化，或者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每一个阶段我的哪一方面做得比较好，其实就是给每一个阶段都做出对比，然后用成绩的突破去激励我们这一方面的学员。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这边是拒绝高强度体罚式，
0: 嗯，
1: 枯燥这种，就像主持人刚才说，机械的，一直去完成一个动作这样的训练，这种东西我们都是杜绝的。这种训练方式和训练手段，我们尤其不提倡。
0: 嗯，
1: 因为让孩子想每节课都有收获，
0: 嗯，
1: 有进步，有成就感了，
0: 嗯，
1: 孩子愿意坚持，
0: 嗯，
1: 才是长期去改变他对于体育运动这个项目的这样，嗯，愿意坚持了，
0: 嗯，
1: 他就更愿意来了，更愿意去配合了。其实，
0: 三个字。体验感尤其重要，
1: 嗯
0: 嗯，
1: 情绪价值，
0: 对，这其实也对于我们这个教练员老师来说，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对，要求非常高，
0: 哦，
1: 也会有情绪价值，
0: 嗯，
1: 而且也不是说一味的我们就是去激励孩子，因为体育它是一个比较，体育是最好的挫折式教育，
0: 是的，
1: 嗯，如果说他因为体育是存在，争分夺秒，
0: 嗯，
1: 竞争的。所以说你在体育上输不起的孩子，你在学习上也输不起，
0: 真是这样啊。哎，教练也其实发现啊，很多这个成绩好的孩子他体育一定是不差的，
1: 对，
0: 嗯，肯定会有这种自己的这种体育的爱好，
1: 对，
0: 哎，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1: 嗯，
0: 相辅相成，
1: 对，体育和文化课来说是这样的，
0: 嗯，
1: 相辅相成。
0: 哎，刚才教练打断了李老师，
1: 嗯，
0: 还有个问题李老师没有给大家进行这个解决啊，
1: 嗯，
0: 尤其说到这个近视视疲劳，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在体能训练当中会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训练的项目？上一个问题了，嗯，
1: 对，其实这个对于说近视啊，视疲劳， 现在孩子每天学习，看黑板，看电子产品，写你的作业，其实这样啊，也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早早的就变成近视，大家都戴着小眼镜，都是因为我们现在课业压力太大了。那如果说正确的运动，正确的锻炼，它确实会一定的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孩子的这个近视程度可以会大幅的减少。尤其呢像现在已经开始有近视情况出现的孩子，也能通过我们正常的这样的一个体育锻炼，让自己这个度数往上升的这个频次
0: 缓慢一点，
1: 会变慢。对。
0: 哎，还有肢体不协调，
1: 肢体不协调其实是感统的问题，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0: 其实其实说到感统这个问题啊，究竟还真是陪伴孩子成长了解到这样的一个词汇哈。小的时候陪伴他去上那个早教班，有一个课程叫感统课，
1: 感统课、
0: 哎、
1: 对，
0: 当时教学还觉得这东西尤其是这个孩子父亲啊，我觉得这有啥好学的、啊、
1: 有啥好学的、
0: 啊、我孩子这胳膊腿儿都正常是不是。哎，其实现在回顾想起来，十年前这样的一个选择是正确的。尤其是这个感统训练当中要求孩子平衡，
1: 对，
0: 现在很多小孩还真是做不到。
1: 其实这个肢体不协调、四肢不协调，它大概率就是小的时候他的感统感知能力没有
0: 被激活，
1: 被好好的得到训练。也就是说，正常一个孩子如果他的感统感知能力是正常发育的情况下，他的前额叶发育一定是很完全的。
0: 是，
1: 当你的感统能力没有说去被开发的情况下，你的前额叶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呢就会造成你四肢不协调，包括有的孩子是什么没有专注力，
0: 对，坐不住，
1: 前一秒我还在上课呢，下一秒外面飞过来一个鸟，我的专注就去跟它走掉了。所以说感统是放在少儿时期，会比较多一点，让孩子把这个感统感知能力训练好了之后，孩子专注力能够得到提升，他的四肢的协调性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提升，这样的话以后对于孩子的学习生活来讲都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0: 在小升初这个阶段再去追求感统可能就效果有点不太好了，是不是？
1: 对，他其实正常来讲他的行为习惯已经养成了。
0: 好，
1: 小升初的话，
0: 对于面对这个身体不协调，我们会用哪些这个运动去来让孩子去盯整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其实正常如果说对于身体不是很协调，四肢不太协调，就感觉就是胳膊和腿儿好像不是自己的，
0: 对，有这样的孩子有，
1: 对，真的有。其实正常来讲呢，咱们对于小升初现在这个应试的环境下，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帮助他挨个调节，因为咱们考试迫在眉睫嘛。当然如果说您来的时间如果够提前，给我们留出了充足的准备时间的话，咱们会有很多趣味性的一些项目训练内容，去把孩子的四肢协调性不能说是完全的给有一个大幅提升，但是一定是什么一节课能看到一节课的变化。
0: 提早介入吧，
1: 也是要提早介入的这个事情，
0: 需要我们家长去有一个这个观念固化哈，要有一个改正的，家长首先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1: 要有一个转变，
0: 要有一个转变，要让孩子尽早的能够去加入到这种专业的科学的训练当中，
1: 体育锻炼中，对，
0: 让孩子不管说是为了追求这个分数啊，还是说怎样，
1: 身体的健康，
0: 最终就是要有一个矫正和改善，是不是？
1: 主要是身体健康。
0: 好，那李老师哈，我们现在青少年还处于叫骨骼呀，肌肉发育关键期了，
1: 对，
0: 那很多家长还担心一个问题，这还是安全范畴的哈，说高强度运动会不会造成孩子的运动损伤？刚刚我们提到了哈，说尤其是要保护半月板啊，
1: 对，关节。
0: 那咱们在这个训练安全、运动量把控还有科学防护上，是不是会有一些专属的这种保障的机制？保护的机制。
1: 其实对于说青少年的体培机构来讲啊，安全永远是底线。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初创时期定下的一个硬性的规定了吧，属于是。课前的话，我们会关注每一个孩子到课的这个身体状况。有的孩子可能来的时候他就不是很舒服，
0: 感冒了不行，
1: 感冒啦，或者是像最近 咱们本地人都有一个什么会过敏鼻炎，
0: 哎，对，
1: 他这个他确实会影响到，
0: 嗯，
1: 那他呼吸
0: 不畅嘛，
1: 他呼吸不畅，他可能也进行不了一些有氧类的这样的动作，
0: 嗯，
1: 然后呢，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先给每一个孩子都做一套完整的热身，
0: 嗯，
1: 就是不管这节课练什么，
0: 嗯，
1: 先做热身，先让我们的四肢活动起来，
0: 嗯，
1: 避免造成在上课环节中啊对我们的关节的一个损伤，
0: 嗯，
1: 还有我们身体方面的一个伤害，
0: 嗯，
1: 那课后呢又会有专业的教练去规范我们孩子拉伸，因为有热身就要有拉伸，
0: 嗯，
1: 不能说我们练完了之后然后好了下课回家了，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对于孩子来说是不会采用这种成年人高强度的训练手段，
0: 嗯，
1: 不会采用这种模式的，
0: 嗯，
1: 尤其呢我们会保证教练全程都在场，
0: 嗯，
1: 都在我们场地，都在我们课程当中，实时的去给纠正我们学员的一些动作，保护学生的关节，
0: 嗯，
1: 那同时这些教练不仅是会实时的去纠正动作，这些教练一定要具备专业的青少年体能训练的相关资质，
0: 嗯，
1: 以及急救证书，我觉得急救证书是非常重要的，
0: 哦，
1: 嗯，可以处理一些突发的应急情况啊，
0: 嗯，
1: 包括我们的训练现场也是会实时的配备咱们急救箱，确保如果出现了突发情况，
0: 嗯，
1: 能够第一时间得到一个准确的处理，
0: 嗯，
1: 不会耽误事儿，至少，嗯，
0: 这教练员一定是，就是招聘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这个高标准，是不是？
1: 对，高标准严要求，我们对教练员的这个招聘，首先是什么？
0: 嗯，
1: 要是省冠军级别以上的优秀运动员退役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是硬性要求。因为我们在创立之初就觉得如果你没有设身处地的练过，
0: 嗯，
1: 你也教不好，
0: 哦，
1: 不能光靠书本上，有的人会觉得我有这个证我有那个证，
0: 嗯，
1: 但是这些证它不代表着你能去应对所有的不一样的孩子，
0: 嗯，
1: 出具不一样的训练计划，因为有的时候书本上只会教你一种情况，
0: 哎，
1: 嗯，
0: 你看有的就是教这个教练员啊，
1: 嗯，
0: 说我就会教，可能自身他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资质啊，
1: 嗯，
0: 有的可能说我具备这个，但是还不会教，
1: 嗯
0: 嗯，这个都不行，
1: 对，都不行，所以就是一定要是你自己练过，
0: 嗯，
1: 然后你又会教，
0: 嗯，
1: 同时你又有这样优秀的运动成绩，
0: 嗯，
1: 才能证明你是在你运动的时候，
0: 嗯，
1: 你当你作为一个高等级运动员，
0: 嗯，
1: 你在这样的一个服役的这个期间，你真正的知道了，
0: 嗯。
1: 嗯，你当时的教练，
0: 嗯，
1: 比如说在国家队呀，啊
0: 嗯，
1: 或者是这种省队级别的，你的教练是怎么练你的，
0: 嗯，
1: 对于你们每个运动员又有什么不一样的这样的处理的方法，
0: 双向标准
1: 也是双向标准，
0: 严格把关，
1: 对，
0: 哎，
1: 高标准，
0: 我们这个教练员才能有资质进入到我们逐梦体育这个培训学校，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好，那在体能训练当中哈，说我们除了身体素质的提升，我们是不是还会侧重培养孩子的一些品格，比如说这个我们说到

0: 要的专注力啊、毅力啊、团队协作能力啊、抗挫折能力，是不是？
1: 对，其实体能训练的话，它练的不只是身体，更重要的是在锻炼孩子的性格，能帮助孩子加速成长了。因为在系统的训练中，我们重点会培养孩子哪几项？首先他是自律，自律的，然后他能坚持下去，包括孩子的抗压能力啦、专注力啦、执行力也很重要，包括刚才您说的这种团队协作能力，不愿意服输的韧劲儿，还有他的规则意识，以及整孩子整个的这个自信，还有他的气场，都是可以通过体育锻炼来去培养出来的。那么体育，刚才我说体育是最好的挫折教育，孩子每一次的去突破自己的体能极限的时候啊，每一次坚持完成训练，每一次跟自己一个组别的小伙伴们完成这个团队配合，都是在磨练孩子的心性了。其实所以体能变好的孩子，意志力、专注力，包括他的自信程度、团队协作能力，一定会得到提升，这个是必然的。
0: 就我们每个班额大概是多少？
1: 每个班额的话，因为我们是分了很多个课时段，班额其实是
0: 不固定
1: 的。就是看孩子什么时候有时间，因为我们也要结合一下孩子的时间。孩子现在课业压力比较大，不只是有我们这块，还可能去有文化课的一些，
0: 还有一些其他的兴趣课程，
1: 对，学习任务啊，然后来到我们这儿，所以他是可以自由的选择时间的。但是我们的教练员会每一节课都去上。
0: 因为刚刚李老师提到了这个团队协作，大家要一起完成一个
1: 任务
0: 哈，就是想知道这班额什么样，是不是我们好多这个同学们在一起上课，也不确定的。
1: 不是，其实我们正常来讲啊，是每个教练每节课最多不带超过八个孩子，因为除了刚才跟您介绍的我们主教练之外，我们的场馆还有非常多的助理教练。那这个主教练呢，是负责去给孩子们当时纠正动作，能够让孩子们不用错误的这个动作去一直进行训练，不然的话很容易造成这个习惯养成。那咱们的助理教练呢，其实就是去辅助我们的主教练，去帮助我们主教练完成本节课这个班级一个整体训练计划。然后在此之外，一个教练的话最多不会带超过八个孩子，然后主教练会全时在这个课
0: 监督，
1: 监督巡场，及时调整，然后如果看出来那个孩子现在感觉不对劲儿，他是有问题，我们还会把这个孩子单独拿出来去调到我们的一个机动班级。这个机动班级呢，就是这个孩子比如说这节课有这样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咱们当堂能够解决，当堂能够消化的，不会给你留到第二天，
0: 有针对性的去解决，
1: 要有针对性的去解决。
0: 好，接下来又有一个这样有关学业冲突的问题啊，和我们这个体能训练，有家长可能会担心说，体能训练它肯定会占用我孩子的学习时间，是不是？然后影响成绩，那坚持科学体能训练对孩子的这个学习效率啊、专注力啊、睡眠状态，是不是都有一些帮助？
1: 首先是这样啊，科学的体能训练是不会耽误学习的，反而是可以去提升我们学习效果的。首先就是体能训练会提升孩子的专注力，运动是促进大脑供血供氧，改善久坐大脑缺氧，因为孩子每天都在坐着，基本上坐着的时间会很长，改善这个大脑缺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大脑缺氧了就会怎么走神儿，
0: 就是
1: 会昏昏沉沉的。
0: 就我们成年人如果说每天没有这个一些
1: 运动
0: 真也是这样，
1: 一直坐着上班也会缺氧的，也会走神的，
0: 特别累这一天下来。
1: 对，没错。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专业的运动训练会提升学习的效率。其实会发现体能好的孩子，他的续航能力是很强的。就是他是一块非常好的电池。
0: 对，
1: 可以这么去理解。那久坐听课的情况下，他就不容易疲惫，不容易跑神，也不容易产生厌学的这个心理，因为他的续航能力本身就很强。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睡眠质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适度的运动它会调整我们人的神经系统的，解决一些孩子比如说现在入睡比较慢，睡眠浅， 或者是熬夜啊、疲惫这样的问题，因为咱们讲话了，动得多了，可能他睡得也香了。
0: 哎，真是这样。
1: 对，这是普通话来解释。
0: 嗯，就是这样啊。尤其是就拿自己举例子了啊。就前段时间三伏天，我们这呼伦贝尔虽然说是夏天比较凉爽，
1: 嗯，
0: 但是最近也发现运动不行了，有点受不了了，太热了、啊，
1: 太热了。
0: 嗯，
1: 对。
0: 然后那几天停下来了。有一个什么情况，晚上入睡很困难了。
1: 晚上入睡
0: 就是你在睡前在看书啊，你会觉得哎呦这会儿困了要睡了，但是你熄了灯以后还是这个
1: 眼睛又瞪得像铜铃了。
0: 对，就是
1: 睡不着，
0: 就这个身体好像特别疲惫，睡不着。
1: 对，
0: 哎，最近好像复练以后又发现就可以了，
1: 睡眠质量它会明显的得到一个提升，其实训练的话、
0: 哎、对，有的时候半夜会醒，哎，运动之后就会发现
1: 不会有这种情况，
0: 不会有了哈。
1: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咱们的学业压力。
0: 嗯，
1: 其实运动是释放学习压力最好的方式。
0: 嗯
1: 嗯，它会缓解我们孩子一些焦虑啦、烦躁啦、压力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大家都说，真正的学霸是什么？一定是脑力和体能双向在线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0: 一定是这样。
1: 对，
0: 嗯，好，哎，这解决了这个学业冲突方面的一些问题哈。还有，嗯，有些家长会有一些困惑，说我们这孩子零基础，体质还弱，哎，说李老师针对这个平时不爱运动啊，说体质比较差，容易疲惫，就是大脑供氧不足哈、免疫力低的一些孩子哈，入门训练是不是要循序渐进的去开展？嗯，就是家长肯定会有一些急迫的心情，说我多久能看见孩子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其实是这样，针对我们体能零基础的孩子们啊、我们一直在坚持什么零压力，循序渐进，先养体能，然后再提强度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0: 嗯，
1: 那入门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就不追求速度，也不追求强度，不要跟你身边认识的同学去做攀比了。首先以激活自己的身体为主，就是不要攀比。然后我们要激活自己的身体，提高心肺强度，然后呢去改善自己乏力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要增加免疫力，为核心，因为现在孩子免疫力普遍都很低，然后呢我们要先从简单的一些动作呀，短时长，低负荷的这样的动作，慢慢的让孩子的身体先适应上运动，爱上运动，对运动来说，就是一听到这两个字儿，不会再感觉那么的抗拒了，不会疲乏了，这样的，其实见效周期也非常的明显，刚才家长说想这个问什么时候能
0: 明显啊，要明显的效果，
1: 正常的话2到4周，这个孩子整个的精神状态就会明显的变好，睡眠质量也会大幅度的被改善，对，然后呢1到2个月的情况下，体能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孩子的免疫力也会得到相应的增强，感冒变少了，这个时候就能发现感冒变少了，然后呢体态更加的挺拔了
0: 、哎、
1: 对，然后再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就是3个月以上了，就是整个孩子的身体素质，包括他的专注力，还有精气神会得到一个全面的蜕变，那更不要提他的成绩了，肯定是一路水涨船高的，
0: 真是这样，就是娇娇身边有这样的这个例子，鲜活的例子啊，就是孩子平时打网球，哎，成绩一直都非常优异，
1: 学习成绩，
0: 对，就是上课老师也普遍反映说这孩子就是
1: 专注力很高，他会对课堂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进度，自己的脑子里面，他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专注力就很高。
0: 哎，所以刚刚李老师也提到哈，说这个运动哈不能攀比了。
1: 对，
0: 其实在这个运动啊的过程当中，其实让孩子感受到的就是这种自强不息。
1: 对，
0: 是不是？要去战胜自我，超越自我，
1: 不跟对，不跟别人攀比，就跟自己比一比。
0: 对，就让自己有明显的变化。
1: 明显的变化，其实很多孩子他不愿意去做，去运动，去锻炼，是因为什么？他看不到变化。那他才来了一节课、2节课，他看不到变化是很正常的事儿，因为运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长期
1: 主义，需要长期去坚持的事儿。
0: 嗯，
1: 所以1节课、2节课孩子看不到变化也很正常。恰恰就是在这个周期内，孩子的放弃的概率是最大的，因为他看不到自己有明显提升，所以他就会想着放弃。但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孩子在度过了这个周期内，他坚持下来了， 他看到了自己改变非常非常明显的时候，
0: 嗯，
1: 他来上课的积极性、主动性，包括他在课上的专注力、对教练的配合程度，在学校里面学校给家长的这个反馈，
0: 嗯，
1: 也都是大幅的提升的，因为他的、嗯、他看到自己的变化了。
0: 对，其实就是要有这种正反馈。
1: 对，正向的反馈是很重要的。
0: 哎，然后就有个良性的循环。
1: 对，
0: 哎，孩子就更愿意去我们这样的一个培训中心，是不是？更愿意去改善自己，改变自己。嗯，好好的，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哈，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些了。由于时间关系呢，哎，今天我们邀请的李牧野老师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哎，后期有机会我们将继续邀请李老师，哎，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个体育运动训练方面的一些问题。好，少年强则国强哈、啊，体魄强则少年强。我们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啊，还有强健体魄，是一切成长的基础。那科学的体能训练呢，不仅是像李老师介绍的这样哈、啊，锻炼筋骨，提升体能，更多的是在磨练意志，塑造品格，还可以赋能我们的学习哈。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家长都能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期节目哈，能够重视起来孩子的体能成长啊，让这个运动成为孩子的终身习惯，也让强健的体魄来支撑孩子奔赴更远的未来。好了，再次感谢李牧野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节目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火车开入这座模式，
8: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9: 那有面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面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10: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11: 或许你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8: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12: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温暖。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陈楚生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我们听到的这首获奖之作是陈楚生概念专辑《荒芜之境》里的第四篇章作品。歌曲在2024年启动创作，由陈楚生与黄少峰联合谱曲担任制作，搭配词作者唐田共同完成词曲创作的。陈楚生曾表示过，初次看到歌词呢，内心便深受触动。恰逢当时确定参加歌手2025，前路结果未知，一路走到决赛的心境变化，让他认定这场饱含真情的作品适合在决赛舞台上诉说心声。歌曲呢，也于2025年8月8日歌手2025总决赛当日正式推出。决赛第二轮独唱环节，陈楚生首次公开演绎这首获奖之作，他也凭借这首歌在内的多首作品综合表现，拿下了当季节目的歌王荣誉。
1: 哭出来依然
0: 这首歌歌名是获奖之作，其实蕴含着双重内涵，一方面是对各类音乐奖项本质的反思，另一方面呢是对万千平凡人生的礼赞。这里的奖并非与任何通常意义里的成就绑定，而是为了每个普通人颁发的人生奖项、人生奖章。从歌词中哭着来依然被爱的奇迹，到关关都过过了关关再有的人生，从18岁的追梦和扑空，到养家后的薪酬与负重，能够发现原来颁奖权可以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词作者唐田呢，就是用这样朴素的词语拨动了每一个听众的心弦，让许多在人生旅途中跌撞前行的人照见了自己

0: 这首《远行的人》是陈楚生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第二支单曲，是一首献给理想主义者们的赞歌。在推崇即时满足的时代，他召唤了每个不合时宜的坚持者，在荒芜中远行，于星光下重生。远行并不是逃避孤独，而是带着孤独去和世界对话。陈楚生将抽象的荒芜之境转化为远航地图的概念锚点。他说，歌曲里的人背对着我一路向前，远方是不断变幻的风景。
1: 远方就像没人懂的世界。
0: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楚生演唱的歌曲《晚礼服》。

0: 陈楚生演唱的这首《这样的生活》，歌词深刻，表达了生活中的各种情感与经历。歌曲描绘了在平凡的生活中，人们是如何坚韧不屈、努力前行的，即使面对困难与挑战，也不逃避、不退缩。歌词中提及到，你总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却没逃避，你总是在这样的生活里更加努力等句子，反映了歌曲的主题以及情感。
1: 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哪里来的勇气？
0: 陈楚生用他细腻的歌声诠释了这首歌低调的魅力，打动了每一个活在太阳下勇敢追求着自己目标的人们，献给那些在无尽平凡的生活中依旧坚韧不屈、努力前行、从未逃避、从未退缩的人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生活中的主角，愿大家呢都能够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1: 你总是在这样的生活里昼夜双栖。
0: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楚生演唱的歌曲《相忘于江湖》。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无题》是由人民日报人民演艺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制作的致敬先烈主题曲，作为音乐公益特别企划12乐章的第二章，由陈楚生演唱，并于2025年8月30日上线发行的。这首歌跳出了传统主旋律歌曲那种宏大激昂的框架，用克制内敛的叙事完成了一场温柔又厚重的历史回望。
1: 雷声后醒来的人眼里充满了惊慌。
0: 歌名《无题》自有深意，无数无名先烈没能留下姓名，万千破碎的悲欢无从落款，这份难以言说的沉重恰好对应了歌名。它不像激昂的战歌，更像是一段安静的追忆独白。歌曲并没有渲染仇恨，而是在提醒着我们，如今安稳人间正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平凡理想。听完旋律，心中满是敬畏与珍惜，以温柔歌声铭记过往，守住来之不易的和平烟火。
1: 岁月曾给他无尽希望，像大梦一场。
0: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楚生演唱的歌曲《光》。这首歌呢，是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指导开展的“目光而行”青少年系列普法活动特别策划推出的国际禁毒日专题歌曲。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陈楚生的这首《光》。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最后以陈楚生与张元演唱的这首《不息》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9号，农历8月初9，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多惠良会见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毛光辉一行；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3000辆次新跨越 TIR 国际公路运输，激活北疆开放新势能。
0: 新闻深呼吸。守护草原绿，提升产业金。呼伦贝尔全面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17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毛光辉一行，双方就电网建设和电力保供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杜惠良对毛光辉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国网蒙东电力长期以来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高标准推进电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供电可靠性与服务保障能力。希望国网蒙东电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新型电网建设、原网荷储一体化推进、民生电网提档升级等领域给予更大支持，为我市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助力赋能。毛光辉表示，国网蒙东电力将主动对接地方发展所需，加大电网基础设施投入，提升电力保供水平，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王猛、贾孝明、张洪波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立足口岸区位优势，满洲里海关持续做强 TIR 国际公路运输业务，为跨境陆路贸易赋能增效。据统计，2026年1至8月，满洲里海关共验放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 TIR 运输车辆3062辆次，货运量4.39万吨，贸易值62.8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3倍、1.8倍和3.25倍。通行量稳居全国首位。 TIR 国际公路运输正以强劲势头为我国向北开放积蓄发展动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平、任立新、通讯员董一新的报道。
2: TIR 运输一拖一车到底，多国连任，制度优势，实现跨境货物不换车不倒装，有效压缩口岸换装理货时间，降低企业运输成本。TIR 货运司机杨师傅：
3: 我以前跑跨境公路运输，中途要换车装卸货，耗时又费钱，现在走 TIR 通道，一车跑到底儿，到马这里口岸通关特别快。海关现在7乘24小时预约通关，夜里到口岸也能正常办手续过关。我们还拉过生鲜冷链货物，通关快，货的品质更有保障，返程货源也多了，空车跑过去情况很少。现在
2: 为把 TIR 制度优势转化为通关实效，满洲里海关积极与较早开展 TIR 跨境运输监管业务的直属海关合作，认真梳理单证流转、海关担保、车辆备案等关键环节，多次组织联合测试，解决系统数据传输、备案信息交互等问题，细化出台境外加入境加在途加运抵全链条保障举措，设立 TIR 业务专岗，配置专用作业与核验区域，提供7乘24小时预约通关、异常情况快速处置服务，同时深化口岸加属地协同监管，联动全国多地海关，搭建起

0: 下一步，满洲里海关将持续优化监管服务，不断拓展 TIR 运输线路和货物品类，持续壮大 TIR 加新业态，充分释放口岸通道潜力，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为满洲里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贡献海关力量。
1: 满洲里口岸 TIR 业务的快速增长，折射出内蒙古对俄蒙跨境贸易活力持续提升。这条国际公路大通道正持续为外贸企业搭建高效便捷的跨境物流桥梁。
2: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守护草原绿，提升产业金，呼伦贝尔全面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深入贯彻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系统思维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通过夯实基础设施、推广现代技术、健全服务体系、培育特色品牌等系列举措，全力推动传统畜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走出一条草原增绿、牧业增效、牧民增收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为筑牢转型升级根基。鄂温克族自治旗农科局以解决草原过牧问题、推动产业提质为核心，系统推进养殖方式变革，通过争取项目、整合资金、大力加强棚圈、饲草储备库等基础设施建设。截至目前，鄂温克族自治旗棚圈总面积已达93.45万平方米。同时，积极引进大型草企，建设优质人工饲草地26万亩，年产量达10万吨，并建成奇苏木嘎查三级饲草储备库107座，有效保障了舍饲、半舍饲养殖的饲草料供应。为推广科学养殖模式，鄂温克族自治旗农科局大力推广省草器饲喂、长草短喂、全混合日粮喂养等技术。位于旗内的呼伦贝尔蒙原草本饲料加工生产的牛羊全混合日粮正得到广泛应用。全混合日粮是根据动物在不同生长或生产阶段的营养需求，将粗饲料、精饲料、矿物质、维生素及其他添加剂按照精确的比例在专用搅拌车内充分混合后配置而成，使牛羊营养更均衡，冬季掉膘减少，同时将每头牛每天的饲养成本从约20元降到9元左右，有效解决了牧民季节性饲草不足的养殖成本高的难题。蒙原草本饲料厂厂长张春潮：
4: 我们厂从2022年开始生产并使用牛羊全混合日粮饲喂牛羊，2024年在全市进行推广。经过这2年的推广，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尤其在巴彦拓海镇的四个嘎查，牧民认可度很高。今年的销售量已经突破了1000吨。未来，我们将继续优化产品，为牧区养殖效益提升提供可靠支撑。
3: 产业升级离不开高效的社会化服务支撑。鄂温克族自治旗供销合作社近年来深度融入牧区改革，着力构建覆盖全城的综合服务体系，通过打造全市首个自主农畜产品品牌嘎查达，有效提升了本地畜产品附加值，同时建成中心城区发货量最大的物流仓储基地，并联合专业合作社开设直营售药店，以低于市场价20%到40%的价格为牧民提供服务，累计为牧民截支数10万元。鄂温克旗供销合作社副主任何丽娟：
5: 我们供销社在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中主要扮演组织员和服务员的角色，核心是构建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体系，系统解决牧民面临的生产、销售和资金的难题，让牧民生产经营中没有后顾之忧。我们通过组织集中采购、打造嘎查达自主品牌等一系列工作，把分散的牧户组织起来对接市场，让牧民不仅能养得好，更能卖得好，实实在在分享产业升级的收益，这正是我们服务牧区振兴的职责所在。
3: 此外，鄂温克旗供销合作社还积极构建保险加法律保障体系，为牧民提供无偿法务咨询和普惠金融产品，并建成2000平方米的综合性喂牧服务中心，整合电商培训。

0: 信息等资源，切实增强了牧民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无论是生产技术的普及，还是市场渠道的开拓，最终都离不开牧民主体能力的提升。鄂温克旗农牧局和其供销合作社都将培养新型牧民作为一项长期重点工作，持续组织开展各类实用技能培训。学员陶红：
1: 非常开心能参加这次电商直播培训，我是灰苏木的一名牧民，平时主要跟那个牛羊打交道，对直播呢一点也不懂，这次培训真是雪中送炭，老师把手把手的教这个我们怎么拍短视频，面对镜头，然后怎么介绍这个产品，让我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技能。希望通过学习，我也能通过这个直播，把这个咱们欧文克的牛羊肉啊、奶制品这些好东西呢，推荐给更多的人，为家乡出一份力。
0: 通过全链条系统性的改革与创新，鄂温克族自治旗畜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当前鄂温克族自治旗草畜平衡状况良好，生态持续恢复，养殖方式日趋科学，效益稳步提升，服务体系日益完善，牧民获得感不断增强，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现代牧区画卷正在鄂温克草原徐徐展开。近年来，新巴虎右旗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深度融合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通过建设智慧牧场、引进优质西门塔尔牛、探索推出冷季集中舍饲加暖季草场轮牧的科学养殖方式，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走进新巴尔虎右旗科尔伦苏牧巴音嘎查智慧牧场，毛色锃亮的西门塔尔牛悠闲地吃着饲草，工作人员操控饲料搅拌机将草料粉碎混合后，通过输送带自动投喂至牛舍。这里依托自动化设备和智能监控系统，对每头牛的进食量、运动量、健康状况进行24小时动态监测与数据分析，构建起高效智能的现代化养殖模式，既降低人工成本，又实现科学精准饲喂。牧场配备智慧化棚圈、饲草料加工车间、冷配室及全套电力设施，可集中养殖300头肉牛。通过设施升级与科技赋能，打造智能化养殖示范基地。新巴尔虎右旗巴音畜牧专业合作社社员童宝贵：
2: 现在咱们这个智慧牛舍里已经住进来100多头西门塔尔基础母牛和易肺母牛，通过饲料搅拌机把精饲料和粗饲料按科学比例配合好，然后均匀的喂牛，也会根据不同牛的生长阶段和需要调整配方和投喂量，主要就是降低饲养成本，提高我们的收入。
0: 这一科学的养殖方式不仅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效益，也让草原休养生息，实现生态保护与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合作社自2019年成立以来，连续5年为集体经济创收。2025年，巴音嘎查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15万元，为210名股民发放52.5万元分红款。嘎查还拿出72400元为全体牧民缴纳医疗保险。科尔伦苏木巴音嘎查党支部书记嘎查达薛永红：
3: 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当地畜牧业正从依靠经验的传统模式向数据化驱动。下一步，合作社将充分依托此现代化棚圈优势，致力于建立全链条标准化养殖体系，带动嘎查牧民实现抱团发展，共同增收。
0: 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推动三变改革和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引导牧民转变传统养殖观念，推动畜牧业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努力实现牧业增效益、牧区增活力、牧民增收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4: 本期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鲍伟、勾璇，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8: 市新闻联播。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启示新闻联播。
9: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5: 安荣启以文塑铝，以铝兴农；
9: 根河市多部门联合开展扫黑除恶反邪教主题法治宣传活动；
5: 牙克石公安局全警下沉护学岗，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
9: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5: 安荣启深度挖掘本土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坚持以文塑铝，以铝兴农。察哇旗鄂温克族乡立足独特民俗底蕴与优质生态资源，精心打造鄂温克文化园沉浸式文旅业态，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产品，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持续以民俗文旅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请听安荣启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10: 察哇旗鄂温克文化园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是集特色餐饮、民俗住宿、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文旅体验基地。园区依托原生态田园风光和浓郁鄂温克民俗底蕴，打造沉浸式亲民化乡村文旅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少数民族民俗魅力与乡村田园风情。园区深度联动列民村民俗资源、生态资源，依托树龄300年的老神树，传承鄂温克传统祈福民俗，打造特色网红打卡景观，形成独具辨识度的本土文旅亮点。同时，园区坚持本土化原生态经营理念，精选本地笨猪肉、溜达鸡、山野菜等绿色食材，原汁原味烹制乡土美食，让游客沉浸式品尝地道乡村味道。随着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园区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今年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2800人次，旅游团队15批次，先后承接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境外旅游团及多地研学考察团队，本土民俗文旅知名度、吸引力持续提升。同时，园区带动13名本地村民就近务工，有效实现村园融合、就地就业、就近增收，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察哇旗鄂温克族乡列民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杜刚：
11: 列民民宿依托本地资源推出特色美食，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就业，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0万余元，计划明年扩建10000余平方米，深挖老陈树，祈福文旅资源，建设民族特色大门，做强民族特色文旅产业。
10: 文旅相融兴乡土，特色产业助振兴。鄂温克文化园通过民俗文化、生态田园、特色餐饮深度融合，持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完善文旅配套，擦亮本土民俗文旅名片。阿荣奇也将持续深耕特色文旅产业，不断挖掘民俗资源，培育乡村旅游亮点，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9: 日前，根河市多部门联合开展扫黑除恶反邪教主题法治宣传活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部署，进一步提升群众对扫黑除恶反邪教工作的知晓率与参与度。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程亮、童凯琪的报道。
12: 活动现场，普法人员以拉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用群众听得进的实在话、看得见的身边事，细致解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特征，拆解邪教迷惑群众的常见手段，普及涉黑涉恶邪教违法活动举报途径，着力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人人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根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队长王英奇：
13: 我市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紧盯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及新型违法犯罪，广泛排查核查涉黑涉恶线索，落实闭环管理，坚持打治建并举，开展行业领域乱象整治，进一步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开展此次宣传，就是向社会释放严打黑恶犯罪的坚定态度，提升群众安全感。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深挖各类问题线索，加大重点行业领域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动征落地见效，走深走实。
5: 为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广大师生出行平安，牙克石市公安局统筹交警、派出所、特警及局机关警力全员下沉，全线上岗，以多点布控、全域覆盖、立体联动的勤务模式，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为新学期校园平安稳定保驾护航。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张英新、江怡静的报道。
10: 每日清晨，护学警力提前到岗，各司其职。交警驻守校园周边主干道、人行横道和交叉路口，在早晚高峰时段科学疏导车流，引导接送车辆即停即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动、行人横穿等违法行为，有效缓解拥堵，保障通行顺畅。辖区派出所民警固守校门值守岗，严密关注人员出入动态，对周边商铺、巷道及重点路段开展滚动巡查，及时排查治安隐患，处置突发情况，维护校门及周边秩序。特巡警加密动态巡防频次，扩大街面管控覆盖面，做到见警车、见警灯、见警察，快速响应各类突发状况，有力震慑违法犯罪。局机关警力全员下沉一线，充实护学力量，协助维护入校秩序，引导学生安全通行，常态化值守于不间断巡控双管齐下，确保校园周边秩序井然，让学生安心，让家长放心。学生家长谭梦如：
14: 今天早上送孩子，然后吧，看到那个交警在路口疏导车流，护送孩子们过马路，民警们也在校门口和周边巡逻值守，现场秩序很好。作为家长吧，我们心里就特别踏实，有了这样的护学岗，安全感满满，真心感谢公安民警们的辛苦付出。
10: 校园安全无小事，常态守护不松懈。牙克石市公安局持续固化全警护学工作模式，紧扣开学关键节点，做精日常值守，做细隐患排查，做实秩序管控，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全力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牙克石市公安局副局长梁亚文：
15: 开学，校园周边人流车流集中，安全防范压力较大。我局结合辖区校园分布特点和治安实际，统筹交警、派出所、特警及机关警力下沉一线，全面落实常态化护学岗制度，定点值守，动态巡逻，交通疏导同步推进，全力保障校园周边治安和交通秩序平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常态化排查整治校园周边安全隐患，不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全市师生营造安全、稳定、有序的校园环境。
7: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9: 日前，爱好无国界中俄中小学生见面会在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举办，中俄两地师生欢聚校园，友好互动，以青春交流续写毗邻城市文教合作新篇章。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16: 今年是中俄教育开学之年，为两地校园互通、少年相知建立了全新的桥梁，更为跨境教育合作、文化交融注入了蓬勃生机。本次见面会为两国青少年搭建了相知相融、互学互鉴的优质平台，让双方在交流中增进理解，在互动中凝聚默契，在相处中收获珍贵的跨国友谊。活动中，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与赤塔市第四中学正式签订姊妹学校合作协议，两地校园成功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开启两地校园常态化深度交流的崭新篇章。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校长吴静敏：
17: 未来我们通过千校携手计划，将在教研课程、艺术交流、文化互鉴方面进一步达成协作，开拓学生们的视野。
16: 签约仪式后，双方师生

0: 开启特色课程交流体验活动，交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俄罗斯学生带来精彩的艺术体操展示，舒展优美的动作，展现出独特的异国文体魅力。满洲里市第12学校学生积极观摩学习，互动体验，在轻松的体验中拉近了彼此距离。与此同时，中华书法大师课堂同步开课，中方学生现场示范执笔和运笔技巧，耐心细致地指导俄罗斯学生书写汉字。大家在一笔一画的练习中，感受汉字结构之美，体悟中华传统文化底蕴，近距离领略东方文化的独特韵味。俄罗斯学生阿刘娜。
1: 今天我们来到满洲里市第12学校，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所学校很好看，我们第一次上书法课，汉字写得很好看，但是很复杂。12学校的学生呢很可爱，他们帮着我们写汉字，谢谢他们，我们还会再来的。
0: 本次见面会以文化为媒，让中俄青少年在交流中增进认知，在相伴中厚植情谊，进一步深化了满洲里市与赤塔市文教领域交流合作，夯实了边境地区中俄文化交融、教育互通的友好根基。
2: 9月14号至20号是全国第13届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广泛凝聚全社会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的共识。日前，额尔古纳市委宣传部、网信办、市公安、司法、教育、工会、妇联等相关部门单位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治宣传系列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单位围绕活动主题，结合各自工作职责，通过发放宣传材料、设置咨询台、互动答题区等形式，向市民群众宣传讲解防诈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文明上网、网络法治等内容。活动中，公安干警们结合高发的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投资等案例，手把手向群众传授如何识别电诈套路，司法人员围绕网络谣言、人肉搜索、账号盗用等常见问题，讲清法律边界和维权路径；网信工作人员则指导群众识别防范扫码领奖、不明链接、AI 换脸等新型诈骗手段和形式。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醒群众，网络的黑恶不是法外之地，发现黑恶线索，及时向扫黑办举报。
3: 日前，鄂伦春自治旗举办2026年全旗乡科级干部任职进修班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培训强调，学员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尽快转变角色，补齐本领短板，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行动自觉。本次培训采用党性教学加实地教学加视频教学加专题研讨模式，邀请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原副厅长、市社科联副主席、市委党校讲师、满洲里市委讲师团讲师，围绕相关专题开展专题辅导，促进新任职干部更快适应岗位，更快履职尽责。学员一致表示，通过此次培训，既接受了思想淬炼，又补齐了业务短板，也拓宽了工作思路。在今后工作中，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为鄂伦春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奔腾会客厅每周特别节目《奔腾周刊》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圆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7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

0: 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6: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8: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7: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9: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7: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

0: 来。
1: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3: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4: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晚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晚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5: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6: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7: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他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6: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8: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9: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0: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9: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4: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4: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 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2: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
11: 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4: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4: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4: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中粮集团董事长李国强；
1: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什么是共产党人，半条被子里有答案；
0: 京蒙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北京举行；
1: 内蒙古现代装备制造农牧业机械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在呼和浩特启动；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主题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
1: 舞动内蒙古自治区第8届广场舞大赛决赛在呼和浩特举行。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李国强一行表示欢迎，对中粮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农牧业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大力发展科技农牧业、绿色农牧业、质量农牧业、品牌农牧业，持续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中粮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国际化农粮食品企业，与内蒙古合作成果丰硕，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中粮集团立足内蒙古资源禀赋，深化乳业全产业链发展，并在标准化种养、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生物制造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聚焦生物育种、智慧农业、智能农机装备等领域开展科研攻关，依托全球销售网络助推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走出去，带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牧民增收致富。希望中粮集团进一步拓展城市运营、文旅等产业布局，助力自治区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内蒙古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李国强对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粮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集团整体经营与产业布局情况。他说，内蒙古作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农牧业产业体系完备，粮油肉乳资源优势突出，双方合作潜力巨大。中粮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履行央企责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布局力度，在粮食稳产增产、乳业全链升级、特色果蔬种植加工等领域抓紧谋划落地一批重点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助力内蒙古农牧业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产品优势转化。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这一次我们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触摸半条被子历经90年后的余温。1934年11月，长征出发一个月，8万多红军已经历经30多场战斗。3名掉了队的女红军路过沙洲村，天色已晚，又下着雨，他们没有敲门求宿，而是在村民徐姐秀家外的墙上靠着躲雨。这样的军队徐姐秀从没见过。徐姐秀的孙子朱小红，
2: 那个爷爷就叫他们进来。
1: 房子又潮又冷，红军女战士发现徐姐秀母子居然没有被子，仅靠着茅草来取暖。3名女红军和徐姐秀一起带着她家的茅草和红军随身带着的一条被子睡了一晚。 早晨做饭，女红军把他们随身带的军粮大米拿出来熬粥，请全家一起吃。这一次，徐姐秀感受到了从未有

0: 沙洲村70%的人都是瑶族，此前官匪民团不把瑶民当人看。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来到广西龙胜泗水乡周家村白面瑶寨，在寨子的一块岩石上留下了这条标语：红军绝对保护瑶民。这块岩石从此也得名红军岩。朱小红，
1: 为什么叫朱小红？
2: 叫红军的红。
1: 红军的红，对。
0: 朱小红说，名字是奶奶起的，藏着她一辈子的惦念。90多年来，那半条被子早已不在，但那个名字一直都在，一直热气腾腾地活在朱小红的名字里。朱小红，
1: 什么是共产党吧？啊，就是自己仅有一条被子，都要剪下一半给老百姓的人。
3: 9月19号上午，京蒙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北京举行。请天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刘璐、张晓东的报道。
4: 京蒙两地始终牢记国之大者。
5: 活动现场，京蒙两地领导共同启动京蒙协作30年成果发布仪式，同步开展京蒙协作30年成果发布与展示等多项内容。北京飞林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白白介绍了京蒙协作消费帮扶京蒙仓购平台的相关情况，依托内蒙古农畜产品北京共享前置仓，打造前店后仓模式，助力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更好更快走向北京餐桌。白白，
6: 未来我们希望我们内蒙产地的所有的商品，包括有品牌的或者是说我们偏远的中小企业的产品，都可以上注到这个平台，让更多的用户体验到或者感受到品鉴到我们的内蒙产品。
5: 30年来，京蒙协作始终聚焦两地所能、双方所需，引导京企在内蒙古落地超50000家，累计投资达2362亿元，共建产业园区78个，打造产业集群41个，带动了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累计销售1420亿元。内蒙古京伦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范玲玲，
7: 在北京帮扶下给我们投资了4174万，建了我们现在的国际化的这个工厂，给我们对接了北京的同仁堂、聚宝源。我们现在的产品不仅是给我们当地的人，其实在北京的餐桌老百姓也开始吃到我们的产品了。
3: 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王荣、刘丹报道。今年是京蒙协作开展30周年，也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东西部协作机制、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实践之年。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跨越30年的约定，19号上午10点播出。本次直播设置一纸约定启同心、产业聚地惠民生、科创互促拓赛道、授业留绩育新人、山海之约启新城5个篇章，通过现场连线、纪实短片、演播式访谈等形式，全景式呈现1996年京蒙建立对口帮扶关系后两地实现从书写式帮扶到造血式协作的跨越发展历程。30年来，北京市共向内蒙古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73.5亿元，实施各类京蒙协作项目6773个，引导到协作地区投资的企业近500家，实际投资额2362亿元。患者家属白雪琴，
8: 享受到了北京专家他的这个技术资源，是我们的经济压力很小，它的发展速度也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3: 全国乡村工匠名师、赤峰市八连左旗盛隆笤帚工艺坊负责人李艳磊。
9: 八连左旗是中国条苗之乡，在京蒙协作的帮扶下，我创办了条苗手编技艺工坊，将传统的扫地笤帚变成了文创伴手礼。
3: 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健全东西部协作机制。立足15五新起点，京蒙两地将在绿电、算力、现代农业等领域深化合作，以务实协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时代答卷。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海山。
10: 30年的京蒙协作呀，实际上它就是一部生动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么一个生动的一个故事，合作内容要随着

0: 时代的发展，增加让社会各界也好，百姓获得收益。
1: 本次直播以奔腾融媒客户端为主阵地，联动动静贵州、闪电新闻等全国17个省市区36家客户端、微博及商业媒体账号同步直播，全网累计观看量突破500万，视频号直播位列平台实时观看量前三位。奔腾客户端提供全程回看与权威解读，微博话题持续发酵。今年以来，全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纵深推进净网护网等专项行动，重拳整治网络乱象，大力夯实网络安全防线，持续净化网络空间环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全区公安机关依托净网专项行动，重拳打击整治网络造谣诽谤、网络侵犯隐私、网络水军、网络暴力、网络黑客攻击破坏、网络黑灰产等网络乱象。截至目前，全区共侦办各类涉网违法犯罪案件29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15名，查明涉案资金5300余万元，查获公民个人信息550余万条，侦办网络谣言、网络暴力案件715起，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6人，行政处罚215人，教育训诫501人，依法关停违规账号171个，督促平台清理网络谣言信息423条，有力震慑了网络违法犯罪活动。自治区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三支队副支队长蔡明远：
3: 内蒙古公安机关将纵深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重拳打击整治网络乱象违法犯罪活动。
2: 全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以护网专项行动为牵引，扎实推进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和数据安全保护三项国家制度落地见效。自治区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副总队长郑金成：
4: 今年以来，全区三级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累计开展网络安全监督检查2141家次，发现整改漏洞隐患3123个，办理行政案件335起，下达责令整改、限期整改通知书1215份，下发公安风险提示函2118份，有力保障了全区网络空间安全。
5: 9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现代装备制造农牧业机械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在呼和浩特启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6: 自治区现代装备制造农牧业机械产业链创新联合体集聚区内外产业链企业、高校院所、技术推广机构等25家单位，布局6个创新研究室和4个应用实验室，汇聚国家级人才7人、省部级人才118人，统筹40个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围绕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区域适配专用装备研发等5大主攻方向开展协同创新。自治区现代装备制造农牧业机械产业链创新联合体首席专家王振华：
7: 通过零链产业关键技术清单，并组织攻关整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成果转化和中试验证，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融同创新，把创新联合体建设成为自治区农业机械技术成果转化平台和创新人才聚集的培育新高地。
6: 据了解，今年以来，自治区科技厅聚焦自治区重点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和业态，在肉羊、马铃薯、铝鸡新材料等特色优势领域布局建设9家重点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自治区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1: 9月19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主题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于学慧的报道。
8: 活动期间，自治区团委聚焦校园安全教育，特邀网络安全领域专家走进高校开展专题讲座，专家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诈骗防范等核心内容，讲解安全要点与风险应对技巧，引导青年学生规范文明安全使用网络。学生包宇豪：
9: 通过今天这个活动，其实我了解到常见的网络危害，以及常见的网络诈骗形式，以及我们遇到这些网络诈骗形式后需要怎么做来规避这种伤害。
8: 全区各级团组织同步开展多样化宣教活动，多角度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网络安全观。自治区青少年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孙延松：
10: 通过专题讲座、社区布展、反诈宣传、线上闯关、新媒体矩阵等形式，引导青少年安全用网、文明上网，营造健康用网的良好氛围。
5: 九月十九号，舞动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广场舞大赛决赛在呼和浩特举行。从全区十二个盟市海选突围的十五支队伍同台竞舞，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充满地方特色与群众活力的舞蹈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11: 现场各参赛队伍身着特色服饰，伴随欢快音乐依次登场，引来观众阵阵叫好。观众孟女士：
12: 刚才我在那儿站的时候，那些也有好多的老年人也是说是啊，他们也想上这样的舞台去参加跳舞的，带动的就是全民健康、全民运动起来。
11: 本次赛事坚持基层发动、层层选拔、集中展演原则，突出群众编、群众演、群众看的办赛理念，让普通群众站上舞台中央，用自己的方式讲述身边变化，表达生活热情。参赛选手张莹：
13: 他呢是用典型的俄罗斯民族的轮舞的形式，然后呢用了这个篱笆舞的这个编排结构，充分展现了我们边境口岸城市的这个特色和亮点。
11: 大赛以舞为媒，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自治区文化馆群众文化活动部段国林：
14: 今年我们差不多有百余场的这个初赛，共有四万多群众参与到我们这个广场舞大赛。我们想通过这个比赛呢，让广场舞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群众参与其中。
1: 巴彦淖尔市五十多万亩青贮玉米陆续进入收割期，各地抢抓农时、统筹收获、运输、贮藏各环节，为牲畜越冬备足口粮。今天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段慧林、乌恩美的报道。
15: 走进内蒙古军牛农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收储压窖区，八台大型机械往来穿梭协同作业。内蒙古军牛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副厂长高文浩：
16: 我们这一个窖子能放一万吨左右，压实封好，需要发酵45天到60天，发酵特别稳定了以后，我们就开窖给牛饲喂了。
15: 企业种植基地里，连片青贮玉米杆状穗苞，青贮收割机全速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收割效率。高文浩：
16: 在地里面抢收的作业的玉米清除机有5台，运输车大概是25辆到30辆。
15: 据统计，2026年巴彦淖尔市预计完成青贮玉米收割50万亩以上，收储青贮饲料约200万吨，截至9月中旬，已收获40万亩，150万吨左右。
5: 请听简讯。九月十九号，由内蒙古电影集团、巴彦淖尔市委宣传部打造的纪录片《乌梁素海》正式登陆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该片入选中宣部“中华之美”海外传播项目，以4季为主线，展现乌梁素海湿地风貌，讲述当地生态保护故事。
1: 九月十九号，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京津冀蒙工会就业协作校园专场招聘会在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科技大学同步举行。
5: 9月19号，阿拉善盟举行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实践活动，活动将军事训练、应急演练与国防知识普及融入现场体验，让国防意识深入人心。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朱兰。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樊宁。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是降水方面，今天早晨八点到下午五点，包头市达茂旗出现单点暴雨60.7毫米，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出现单点暴雨52.8毫米，五区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北部地区出现分布不均匀的降水，其中阿拉善盟西南部、巴彦淖尔市东北部、包头市中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出现中雨，局地大雨，呼和浩特市城区无降水，阴山一带、赤峰市新安盟局地出现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天气。
0: 气温方面，今天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区大部地区气温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西部偏西和偏北、中东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明显，降温幅度为6到10度，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气温下降12到17度，呼伦贝尔牙克石市昨天下午2点气温是28度，今天只有12度，气温下降了16度。呼和浩特市区下午2点气温为22度，气温仅下降了2度。
1: 大风方面，今天白天我区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中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东部大部地区出现短时6-7级阵风，局地阵风可达8级。
0: 未来3天，19号20点到20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东南、东南部偏南和东北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呼伦贝尔市中部部分地区有雨夹雪，中部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6级偏西风。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东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
1: 20号20点到21号20点，新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雨夹雪，中部偏北地区4-5级短时6级西南风。
0: 21号的20点到22号的20点，鄂尔多斯市东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多云，有分散性小雨，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或东北风。
1: 下面关注全区各盟市今晚8点到明晚8点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度到23度。巴彦浩特小雨，13度到20度。乌海小雨转晴，12度到24度。临河多云转晴，11度到23度。包头小雨转晴，12度到23度。康巴什小雨，11度到20度。吉宁小雨转多云，10度到19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6度到23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6度到21度。松山多云转晴，14度到23度。科尔沁小雨转晴，13度到23度。乌兰浩特小雨转晴，10度到19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1度到12度。满洲里小雨，-1度到10度。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9月19号9点到20号的9点，巴彦淖尔市东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东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雷暴天气，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偏东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15到30毫米。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
1: 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短时强降水、防雷准备工作。二、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要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三、 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四、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五、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

0: 做好排涝准备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六、户外人员远离孤立树木，相关部门要加强重点区域的监测和值守，严防雷击火灾的发生。
1: 接下来关注一下内蒙古自治区秋收气象服务专报。我区大部分地区已经陆续进入到秋收期，未来四天大部地区利于收获。19号的天气是全区大部有降温降水天气过程，各地应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住晴好天气加快秋收的进度。已经晾晒和入仓的粮食要防范降水和降温等天气过程，预计于9月中旬下旬开始全区大面积的收获。
0: 一、目前秋收进度及作物发育进程。我区大部地区已经陆续进入到收获期，全区粮食作物中，小麦收获近70%，马铃薯收获超30%，杂粮杂豆超10%，玉米、水稻、大豆等作物零星开始收获。油料作物中，油菜收获超30%，向日葵收获超10%。预计9月下旬，全区主要粮食作物开始大面积收获。
1: 未来四天的天气对秋收有哪些影响呢？据智能网格预报，9月18号，全区大部地区的秋收适宜度为适宜或次适宜。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雨夹雪，部分地区的秋收适宜度为不适宜。19号，全区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中西部局部、东部偏南与偏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受此影响，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及东部偏北地区的秋收适宜度为不适宜，其余地区为适宜或次适宜。20号到21号，全区大部地区天气转好，秋收的适宜度为适宜或次适宜。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或雨夹雪，不适宜秋收。
0: 三、应对的措施建议。首先，各地应当及时关注作物的生育进程，合理安排秋收进度。预计9月下旬，玉米、大豆、马铃薯将大幅收获，各地应当提前做好准备，关注天气变化，适时收获，保证颗粒归仓。
1: 第二，部分地区的粮食作物还处于生育后期，要在极端天气来临之前对成熟地块抓紧抢收。霜冻发生之前，可在地块上风口造烟防霜，有喷灌条件的要及时喷水防冻。大风容易造成玉米、向日葵等高杆作物折杆倒伏，水稻、谷子等谷类作物颗粒落损。向日葵要抓住晴好天气插盘晾晒，玉米成熟之后顺倒伏方向机械化收获，减少颗粒损耗。
0: 三、已经收获的粮食作物开始晾晒或者入库时，建议密切关注降水降温过程。如果遇到阴雨天气，可以提前转移至室内进行摊晾、定时翻动，及时将受潮发芽霉变的粮食剔除，防止交叉污染。入库之前要控制水分，做好仓库的保温设备遮盖和加固工作。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你还开快车，
4: 你开一下我看看。
5: 开呗，
4: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就是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3: 对啊对啊。
1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3: 天哪，你怎么知道？
1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5: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首先走进我们耳畔的是来自于傅如乔的《在草地上肆意奔跑》。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诠释了青春的自由与洒脱。轻快的旋律像春日暖阳，治愈每一颗疲惫的心，让我们在忙碌生活当中找回那一份无所顾忌的纯粹快乐吧。

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这首是2026年推出的温情单曲，登上音乐综艺之后呢，迅速破圈，是白小白写给爱人与生活的深情告白。质朴的歌词勾勒出人生旅途的漂泊与坚守，讲述了风雨同舟、相伴相守的那份温暖。

岁月流转，经典永存。接下来这首龙飘飘的《昨夜星辰》，这首歌呢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时隔很多年再听，依旧能勾起心底最深的回忆，成为华语乐坛永不褪色的经典之一。

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麻山火的《空落落的心儿为你碎》，带着浓郁的这种抒情色彩，用直白真挚的歌词诉说着爱情里的失落与心碎。

张三的歌是一首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治愈歌曲，翻唱的版本呢有很多，但是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旋律非常轻柔舒缓，那么也是对于生活的热爱与对美好向往的一种追求。这种蓝调的唱法你听没听过呢？我们接下来来听这首张三的歌。

下面这首《雨过后的风景》，以雨后风景为喻，意喻着所有的烦恼与阴霾终会散去，历经风雨之后，终将遇见美好与光明。那么这种流畅的节奏搭配细腻的演唱，也传递出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苏运莹的《不可说》。苏运莹呢，可以说是极具辨识度的空灵嗓音，将这首歌呢展示出来。那么每一句演唱都充满了感染力，让听众在婉转的曲调当中细细品味情感里的欲言又止。下面是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国风歌曲《箫》，旋律可以说是铿锵有力，节奏激昂明快，将国风韵味与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也唱出了少年人的意气风发与国家情怀。歌声当中充满了热血与担当，听完让人热血沸腾，感受到国风音乐的独特魅力。

时代少年团的《摆脱地心引力》充满青春活力与朝气，动感的节奏搭配少年们元气满满的演唱，传递着勇敢追梦、突破自我的态度。

周深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响了生命的力量与美好，这首《热烈盛开》充满着力量，激励着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向阳而生，热烈绽放，活出自己的精彩。

庾澄庆的《春泥》把爱意比作春泥，诉说着深沉的眷恋。庾澄庆深情的演唱，让这首歌也成为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历经岁月依旧动人。

听一首老歌，来自于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这首经典老歌呢，发行之后啊，便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个时候，感觉大家人人都会唱啊，传递出看淡得失、潇洒处事的人生态度，告诉我们人生短暂，不必纠于过往，要活得自在洒脱一些。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渡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9号，农历8月初9，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会见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毛光辉一行；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3000辆次新跨越 TIR 国际公路运输，激活北疆开放新势能。
0: 新闻深呼吸。守护草原绿，提升产业金，呼伦贝尔全面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17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毛光辉一行，双方就电网建设和电力保供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杜惠良对毛光辉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国网蒙东电力长期以来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高标准推进电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供电可靠性与服务保障能力。希望国网蒙东电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新型电网建设、原网荷储一体化推进、民生电网提档升级等领域给予更大支持，为我市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助力赋能。毛光辉表示，国网蒙东电力将主动对接地方发展所需，加大电网基础设施投入，提升电力保供水平，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王猛、贾孝明、张洪波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立足口岸区位优势，满洲里海关持续做强 TIR 国际公路运输业务，为跨境陆路贸易赋能增效。据统计，2026年1至8月，满洲里海关共验放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 TIR 运输车辆3062辆次，货运量4.39万吨，贸易值62.8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3倍、1.8倍和3.25倍。通行量稳居全国首位 ，TIR 国际公路运输正以强劲势头为我国向北开放积蓄发展动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平、任立新、通讯员董一新的报道。
2: TIR 运输一拖一车到底，多国连任，制度优势，实现跨境货物不换车、不倒装，有效压缩口岸换装理货时间，降低企业运输成本。TIR 货运司机杨师傅：
3: 我以前跑跨境公路运输，中途要换车装卸货，耗时又费钱。现在走 TIR 通道，一车跑到底儿，到满洲里口岸通关特别快。海关现在7乘24小时预约通关，夜里到口岸也能正常办手续过关。我们还拉过生鲜冷链货物，通关快，货的品质更有保障，返程货源也多了，空车跑过去情况很少。现在
2: 为把 TIR 制度优势转化为通关实效，满洲里海关积极与较早开展 TIR 跨境运输监管业务的直属海关合作，认真梳理单证流转、海关担保、车辆备案等关键环节，多次组织联合测试，解决系统数据传输、备案信息交互等问题，细化出台境外加入境加在途加运抵全链条保障举措，设立 TIR 业务专岗，配置专用作业与核验区域，提供7乘24小时预约通关、异常情况快速处置服务，同时深化口岸加属地协同监管，联动全国多地海关，搭建起起运查验、在途监控、口岸验放的全链条监管闭环，实现满洲里作为 TIR 起运地、出境地一地双能。满洲里海关不断拓展 TIR 加业务矩阵，落地 TIR 加跨境电商、 TIR 加保税货物等新业态试点，拓展 TIR 加冷链特色业务，破解返程车辆空载率高难题，支持全国首单 TIR 加高速绿通鲜活农产品顺利出口，为生鲜货物走出国门保驾护航。满洲里十八里海关物流监控科畅新宇：
4: TIR 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畅通向北开放的重要公路通道。下一步，满洲里海关将持续优化监管服务，不断拓展 TIR 运输线路和货物品类，持续壮大 TIR 加新业态，充分释放口岸通道潜力， 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为满洲里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贡献海关力量。
2: 满洲里口岸 TIR 业务的快速增长，折射出内蒙古对俄蒙跨境贸易活力持续提升。这条国际公路大通道正持续为外贸企业搭建高效便捷的跨境物流桥梁。
5: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守护草原绿，提升产业金，呼伦贝尔全面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深入贯彻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系统思维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通过夯实基础设施、推广现代技术、健全服务体系、培育特色品牌等系列举措，全力推动传统畜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走出一条草原增绿、牧业增效、牧民增收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为筑牢转型升级根基。鄂温克族自治旗农科局以解决草原过牧问题、推动产业提质为核心，系统推进养殖方式变

0: 和日粮正得到广泛应用。全混合日粮是根据动物在不同生长或生产阶段的营养需求，将粗饲料、精饲料、矿物质、维生素及其他添加剂按照精确的比例在专用搅拌车内充分混合后配制而成，使牛羊营养更均衡，冬季掉膘减少。同时将每头牛每天的饲养成本从约20元降到9元左右，有效解决了牧民季节性饲草不足的养殖成本高的难题。蒙源草本饲料厂厂长张春潮：
1: 我们厂从2022年开始生产并使用牛羊全混合日粮饲喂牛羊，2024年在全市进行推广。经过这2年的推广，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尤其在巴彦拓海镇的四个嘎查，牧民认可度很高，今年的销售量已经突破了1000吨。未来我们将继续优化产品，为牧区养殖效益提升提供可靠支撑。
0: 产业升级离不开高效的社会化服务支撑。鄂温克族自治旗供销合作社近年来深度融入牧区改革，着力构建覆盖全城的综合服务体系，通过打造全市首个自主农畜产品品牌嘎查达，有效提升了本地畜产品附加值，同时建成中心城区发货量最大的物流仓储基地，并联合专业合作社开设直营售药店，以低于市场价20%到40%的价格为牧民提供服务，累计为牧民结支数10万元。鄂温克旗供销合作社副主任何丽娟：
2: 我们供销社在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中主要扮演组织员和服务员的角色，核心是构建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体系，系统解决牧民面临的生产、销售和资金的难题，让牧民生产经营中没有后顾之忧。我们通过组织集中采购、打造嘎查达自主品牌等一系列工作，把分散的牧户组织起来对接市场，让牧民不仅能养得好，更能卖得好，实实在在分享产业升级的收益，这正是我们服务牧区振兴的职责所在。
0: 此外，鄂温克旗供销合作社还积极构建保险加法律保障体系，为牧民提供无偿法务咨询和普惠金融产品，并建成2000平方米的综合性喂牧服务中心，整合电商、培训、信息等资源，切实增强了牧民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无论是生产技术的普及，还是市场渠道的开拓，最终都离不开牧民主体能力的提升。鄂温克旗农牧局和其供销合作社都将培养新型牧民作为一项长期重点工作，持续组织开展各类实用技能培训。学员陶红：
3: 非常开心能参加这次电商直播培训，我是灰苏木的一名牧民，平时主要跟那个牛羊打交道，对直播呢一点也不懂，这次培训真是雪中送炭，老师把手把手的教这个我们怎么拍短视频，面对镜头，然后怎么介绍这个产品，让我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技能。希望通过学习，我也能通过这个直播，把这个咱们鄂温克的牛羊肉啊、奶制品这些好东西呢，推荐给更多的人，为家乡出一份力。
0: 通过全链条系统性的改革与创新，鄂温克族自治旗畜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当前鄂温克族自治旗草畜平衡状况良好，生态持续恢复，养殖方式日趋科学，效益稳步提升，服务体系日益完善，牧民获得感不断增强，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现代牧区画卷正在鄂温克草原徐徐展开。近年来，新巴虎右旗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深度融合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通过建设智慧牧场、引进优质西门塔尔牛，探索推出冷季集中舍饲加暖季草场轮牧的科学养殖方式，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走进新巴尔虎右旗科尔文苏牧巴音嘎查智慧牧场，毛色锃亮的西门塔尔牛悠闲地吃着饲草，工作人员操控饲料搅拌机，将草料粉碎混合后，通过输送带自动投喂至牛舍。这里依托自动化设备和智能监控系统，对每头牛的进食量、运动量、健康状况进行24小时动态监测与数据分析，构建起高效智能的现代化养殖模式。

0: 降低人工成本，又实现科学精准饲喂。牧场配备智慧化棚圈、饲草料加工车间、冷配室及全套电力设施，可集中养殖300头肉牛。通过设施升级与科技赋能，打造智能化养殖示范基地。新巴尔虎右旗巴音畜牧专业合作社社员童宝贵：
1: 现在咱们这个智慧牛舍里已经住进来100多头西门塔尔基础母牛和易肺母牛，通过饲料搅拌机把精饲料和粗饲料按科学比例配合好，然后均匀的喂牛，也会根据不同牛的生长阶段和需要调整配方和投喂量，主要就是降低饲养成本，提高我们的收入。
0: 这一科学的养殖方式不仅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效益，也让草原休养生息，实现生态保护与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合作社自2019年成立以来，连续5年为集体经济创收。2025年，巴音嘎查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15万元，为210名股民发放52.5万元分红款。嘎查还拿出72400元为全体牧民缴纳医疗保险。科尔伦苏木巴音嘎查党支部书记嘎查达薛永红：
2: 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当地畜牧业正从依靠经验的传统模式向数据化驱动。下一步，合作社将充分依托此现代化棚圈优势，致力于建立全链条标准化养殖体系，带动嘎查牧民实现抱团发展，共同增收。
0: 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推动三变改革和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引导牧民转变传统养殖观念，推动畜牧业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努力实现牧业增效益、牧区增活力、牧民增收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3: 本期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鲍伟、郭璇，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7: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安荣旗以文塑铝，以铝兴农；
7: 根河市多部门联合开展扫黑除恶反邪教主题法治宣传活动；
4: 牙克石公安局全警下沉护学岗，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
7: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安荣旗深度挖掘本土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坚持以文塑铝，以铝兴农。察哇旗鄂温克族乡立足独特民俗底蕴与优质生态资源，精心打造鄂温克文化园沉浸式文旅业态，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产品，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持续以民俗文旅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8: 察哇旗鄂温克文化园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是集特色餐饮、民俗住宿、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文旅体验基地。园区依托原生态田园风光和浓郁鄂温克民俗底蕴，打造沉浸式亲民化乡村文旅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少数民族民俗魅力与乡村田园风情。园区深度联动列民村民俗资源、生态资源，依托树龄300年的老神树，传承鄂温克传统祈福民俗，打造特色网红打卡景观，形成独具辨识度的本土文旅亮点。同时，园区坚持本土化原生态经营理念，精选本地笨猪肉、溜达鸡、山野菜等绿色食材，原汁原味烹制乡土美食，让游客沉浸式品尝地道乡村味道。随着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园区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今年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2800人次，旅游团队15批次，先后承接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境外旅游团及多地研学考察团队，本土民俗文旅知名度吸引力持续提升。同时，园区带动13名本地村民就近务工，有效实现村园融合、就地就业、就近增收，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查巴旗鄂温克族乡列民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杜刚：
9: 列民民宿依托本地资源推出特色美食，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就业，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0万余元，计划明年扩建10000余平方米，深挖老陈树，祈福文旅资源，建设民族特色大门，做强民族特色文旅产业。
8: 文旅相融兴乡土，特色产业助振兴。鄂温克文化园通过民俗文化、生态田园、特色餐饮深度融合，持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完善文旅配套，擦亮本土民俗文旅名片。阿荣旗也将持续深耕特色文旅产业，不断挖掘民俗资源，培育乡村旅游亮点，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7: 日前，根河市多部门联合开展扫黑除恶反邪教主题法治宣传活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部署，进一步提升群众对扫黑除恶反邪教工作的知晓率与参与度。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程亮、童凯琪的报道。
10: 活动现场，普法人员以拉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用群众听得进的实在话、看得见的身边事，细致解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特征，拆解邪教迷惑群众的常见手段，普及涉黑涉恶邪教违法活动举报途径，着力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人人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根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队长王英奇：
11: 我市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紧盯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及新型违法犯罪，广泛排查核查涉黑涉恶线索，落实闭环管理，坚持打质建并举，开展行业领域乱象整治，进一步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开展此次宣传，就是向社会释放严打黑恶犯罪的坚定态度，提升群众安全感。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深挖各类问题线索，加大重点行业领域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落地见效、走深走实。
4: 为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广大师生出行平安，牙克石市公安局统筹交警、派出所、特警及局机关警力全员下沉，全线上岗，以多点布控、全域覆盖、立体联动的勤务模式，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为新学期校园平安稳定保驾护航。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张英新、江怡静的报道。
8: 每日清晨，护学警力提前到岗，各司其职。交警驻守校园周边主干道、人行横道和交叉路口，在早晚高峰时段科学疏导车流，引导接送车辆即停即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动、行人横穿等违法行为，有效缓解拥堵，保障通行顺畅。辖区派出所民警固守校门值守岗，严密关注人员出入动态，对周边商铺、巷道及重点路段开展滚动巡查，及时排查治安隐患，处置突发情况，维护校门及周边秩序。特巡警加密动态巡防频次，扩大街面管控覆盖面，做到见警车、见警灯、见警察，快速响应各类突发状况，有力震慑违法犯罪。局机关警力全员下沉一线，充实护学力量，协助维护入校秩序，引导学生安全通行，常态化值守于不间断巡控双管齐下，确保校园周边秩序井然，让学生安心，让家长放心。学生家长谭梦如：
12: 今天早上送孩子，然后吧，看到那个交警在路口疏导车流，护送孩子们过马路，民警们也在校门口和周边巡逻值守，现场秩序很好。作为家长吧，我们心里就特别踏实，有了这样的护学岗，安全感满满，真心感谢公安民警们的辛苦付出。
8: 校园安全无小事，常态守护不松懈。牙克石市公安局持续固化全警护学工作模式，紧扣开学关键节点，做精日常值守，做细隐患排查，做实秩序管控，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全力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牙克石市公安局副局长梁亚文。
9: 开学，校园周边人流车流集中，安全防范压力较大。我局结合辖区校园分布特点和治安实际，统筹交警、派出所、特警及机关警力下沉一线，全面落实常态化护学岗制度，定点值守，动态巡逻，交通疏导同步推进，全力保障校园周边治安和交通秩序平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常态化排查整治校园周边安全隐患，不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全市师生营造安全、稳定、有序的校园环境。
6: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7: 日前，爱好无国界中俄中小学生见面会在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举办，中俄两地师生欢聚校园，友好互动，以青春交流续写毗邻城市文教合作新篇章。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13: 今年是中俄教育开学之年，为两地校园互通、少年相知建立了全新的桥梁，更为跨境教育合作、文化交融注入了蓬勃生机。本次见面会为两国青少年搭建了相知相融、互学互鉴的优质平台，让双方在交流中增进理解，在互动中凝聚默契，在相处中收获珍贵的跨国友谊。活动中，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与赤塔市第四中学正式签订姊妹学校合作协议，两地校园成功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开启两地校园常态化深度交流的崭新篇章。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校长吴静敏：
14: 未来我们通过千校携手计划，将在教研课程、艺术交流、文化互鉴方面进一步达成协作，开拓学生们的视野。
13: 签约仪式后，双方师生开启特色课程交流体验活动，交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俄罗斯学生带来精彩的艺术体操展示，舒展优美的动作，展现出独特的异国文体魅力。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学生积极观摩学习，互动体验，在轻松的体验中拉近了彼此距离。与此同时，中华书法大师课堂同步开课，中方学生现场示范执笔和运笔技巧，耐心细致地指导俄罗斯学生书写汉字。大家在一笔一画的练习中，感受汉字结构之美，体悟中华传统文化底蕴，近距离领略东方文化的独特韵味。俄罗斯学生阿留娜：
15: 今天我们来到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所学校很好看，我们第一次上书法课，汉字写得很好看，但是很复杂。十二学校的学生们很可爱，他们帮助我们写汉字，谢谢他们，我们还会再来的。
13: 本次见面会以文化为媒，让中俄青少年在交流中增进认知，在相伴中厚植情谊，进一步深化了满洲里市与赤塔市文教领域交流合作，夯实了边境地区中俄文化交融、教育互通的友好根基。
4: 九月十四号至二十号是全国第十三届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广泛凝聚全社会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的共识，日前，额尔古纳市委宣传部、网信办、市公安、司法、教育、工会、妇联等相关部门单位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治宣传系列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单位围绕活动主题，结合各自工作职责，通过发放宣传材料、设置咨询台、互动答题区等形式，向市民群众宣传讲解防诈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文明上网、网络法治等内容。活动中， 公安干警们结合高发的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投资等案例，手把手向群众传授如何识别电诈套路、

0: 司法人员围绕网络谣言、人肉搜索、账号盗用等常见问题，讲清法律边界和维权路径。网信工作人员则指导群众识别防范扫码领奖不明链接、 AI 换脸等新型诈骗手段和形式。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醒群众，网络的黑恶不是法外之地，发现黑恶线索，及时向扫黑办举报。
1: 日前，鄂伦春自治旗举办2026年全旗乡科级干部任职进修班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培训强调，学员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尽快转变角色，补齐本领短板，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行动自觉。本次培训采用党性教学加实地教学加视频教学加专题研讨模式，邀请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原副厅长、市社科联副主席。 市委党校讲师、满洲里市委讲师团讲师围绕相关专题开展专题辅导，促进新任职干部更快适应岗位、更快履职尽责。学员一致表示，通过此次培训，既接受了思想淬炼，又补齐了业务短板，也拓宽了工作思路。在今后工作中，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0: 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为鄂伦春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本次节目编辑包伟、夏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草原上的歌者啊，大家都会对腾格尔比较熟悉。他的嗓音像草原上的风，粗犷而深情。他的歌声呢，就像天上的云，辽阔而自由。他被歌迷亲切地称为是蒙叔，但他骨子里是一个用生命在歌唱的蒙古族汉子。1960年，腾格尔出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旗啊。小的时候呢，外婆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叫腾格尔，意思是蓝天。他从小在草原上奔跑，跟着外婆放羊，跟着父亲听歌。他考进天津音乐学院学三弦啊，却走上了歌唱的路。1986年，他写下了《蒙古人》，从此啊，乐坛有了一个无法复制的腾式唱腔。今天的袅袅余音，我们就来聆听腾格尔从草原到天堂，用歌声丈量天地。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

首先提到腾格尔，我们必须要听到他的这首《蒙古人》，可以说这首歌是唱给草原的驰骋。1986年，在东方歌舞团举办的第一届孔雀杯青年歌手大赛上，腾格尔演唱了《蒙古人》，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歌曲。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我出生在牧人家里。这首歌用最朴素的歌词唱出了蒙古族人啊对故乡最深沉的眷恋，也奠定了腾格尔草原歌王的地位。腾格尔说，我是蒙古人，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的歌里永远流淌着草原的血液。

欲望的这片海。

提到了蒙古人，自然不能不提到天堂。天堂和蒙古人却不太一样，这是一首唱给故乡的情书。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这首《天堂》创作于1997年，腾格尔呢，只是用了

一个星期啊就完成了词曲。歌名虽然叫天堂，但腾格尔唱的啊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天堂，而是他心中最美丽的故乡鄂尔多斯草原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一首歌啊是我对家乡最真挚的感情。副歌部分那段啊，我爱你我的家，他用几乎是撕裂般的声音唱出来，把对草原的爱唱到了极致。这首歌呢还获得了第6届5个1工程奖，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

每当听到腾格尔的声音啊，总是觉得他是那么的有魅力、有个性、有特点，是不是？其实啊，腾格尔的歌声，很有草原的味道，家乡的味道。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就是唱给父母的一种思念。一听到这个名字啊，大家都会想起另一个名字，席慕容，对吧？腾格尔用他特有的嗓音，把席慕容不能用母语来诉说的乡愁唱的是荡气回肠。他的版本不同于德德玛的深沉醇厚，多了一份苍茫辽阔，像草原上的风，带着父亲的身影和母亲的歌声。

豪放中带着深沉，对吗？这就是腾格尔的声音特点。提到他唱过的歌，除了草原还有心安，我们一起来听绿色心安。

腾格尔用30多年的歌声啊，唱出了一个蒙古汉子的全部的情感。他的一生呢，有过辉煌，也有过低谷。他开过酒楼，投资过企业，也经历过破产，经历过离婚，也失去过最爱的女儿。但不管生活怎么变，他一直都在唱。腾格尔说，音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还能唱，我就会一直唱下去。到如今，腾格尔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啊，用他的歌声告诉所有人，真正的歌者永远不会老。好朋友们，今天的聆听记袅袅余音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最后用腾格尔的这首传说结束今天的节目，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表示，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19，在西藏纳曲市深扎县北纬31.99度、东经89.26度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3: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6: 先控短，踢长，
17: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8: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不赢谁？
1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9: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3: 决胜时刻
21: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北京时间今天傍晚进行，又一届亚运会大幕拉开。对于志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来说呢，本届亚运会就是一次期中考。那我们准备好了吗？中国代表团将会取得怎样的成绩？今天晚间我们会共同讨论。直播间当中呢，有我的两位同事哈。首先欢迎梁老师，两位老师。
1: 郝迪好，听众朋友好。
0: 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咱们先来介绍一下哈，本届亚运会的一个基本情况，包括这个赛程安排啊，摄像的一些情况怎么样？这方面包括有哪些新项目啊？这个进入亚运舞台了，会成为新的一个看点，成为新的亚洲特色。两位先跟我们说一说哈。
2: 这一次亚运会呢，其实一共会有43个大项，其实一个分项一共会产生469枚金牌。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开幕式前，像篮球啊、足球啊、排球啊，很多项目球类的已经开始比赛了。那除此之外呢，在亚运会当中呢，有31个夏季奥运会的大项，还设置了12个非奥项目，这也是亚运会的特色。比如说这次特别值得一提的综合格斗，很多人可能很想看 MMA， 在职业的赛场当中呢，这个融合了拳、腿、摔、柔术的全面对抗，这次我们在亚运会当中会看到。当然和我们在职业赛场上看到的张伟丽他们打的还是不太一样，就是护具啊等等都不太一样。包括像台客球，明天就会有台客球的比赛，它是在弧形的球桌上面用脚踢的一种像乒乓球的比赛，也会设5枚金牌。包括像板式网球，以及咱们昨天提到的虚拟跆拳道，像亚洲特色的项目克柔术啊、藤球啊、武术啊，这是过去我们已经在亚运会上见到的项目，也多有呢地区特色。比如说像克柔术就是中亚的古老的摔跤项目，像藤球呢主要是东南亚，武术呢当然是亚运会的独有的文化名片，这次也是分套路和散打，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优势项目。
0: 梁老师有什么补充？
1: 新增的这些项目呢，基本上是由5个吧，一个刚才张文介绍。

0: 就是综合一些项目的特色，然后自己这个设计一个新项目。这个台克球它是一个匈牙利人来
1: 发明的。
0: 那么这个板式网球呢是什么呢？就是用网球的球，但是它有一个自己独特的拍子，然后打的这个空间呢又有点像壁球，就是它封闭的，你这球呢可以触到这个墙壁以后，然后再反弹回来，你再接着打。
1: 这个其实现在在好多这个运动场馆还挺多的，
0: 挺多的。对，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这么一类的项目。然后呢，这个新增的这个五个项目里面，还有就刚才也说到的虚拟跆拳道和板球。板球是这个像巴基斯坦啊、印度啊这些国家都比较喜欢的一个项目，
1: 就是他们的国球。就是你要看一些国外电视台转播体育项目，
2: 英联邦运动会的一些传统项目，
1: 这个比赛就是看的是很热闹的。
0: 主要是英联邦国家比较流行这个项目。
1: 藤球就是东南亚国家，就以前我们看，我就最早我记得 ESPN 当时转那个比赛还挺好看的，
0: 对，
1: 腾球要腾空。
0: 实际上就是奥运会这个亚运会当中呢分大概三个部分吧，一个是奥运会项目，还有一个呢就是亚洲特色的项目，
1: 亚洲特色
0: 刚才说的腾球啊什么这些都算是，可柔术啊等等，而且现在还越来越多了，就是我觉得都特别小众的项目现在都跑到这个亚运会上来展示来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新兴项目啊，新兴项目其实奥运会也有一些像攀岩什么这些逐渐的啊，包括这是什么这个小轮车的那种啊，这公园式啊、板式啊等等，现在也逐渐的也开始在这个亚运会当中来展示。
1: 它更多某种程度来说呢，希望吸引更广泛的人群来关注亚运会。另外呢，希望亚运会整体的这个项目设置让这个年轻群体能够更接受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运会。
0: 但是其实呢，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呢，就是说
1: 人员太多了。
0: 越多，你肯定参赛的运动员也多，然后代表团也会多，因为你每个项目，你增加了项目，你还会增加这个项目的裁判员，工作人员什么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人员，所以就导致可能
1: 都住在船
0: 这个
1: 项目的这些
0: 国家和地区啊，这些城市都会有点不堪重负的那种感觉。
1: 就还有好多代表团现在说就是住在船上没办法，就是接待能力有限哈。那我们回到这个中国代表团，其实呢我们这次的出征啊，我觉得任务应该是不会提，因为为什么在亚洲层面上，我觉得咱们拿金牌榜啊，这个多少冠是很正常的啊。这两位怎么看这次的一个大的一个金牌走势哈？
2: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断层式的实力的底气吧。如果是从上届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比第二名要多上150块左右的金牌。那么即使这次呢不在我们的主场进行，其实中国体育到现在它的优势和过去我们所说的中国体育的优势，我觉得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我们常常提到的是金牌压舱石，六大金牌压舱石，
1: 跳水、体操、举重、射击、乒乓球、羽毛球。
2: 对，但是现在呢，其实如果从奥运会的角度，中国的代表团的金牌的袋子里面，不同橙色的金色的牌子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一些新兴的项目，还是水上的项目，还是格斗类的项目，
1: 设计
2: 好像都能够有一些金牌的收获。那么这种全面在国际赛场上可能只有美国代表团能够和中国相媲美了。那么在亚洲的赛场上呢，首先我们依然是所有的参赛的国家和地区当中可能最全面的一支代表团。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一些大项的项目，可能我们在奥运会当中没有这么强的竞争力，或者是说不至于是统治，像
1: 就田径
2: 啊、游泳啊，包括一些水上项目啊，但是我们在亚洲地区应该还是舍我其谁的。总体来看，中国代表团在金牌榜上再度蝉联，我觉得希望还是非常大的。
0: 我觉得都不叫希望大了，就基本上没有悬念，因为这个差距太明显，
1: 除非出现很大的一些误差，
0: 我们
1: 可能性不大。
0: 其实是从1982年的新德里亚运会开始，这个金牌第一的，当时我记得就是我们应该说是广播这个体育转播的鼻祖啊，张芝老师，他当时去新德里去采访，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就中国获得金牌总数第一已成定局。那篇文章还现在还过去这么多年还记忆非常深刻呢，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拿到了亚运会的金牌总数第一，他应该是在比赛的这个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就已经算出来，就是因为进决赛的都有哪些

0: 国家和地区，然后中国有多少块金牌领先的。
1: 那时候应该都 info 都没有，就只能拿手算。
0: 完全是手算，对，完全是手算。然后就是最后说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61枚金牌的这个金牌第一已经没有问题了。然后呢，到86年的时候，过了4年以后的汉城亚运会，大家可能记忆也比较深刻，就是我们在最后4×100米田径的这个接力项目当中战胜对手以后，是以94比93战胜韩国，
2: 这么惊
0: 险的优势。
1: 那韩国举办的时候，这主场优势大一些。
0: 对啊，当时他的这个什么拳击啊什么的，反正这韩国人，这个比较擅长的项目
1: 也是在算个系数，要否则不会这么接近。
0: 但是到了1990年，因为是在北京举办这个亚运会，第一次我们举办亚运会，一下子我们的金牌数就猛增啊！因为刚才说了，这个94枚金牌是86年汉城亚运会，但是到了北京就是183，差不多一倍的增加。
1: 是
0: 啊，在这之后，基本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就是一骑绝尘呐。
1: 是
0: 啊，
1: 特别是我们就本土举办的几次，
0: 那当然你作为东道主，肯定你全项目参加的，那就肯定更有优势了。
1: 是。
0: 然后呢，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这个优势项目，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像我们所谓的六大压舱石吧。这当中有3项是我们绝对优势的，就是
1: 有一些现在有点压不住，
0: 就是射击、举重和跳水。跳水，因为我们在奥运会也都是不是8枚金牌就是7枚金牌啊，就是1枚金牌旁落就算我们。
2: 但现在是不是举重？因为朝鲜上次我们就和朝鲜进行了激烈的竞争，而且很多项目都没有守住。
0: 对，但因为他举重最近就是改项目，改这个
1: 重量
0: 级别的这个改变化比较大，所以变数也比较多。但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尤其是跟东道主日本去竞争的这些项目当中，我们这六大压舱石当中有3项：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
2: 、
0: 都是和日本队这个正面对抗的，而且确实，你像
1: 乒乓球
0: 为例，就是我们现在竞争对抗还是很激烈的。你稍微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特别大的主力啊，女队的孙颖莎、
1: 王曼玉，
0: 再加上男队的
1: 王
0: 守
1: 信，
0: 如果不参加，那冠军就有可能是被日本选手获得的这种机会就更大一些。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过去叫前优势项目，现在已经逐渐发展成优势项目的花样游泳，这个什么蹦床啊、女子拳击啊，我们的奥运会也拿了好几枚金牌啊，包括这个攀岩的速度项目，我们也不错。
2: 但是可能跟东南亚的对手还是有激烈竞争的，
0: 会有一些竞争。然后艺术体操，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也拿到冠军了。这些项目反正相对来说，我们还去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也说到的，就是我们在亚洲可能很厉害，但是我们到了世界呢，又没有那么厉害，可能会拿一个项目当中拿1-2枚金牌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没有那种全面的优势。比如说像游泳，当然这个在世界范围之内还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相对来说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在亚洲，不叫碾压式，至少也是绝大多数金牌可能会被中国拿，尤其女子项目，然后再加上赛艇、皮划艇这些项目，我们在亚运会经常是赛艇14枚金牌，基本上全是中国拿，我们在亚洲的对手不是特别的明显，包括网球，我们这几年中国职业网球发展的也不错，所以我们的网球的选手在亚洲范围内的对手也不是很强，
2: 但是今年亚洲起来了一些，尤其是东南亚起来了一些选手，
0: 对，他有些菲律宾的，
2: 对，像伊拉他是会参加亚运会的，
0: 是，然后还有就是帆船翻板，当然这个项目呢，这次亚运会好像这个摄像跟奥运会都不太完全一样，它的变化也比较大，这个可能也算作一个变数吧。
1: 刚包括刚我们提到的像田径我们有一些项目，比如说赵杰和赵佳乐这个女子链球的双保险，铁饼女将的这个冯斌，对吧？这如果
0: 三铁还是比较厉害，
1: 三铁还比较厉害，
0: 尤其是女子三铁，
1: 是另外一个严子怡还是很有希望的。
0: 对，标枪严子怡，吕慧慧这次去没去，反正我们标枪 但是标枪是和这个
1: 北口真花，
0: 对，他俩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
1: 北口真花是最近改换门庭，换老师，应该是男子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动作改变之后，
0: 对
1: 成绩提高了。
0: 泽莱斯尼，
1: 对
0: 这个很厉害的一个标枪选手。
1: 嗯，这是我们梳理了一下啊，这整个的一个项目一个金牌的压舱石。其实刚梁远老师说的时候，我专门跟着分析。其实现在啊，真是我稳的话，那就是跳水和射击。其他项目呢咱们都是边走边看边打边说啊。
2: 我其实是想给射击队减减压，
1: 嗯，
2: 因为射击确实我们近些年来在国际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且我们一直在有非常好的所谓新老交替，尤其是在女子项目当中，你想要在三四年保持在国家队主力的位置都不容易，
0: 就所谓卷得太厉害了。
2: 对，但是呢我们在亚洲范围内也不是没有对手，韩国的射击、
0: 印度
2: 的射击都很强，所以我们很难说这个射击，因为射击又是之前有一种说法是比如说你四个多金点才能兑现一块，或者六个才能兑现一块，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说的概率，总的来说射击还是不确定性比较强的项目，所以还是希望能给射击队减减压。
1: 嗯，这个梁老师给这个大家简单分析分析啊，亚运会这个射击队的这个情况啊。
0: 射击尤其是这个步手枪的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优势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尤其是在这个气枪啊，气手枪和气步枪这两个项目当中，我们虽然面临着刚才也说到了印度和韩国的这种对手的这种压力。但是总体上我们确实是比较厉害，待会儿咱们还要分析这个明天的比赛项目的时候还要说到这个射击的第一枚金牌，这前两枚金牌吧，一个团体一个个人，我们确实占据很大的优势，而且我们的年龄优势就会更大一些。然后射击步手枪十个项目当中，我们唯一可能相对来说差一点的可能是女子三姿，然后女子步枪三姿和男子的速射，因为我们李月红这是在奥运会上确实是大哥大级别的这个运动员，但是他不怎么参加，像亚运会现在都不太参加了啊，他能不能去洛杉矶奥运会现在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他毕竟年龄相对来说大了一些，看看有没有这个再拿一枚奥运金牌的这种动力吧。但是他在世界范围内确实是有他参加，别人心里边我觉得他的对手更大的是这种心理就有点发怵了，觉得你来了那我们就争一下第二吧，就这种感觉了。但是咱们现在苏联博凡啊等等一些年轻选手也还可以，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也拿过冠军，但是没有像李月红那么的稳定。
2: 而且速射其实我觉得好像是看起来最让人感觉惊心动魄或者觉得不确定性最高的，
0: 对，他要在4秒钟之内打5发子弹，确实是需要他的这种肌肉记忆啊非常的准确才行。
1: 就是现在我们射击队像梁老师说的就是人才辈出，就是像这回黄雨婷缺席就是因为在这个国内的气步枪比赛
0: 黄雨婷是
1: 竞争太激烈了，
0: 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
1: 三金王
0: 、但是这次连选拔都没选上，
1: 对，就是因为他在这个亚运积分没有超过入选的亚运会选手，但这次呢还是带了5个奥运冠军，盛李豪、刘宇坤、姜任新、张常红和谢瑜，是吧？一会儿我们再展开具体说哈。另外我们再来分析项目，就是其实这是谈到了一个这个亚运会的一个看，就怎么看这个最高项目，有些项目的最高水平就在亚洲，对吧？那亚运会上的比赛呢会很这个表现的这个比赛竞技水平会很高，竞争很激烈，看起来会很过瘾，这方面我们从观世的一个角观赛的角度啊跟大家再来解析一下。
2: 我觉得羽毛球应该是亚洲水平在世界上应该还是非常靠前的，
0: 羽毛球乒乓球吧，
2: 对，如果从羽毛球的角度上来讲呢，羽毛球的亚运会的摄像应该比奥运会的摄像还要多男团和女团。男团其实咱们的签儿不是非常好，日本、韩国、印度啊和咱们都在下半区，然后女团呢咱们的签运更好一些，肯定是在决赛前能够避开日本和韩国。然后男单呢，石宇奇和李世峰大家都知道，在亚运会之前状态 比较低迷，不知道能不能在亚运会之前能够尽快的，或者开赛之后吧，尽快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那女单呢就不用说了，还是安喜盈、山口茜，这个都是咱们的老对手，而且尤其是安喜盈要击败她还是比较困难的。那么男双呢，无论是从世界上还是从亚洲上，都是竞争相对比较开放的，就是说谁拿冠军都有可能。

0: 梁伟铿王场面对像韩国啊、印尼、马来西亚都是多队强党，都有可能去拿冠军。女双这应该是我们现在国羽相对而言比较稳的一个项目，
1: 嗯、
0: 但是白赫纳、李昌熙也是我们的主要的对手。
2: 对
1: 对，前段时间的比赛呢，就是我们最不稳的项目男双拿冠军，然后呢，其余稳的全没拿到。就是刚刚说到的，就羽毛球项目现在整体上来说呢，都是一个乱战的局面，
0: 嗯，
1: 就不像以前那么稳。以前我们说混双、女双，这都是我们最稳的项目，但现在呈现出这个对手，特别当时是法国组合是吧？
2: 对对对，
1: 法国组合呈现出了一个上升态势，但是好在不在亚洲，
0: 不在亚洲，对，所以我觉得混双咱们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能够拿冠军的，
1: 是。
0: 梁尔再说说乒乓球，这就比较复杂了。
2: 乒乓球主要还是中日之争吧，当然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水平呢，亚洲水平也还比较高，比如说韩国也比较厉害，另外一个像中国香港啊，
1: 印度再加几个怪球，
2: 中国台北啊，对对对，
1: 印度几个怪球手，
2: 对，因为我们在亚洲其实基本上包括了世界上最主要的一些这个实力强的选手啊，当然这个国际上呢，亚洲之外可能就是法国和德国还比较厉害，
1: 再加个雨果，
2: 瑞典有时候还行，雨果就是一个那个个别现象啊，但是大多数好的都在亚洲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竞争可能会更加的激烈，这个既我们要保持这个国球的这种荣誉，但同时你东道主是又是日本啊，日本在自己本国作战，肯定他会有一些这个东道主的优势，所以这个竞争可能会想见的那么激烈，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乒乓球队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断档，
1: 难对，
2: 就是过去我们一个退役了，我们后边的这些人水平不会比前面退役的那个
1: 差特别多，
2: 差太多，
1: 嗯。
2: 但现在呢，明显的就是说你尤其你男子为例的话，就是除了王楚钦，其他人都不稳，
1: 就断档了。
2: 按说本来林诗栋应该也还可以，
1: 但是林诗栋在日本那经常出现苦主啊。
2: 对，然后再加上呢，林诗栋再往后的人就更没有
0: 能冒出来的选手。
2: 对，你都不是说你有的过去我们有的年轻选手是什么呢？水平到了，但是
1: 没机会，
2: 经验差一些，
1: 经验差，没机会打。
2: 然后呢，对，就是临场啊这些上面差一些。像现在我们明显的就是从水平上可能就没有国外顶尖选手那个水平，他还不是说你的技术能力的问题，就只要只是心理问题，技术不没问题，现在我们从技术到心理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0: 所以就造成一个我们现在会比较依赖核心选手，
2: 太依赖了，
0: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过去国乒所谓的谁守上半区谁守下半区双保险等等这些不存在了，这就给我们的核心选手更大的心理压力。
1: 现在
2: 咱们女队相对还好，因为
0: 男队
2: 一个是首先顶尖的有俩啊，一个是
1: 王曼玉，
2: 一个王曼玉，而且现在王曼玉的积分已经超过孙颖莎，成为新的世界第一了。再加上呢，我们年轻一点的呢也还可以，比如说那个陈毅快慢，
0: 对，
2: 也还可以。陈毅就是在这个东京的，在日本的这个比赛啊，不是在这个澳门
1: WTT
2: 比赛啊 ，WTT 的那个冠军赛，他是输给了这个张本美和，但是呢，其实他是非常有机会赢的。到后边可能还是跟经验稍微有点关系啊，因为毕竟人家美和打了多少国际比赛，你陈毅没有那么多的。
0: 虽然说年纪其实不是问题，但是张本美和确实出道太早了。
2: 他出道早，而且就是日本
1: 国际大赛喂出来的，
2: 故意哎对，就是所谓喂出来的，就是精益的让他去参加更多的国际比赛，甚至于是就是让这些比他年龄稍微大一些的这些选手，等于是没有给那些人机会，来给这个更年轻的张本美和机会。
1: 我们的男女线呢，现在是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个不一样的局面，就是女队相当于大家一起包围张本美和，然后呢，我们男队是王楚钦被包围。
0: 我觉得咱们说完这些再聊聊体操吧，体操也是一个是咱们的金牌压舱石，另外也是中日对决非常也人关注的，已经有两个奥运周期了，就是张博恒和桥本大辉的全能王之争，我觉得这肯定也是亚运会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包括中国男团和日本男团之间的冠军之争，这应该也非常好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女队其实在这个周期当中比上个周期表现要好一些，对，要好一些。

0: 包括亚锦赛也是拿到了冠军，这次我们也是派了亚锦赛的阵容来去比亚运会。
1: 而且相对来说呢，女队的竞争压力相对来说
0: 比男队小一些，对，这跟奥运会是正好相反的。奥运会你要想拿冠军呢，更多的人都寄希望的是男子项目，女子项目可能只有平衡木和高低杠我们有可能能拿到冠军。但是来到亚洲赛场呢，可能中国女队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就女队瞄的是团体十四连冠，这个主力队员其实在亚锦赛上基本算是一个断层领先。男队这边呢，主要是拿下男子团体和刚刚提到的个人全能冠军。
0: 但说实话，这男子我还是挺担心的，并不是担心我们这些运动员能不能拿冠军，
2: 打分项目，
0: 而是包括张博恒、蓝心宇、孙伟、邹静媛，这都是我们好几个奥运周期就已经在队的选手了。我们男子的项目是不是存在人才断档的危机？我觉得这也要打一个问号。
2: 就是邹静媛、张博恒，特别邹静媛已经是连续两个周期了，
1: 对，
2: 就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金牌得主，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看点啊。但是这个比赛刚刚谈到了女队呢，整体实力强一些，大家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这是我们说的，在亚洲咱们强，放到世界上难度稍微差一些。
1: 咱们到世界上就剩下刚才张文说的那两个项目啊，就是高低杠和平衡木可能会有竞争力。我们尤其是比较用腿的项目，跳马和自由操，相对来说都会差一些。但是最近好像咱们在这方面略有提高吧，在世界比赛当中，这两个项目的成绩比以前要相对好一点。
2: 就之前我们去分析了这个，就是女子体操这个发展的一个瓶颈的问题。就现在说实话，家长舍得让女孩去练这个这么艰苦的项目的家长少了，就是选材的条件的确是比较的困难。再来说就是综合运动会哈，我们都会说会在哪一个项目哪一支代表队当中产生一个多金王。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在过往的比赛中拿三枚金牌、四枚金牌，当然我个人觉得好像这个是不是更多集中在游泳项目上可能性大一些？
1: 现在游泳项目会更多一些，过去还有体操，比如说李宁曾经在一次世界杯比赛当中拿了六枚金牌，当然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没有这么全能而且顶尖的选手，说你能在体操比赛当中拿那么，
2: 现在想想太难了。
0: 其实我觉得张博恒非常可惜，张博恒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几次都距离那个金牌那么近，
2: 又那么远，
0: 团体有可能是吧？团体有可能，然后他的全能有可能，单杠有可能，然后甚至他好像当时还比了双杠，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他应该就是几项都是接近，但是
1: 双杠好像没有他，他是
0: 自由操。
1: 反正他确实是因为他全能型选手嘛，
0: 对，
1: 相对来说可能这个也比较厉害啊，各个项目都比较均衡。
0: 但是他随着他年龄的增大，肯定也不会像在巴黎一样上这么多项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对于运动员来说，你冲击多少个项目可能跟你的年龄真的是有关系的。我会比较倾向于多金王要么就会产生在一个年轻选手，因为这个年轻选手他报的项多，队里认为他有这个体能去身兼多项，像游泳的张展硕有可能他会在100、200、400、800、1500全部都会报项，这个我们还要看最终比赛的过程啊。然后包括接力，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是一个老将，我也兼项比较多，但是呢我在这个项目在亚洲是有统治力的，比如咱们说李冰洁，李冰洁呢也是在自由泳项目上应该会报400、800和1500，包括再有一些接力等等，
1: 他4×2接力肯定参加，
2: 刚才
1: 混合泳接力也有可能。
2: 我们刚刚就梳理了一下，应该是于子迪报3到4项是吧？然后就混合不提的话，就个人单项。
1: 于子迪也是三项
2: 。然后张展
1: 200混、400混和
0: 二百蝶
2: 。张展硕是5项是吧？
0: 但是这个都要看具体比赛的状况了。
1: 这个咱先不说，至少说你五项你有没有？这种实力肯定能拿冠军。
0: 对啊，你像100字就明显不大可能，
1: 肯定不大，
0: 对吧？
2: 重在参与了。我看那个报名上，当时这个张展硕在100字，我们内外有位选手身后，就
1: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这个报名也是很有学问的。刚刚就是刚张文说张博恒应该是单杠，单杠这个巴黎时候拿了一个季军，
0: 对，
2: 双杠拿了个第四，就是差点不多。 好，我们这是梳理一下多金王。那其实呢，
1: 就看你这个多金王，刚才说哈，多金王到底是多少金算那最后能拿到多金？你比如说像黄雨婷，他上届就拿了三枚金牌，
2: 嗯，
1: 但是这一届呢，你像射击这个比赛项目当中，我们有两个年轻选手，就是明天也要出场的王子飞，和韩佳瑜，韩佳瑜稍微大一点啊，
0: 嗯，
1: 他们两个参加的项目更多。他们两个首先这个个人项目当中就是气步枪和步枪三姿，
0: 嗯，
1: 都参加，
0: 嗯，
1: 然后再加上这两项的团体，
0: 嗯，
1: 然后王子飞还要参加这个混团，
0: 嗯，
1: 那就是说他自己参加的项目就五项，
0: 嗯，
1: 他要是这五项都拿冠军了，没准这个多金王在
0: 射击
1: 上产生了，
0: 但就只是觉得射击好像不确定性大一些嘛，
1: 嗯，对。
2: 嗯，
0: 包括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到像徐嘉余，
2: 嗯，
0: 虽然说徐嘉余一个是说他在仰泳上在亚洲还是有优势的，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因为现在除了徐嘉余以外，能够比混合接力的仰泳这个项目的中国男子选手实在是没有，
1: 对，
0: 所以呢，徐嘉余肯定还会参加多项接力的比赛。
1: 就接力，因为现在接力也多了。
0: 嗯，
1: 接力除了过去的传统的男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
2: 嗯，
1: 男子的这个四乘一百米混合泳啊，四种姿势的这个接力吧，还有男女混合的。
2: 嗯，
1: 男女混合，看看中国是选这个男子是参加不参加仰泳？如果男子参加仰泳的话，那最后的自由泳我估计应该是男子吧，
0: 嗯
1: 啊，所以你那个另外一个项，因为两男两女嘛，你另外一项如果是这个仰泳的话，
2: 嗯，
1: 那徐嘉余也还是有机会
2: 是
1: 去参加。
2: 另外呢，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会继续奏响青春进行曲。其实从这个三大球项目上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们在强行的进行新老交替啊，就是所以说我们有一大堆一批的年轻的小将将会站到这个亚洲顶级竞技舞台。这里面最小的应该于子迪是最小吗？13，差不多是吧？
0: 于子迪
2: 盘一盘，咱们就是这种年轻的。
0: 我觉得一般来讲，代表团最响的，我现在不能完全说确切是谁啊。
2: 我再搜索一下，
1: 还有一些新兴项目。
0: 对，像滑板一般是最小的啊。咱们可以一会儿让郝迪搜索一下，咱们再看看。但是
1: 好像我印象当中还有一个，就不，咱们不是说中国代表团，说其他国家的好像有一个也是新兴项目的，特别小，这几岁好像就不到两位数的那种，
2: 有个电竞的11岁，
1: 九岁啊，11岁啊，
2: 11岁
1: 啊，电竞啊，那是电竞的哈。
0: 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
2: 最小的应该是叫曹诗琪，就是我们这个滑板选手，
0: 嗯，
1: 也是对，
0: 对，对，一般来
1: 说滑板呢，可能越小越比较灵巧，就有点像体操啊什么。
0: 尤其是滑板的这些选手，比公园赛的时候，
1: 嗯，
0: 其实确实还是挺有优势的。
2: 就是我们这个刚刚说13岁都不嫌小，还有更小的。来，咱们梳理一下哈，我们就年龄比较这个青春的啊，这些新的，
1: 就是大家看看谁吧，
2: 嗯，
1: 我们有几个年轻的这个小朋友，尤其是在奥运会项目当中。还是挺厉害的。你像刚才说的于子迪，
2: 嗯，
1: 当然于子迪能不能拿奥运会冠军，这个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他这个项目当中竞争
2: 严子怡就跟对联似的
1: 啊。于子迪完了就严子怡，大家可能现在这些年，因为那我记得上次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方亮已经在现在在名古屋前方了哈，
0: 嗯，
1: 这个上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老把这几个名字给弄混，可能也因为现在起名字，对，起名字可能都相对来说雷同的有点多哈，
0: 嗯，张子宇，
1: 嗯，对，都是这子这个子那个的哈。
2: 这一代孩子这个名儿，我跟你讲，就最大一个忧愁是什么？当他们60多岁的时候，
1: 叫一个名字，好几个人回头可能的。
2: 不是，因为就是有这个年龄段，年轻时候这些名字听起来都很青春洋溢。
1: 什么子什么子，啊，
2: 就是都是老头老太太的时候叫出来就很有意思，你知道吗？
1: 嗯，
2: 还是需要一些韵味。就扯远了哈，
0: 嗯，
2: 继续回来盘点我们的这个青春进行曲啊。
1: 啊，对，刚才
0: 除了子的还有什么子字辈的以外？
2: 陈瑜杰，
1: 不，你刚才王子飞也是子。
0: 对。
1: 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射击里边还有一个更小的王子飞，
0: 比王子飞还小，
1: 19岁，王子飞19岁了，
0: 嗯，
1: 也还可以了哈，
0: 嗯，
1: 因为这他已经有2年左右的时间，崭露头角了。
0: 对，
1: 现在还有一个今年出来的杜雨婷，叫杜雨辰，
0: 嗯，
1: 杜雨辰16岁， 辽宁的。
0: 我如果这样说的话，我都觉得王子飞能不能参加到洛杉矶都是很大的问号了。
1: 你就说这个多金王吧，咱先不管洛杉矶的事儿。多金王这个王子飞，比如说这个个人的这个项目啊，团体我觉得他们几个人一块儿拿冠军是没问题的。但是个人项目他能不能拿冠军，那还看人家杜雨辰答应不答应呢。
2: 就是从整体来说呢，我们这支代表队啊，就是2/3都是亚运新兵，所以刚刚说到这个年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代表队平均年龄是24岁，05后占据27%，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体现了中国。
1: 05后就是21岁以下的。
2: 就是展现新中国这个年轻运动员的这个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的一个机会。光我们在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我们一起聊嘛，我说一代运动员有一代运动员的特色。那梁老师也说，以前我们运动员遇大赛容易紧张，
1: 对，
2: 你发现现在这些年轻运动员他没想法没那么多，他心理压力没有那些老将那么多。
1: 不是，他不是想法不多，他也想拿冠军，
2: 想得开是吧？
1: 但是他因为他经历的多了，你这个网络时代嘛，他见识的多了，那不像过去，你比如说
2: 他扛事儿，
1: 运动员一直在一个封闭的地方在进行训练，然后就拿出去去比赛，跟现在他可能也在那个封闭的地方待着，但是那个封闭的地方至少互联网是通的，人出不去，但是他可以通过互联网去见识很多东西，所以他的这种开放程度，他
2: 抗压能力，
1: 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认知，跟以前的运动员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2: 是，就是你看这些年，我觉得中国运动员当中的这种抗压能力在不断的增强。
1: 对，而且你看，
2: 这主要以这个足球、篮球为主。
1: 很多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你看他的那个表达什么的，你包括比如说女篮，虽然我们参加这个世界杯成绩没有上届好，但是也还凑合吧，还可以吧。但是他们你看接受采访，很多人都说英语。
2: 网球运动员更是了，
1: 不光是
0: 采访，还是
1: 对啊，不光是这个像韩旭那样在 WNBA
2: 就在美国
1: 已经待过好几年了。你像杨舒宇啊，包括王思雨，他们也都能说一说。
2: 是，
1: 确实是一代一代的运动员的这种成长成熟的不一样。
2: 呈现出了中国年轻一代运动员的一个特色。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么多年轻选手啊，这个比例这么大，其实确实啊，就是亚运一定是练兵的过程。亚运练兵目标是这个2年之后的奥运会，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我们才会派出这么多的年轻选手。那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大家在看到他们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这个是一个我们练兵的过程，你不让这些年轻选手去参加这种综合性运动会这种大赛，他将来到奥运会的时候，可能就会掉链子。那么有了这个经历，他可能在奥运会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定。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必要的必然的过程。这个大家也要有心理准备。
2: 就是张家乐也19岁，他现在是练球亚洲纪录的保持者。
1: 对，
2: 所以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年轻运动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比赛中的一些看点和惊喜哈。好，我们稍微休息，进段广告，回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8: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9: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11: China, you!
2: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今天和大家共同聊聊亚运会啊，因为已经比赛已经开幕了。那继续请进我的同事两位老师，
1: 然后。

0: 有张文。
1: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咱们呢就是有朋友在互动了，就是问啊，问梁老师，哎，明儿咱们有没有哪些夺金点，先来分析分析啊，确实已经很具体到明天了啊。
2: 对，刚才给大家也介绍了整个亚运会一共469枚金牌啊，这个项目相对来说确实比较多。明天就第一天就要有31枚金牌产生，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当然最多的一天亚运会是产生51枚金牌，10月2号，大家可能得在国庆节期间也能这个欣赏到更加这个精彩的比赛。那明天的这些比赛当中呢，除了这31枚金牌的争夺以外，还有一些球类项目啊，也都有中国队出场啊。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男篮啊，男篮是跟这个伊朗
0: 打
2: 3-4名，
0: 三四名，
1: 男足也跟伊朗打。
2: 哎，男足其实可能大家更关心，因为我们这个分组相对来说是有点死亡四组这个感觉。但是我们第一场好在啊，我们第一场这个
0: 赢了
2: 对手，然后第二场可能面临着更强悍的对手。明天下午的13点是中国男足对伊朗。另外我这样一下先把这个球类给大家说了，说完。然后呢，明天中午12点是中国女排在1/4决赛当中对越南，应该说这是一个悬念不大的比赛。然后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是对孟加拉国。明天的上午的9点是中国乒乓球女团对尼泊尔，这都没有太大悬念。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困难的一场比赛是明天下午14点，中国男子手球队对日本队。对东道主本身手球呢，我们实力又不是特别的强，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这是球类项目的一些这个竞争的情况啊。这个男篮的明天的比赛是在15:40开始。然后这个金牌的争夺呢，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
0: 射击、游泳，
2: 在射击和游泳这两个项目当中。射击呢，刚才咱们其实也多少聊了一点，就明天射击有两枚金牌，就是气步枪的女子团体和气步枪的女子个人。实际上她是在女子团体的比赛当中产生前8名，然后这前8名就进入了个人的决赛。那这个团体比赛呢，是从8:45开始北京时间，然后到大概中午11:12的时候结束，这个第一枚团体的金牌就会产生。这个我估计没有太大的悬念，我们3名选手都是世界级的世界名将吧，或者说是杜雨辰、韩佳瑜和王子飞。这三个人，一个这个韩佳瑜是25岁啊，年龄相对来说会稍微大一点，他已经获得过很多届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了。然后呢，王子飞是去年的世界杯总决赛的冠军，当然他这分站赛肯定也拿过很多，他19岁。还有一个更年轻的，刚才说到杜雨辰是16岁，他也是今年的杭州站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的冠军。所以我们3位世界冠军领先出征啊，在这个项目的争夺当中，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啊。在当然了，大家可能还在回忆这个刚才说到的黄雨婷上届
0: 是
2: 拿了3枚金牌，这次怎么没有机会了？他们射击队的选拔呢，相对来说它有一套公式，你拿到世界级的比赛的冠军是多少分全国比赛多少分，这个选拔赛的比赛啊，分几站也是分别多少分，然后他们根据这个来确定参赛的名额，这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死板，但是也很公平啊，一分就是一分。
0: 咱们再来说说游泳队。
1: 哦，游泳明天真的是高潮迭起。我跟我们前方的记者在聊，说明天游泳好看了。再来说有什么项目啊？有女子200米蝶泳、男子200米混合泳、女子1500米自由泳、男子100米自由泳、女子50米蛙泳、男子100米仰泳和女子4×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咱们如果经常关注中国体育的人，就会发现这些项啊，有很多项目都是咱们中国军团以往的强项，是在奥运会上都拿过金牌的项目。
2: 所以不知道这个游泳的这个赛程安排是怎么安排的，
0: 就是让我们开门红嘛。
2: 对，我们说的那个可能更这个夸大一点，我们这7枚金牌都拿了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0: 现在是留6枚稍微稳一些，有1枚稍微。
1: 6枚稍微稳一些，
0: 这么狠。有一枚在伯仲之间，还占据优势。
2: 一块一块的说吧，都是名将出场。

0: 是像女子200米蝶泳呢，咱们这次派出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于子迪。其实今年的最好成绩在亚洲的选手当中是领先的，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位日本选手紧随其后。我们这个优势呢不算特别绝对，但是确实大家对于子迪寄予厚望。可能有人会问说，哎，张雨霏以前是拿过200米蝶泳的冠军的，
1: 对，奥运会冠军，
0: 对，但是呢张雨霏确实近些年来200米蝶泳练的比较少了，
1: 可能以参加
0: 更短距离项目
1: 100米50米为主了。
0: 对，然后咱们200米的混合泳呢，这就是可能在代表团当中都属于大家
1: 男子
0: 都属于知名度或者说大众认知度最高的运动员汪顺。汪顺呢，当然我们对汪顺的过往的成绩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
1: 他是这个项目的奥运会冠军
0: 啊，是啊，这刚才我们说又一个奥运会冠军。但是呢汪顺确实近些年来随着年龄的增大，今年的训练是否系统等等，这个我们其实是打一个问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汪顺在这个项目上只要他登场，一定会给对手非常强的梁老师所说的震慑的作用，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女子的1500米自由泳呢是李冰洁1500米出道，在很小的时候不到16岁在1500米的世锦赛当中就站上过领奖台。那么现在他在这个项目在世界上应该也是保持在至少进决赛的水平。
1: 我觉得不止决赛，前三名水平应该差不多。
0: 所以我觉得李冰洁在这个项目当中应该还是非常具备，
1: 在亚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对手。
0: 梁老师说都比我绝对一些，我有点话
1: 因为李冰洁嘛，过去我们大家可能熟悉游泳的知道啊，李冰洁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上面有一个美国的莱德基一直压着他，所以他的这个奥运冠军的梦想只能在这个接力项目当中实现，在个人项目当中呢比较难，而且今年的这个范泰的比赛和去年的比赛当中，他都是好容易赢了莱德基，但是又输给了另外一个这个强手哈，就是这个来自加拿大的这个
0: 麦金托什
1: 啊。所以李冰洁多少有点运气不好，但是这个姑娘非常的努力，而且她这个出道很早，但是现在一直在坚持。而且项目好像发展的越来越多哈，他这个短距离现在200米也还挺厉害的。
0: 然后就是大家最期待的男子100米的自由泳这个项目当中，潘展乐这也是我们的奥运会冠军，也肯定会出战。除此之外呢，刚才提到张展硕也会参赛啊，这我们明天看具体的
1: 报名的情况。奥运会的金牌项目、银牌项目都在明天展示出来了。
2: 还有徐嘉余是吧？
0: 还有50米的蛙泳，我们肯定有唐潜艇啊。然后100米的仰泳，徐嘉余，在奥运会上过去也是有站上领奖台的能力的。而且他呢，在100米仰泳这个项目，至少在亚运会上，我觉得还是整个亚洲男子仰泳的领军人物。这个也应该说把这个
1: 刚才好像。那个郝迪那个6+1里边那个一就是徐嘉余这项目吧？
2: 对，就徐嘉余这个不太稳，
1: 好像有个日本的对手，
2: 日本有个选手，
0: 但总的来说。我们还要看的是女子4x100米自由泳的接力。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把接力的运动员具体是谁来参加比赛，
2: 肯定是强的，
0: 完全能够了解。
1: 这个估计咱们的这个优势会更大，
0: 会更明显一些。对，所以我觉得这第一天的比赛啊，几乎都是过往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有非常出色表现的项目。
1: 对，这项目都是特别好的项目啊，都是奥运会金牌、银牌的这种。
2: 我把那几天的赛程都看了，就是我们最强都放到第一天了。就日本作为东道主给我们排的不错啊，第一天让我们基本一个大丰收啊。好，咱明天6块啊。就把话说的有点满，好一会明天6块。
0: 当然，明天如果是从首金的角度上来讲呢，还有很多项目值得大家关注，比如说像铁人3项的比赛啦，
1: 对，
0: 像现代5项的比赛啊，包括像公路自行车的比赛啊等等。我觉得其实这些项目，作为我们平时看运动的角度上来讲呢，可能稍微有一些冷门，但是呢在亚运会的首个比赛日，我们中国都是有相对比较强的选手去出战的，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首个比赛日亚运会的中国选手的表现。
2: 对，这铁三呢明天应该是男子7:30就开赛了，女子是10点北京时间哈，
1: 这应该是整个亚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2: 就看看我们的选手是不是有机会，后面就是跟着就是公路自行车了。所以整体来说，我们如果梳理一下本届比赛的主要对手的话，应该还是日韩、 为主啊。
1: 嗯，对，你其实我觉得现在亚洲的这个态势啊，就是如果从金牌数来说，态势应该是分三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就是中国自己，
0: 嗯，
1: 第二个层面可能日本韩国。啊，日本韩国呢属于第二集团，
2: 对，
1: 然后后边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了，
2: 嗯，
1: 所以跟中国确实是这个从金牌总数来说差距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就刚才张文说的这一点，我们的综合能力更强，
2: 嗯，
1: 如果举个例子来说，就是中国可能是那个全能型选手，
2: 对，
1: 然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呢，它可能就是比较偏科，
2: 对
1: 啊，它有些项目比较厉害，但是呢，它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厉害。
0: 我觉得韩国其实就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你现在一说韩国，哪怕在亚洲范围内，你马上就能在脑子里说出他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
1: 嗯，
0: 说出他的名字，射箭是吧？
1: 对，
0: 就是类似于然后射箭，可能韩国队能包揽等等。其实中国队射箭也很强，
1: 对，
0: 对吧？
1: 但是现在韩国的射箭也没有机会，就是一定能包揽了，
0: 对，
1: 没那么大把握了。
0: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这个全面性的重要性。
1: 没错，你看你说射箭，我们曾经也有奥运冠军啊，
0: 嗯，
1: 张娟娟，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会有。哪个项目都筹不来，
2: 都有
1: 冒出一个你很厉害的，然后拿冠军的这种选手。
2: 嗯，韩国现在我跟你讲，它主要是团体项目、免军役项目，就是免兵役项目比较猛一些。
1: 啊，你说的那种集体项目，
2: 篮球
1: 类的，啊，
2: 嗯，就是今年
0: 足球，包括他也在争取四连冠。
2: 对。足球四连冠，篮球如果目测的话，因为这支日本队实力不是很强，韩国队那边的能力强一些，有可能就是冠军会在这个韩国队这边可能性大一些。
0: 你都想不到，其实韩国包括像什么游泳啊等等，它也是有很强的竞争力。刚才我们说张展硕，其实有两位韩国选手在张展硕的主项400米和800米当中都和他有激烈的竞争，包括200米，然后还有像韩国像击剑、跆拳道等等，这都是他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日本呢，也能说出来，像什么自行车呀、摔跤、柔道、体操。
1: 对，它主要是摔跤比较厉害，尤其女子摔跤也很厉害。
0: 而且它其实很难，就是在金牌榜上再有突破的原因，确实也是跟中国和日本在很多项目当中，就是它的优势项目也是你的优势项目，
1: 对，
0: 所以很难在这个项目当中取得大包大揽有关系。
2: 嗯。好，那今天呢，时间关系和大家整体展望了一下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一个前景啊。比赛呢，从明天开始，渐入佳境，也不能说刚刚开始，因为很多项目已经开始了，所以明天开始呢，渐入佳境，产生金牌，大家也可以更多来关注这个比赛。其实呢，亚运会我们更多是以欣赏的角度来看这个比赛，表演会的整体压力呢小一些哈。今天也是，很开心和两位啊共同聊了这个话题。那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处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消息人士指出，就伊朗而言，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且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美国此前曾表示对该谅解备忘录不再感兴趣，然而对于未来的任何协议而言，该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对伊朗来说依然至关重要。该消息人士表示，一旦美国落实该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则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达成了共识，然而只要封锁仍在持续且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该海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将形成合力，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今晚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电影节期间将展映影片400余部，并联动主题文化园区、商业综合体等，打造电影加多元业态。一名男子18号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近海遭鲨鱼袭击身亡，这是该州沿海本周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人事件。据澳大利亚鲨鱼袭人事件数据库，自1791年以来，澳大利亚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过260起袭击致人死亡。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9月20号将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那么最大的悬念呢，是哪个项目将为中国代表团带来首金？首个比赛日，游泳项目将产生7枚金牌，中国队均有夺金实力。第5次参加亚运会的汪顺、奥运冠军潘展乐以及徐嘉余、李冰洁、唐潜婷都将开启卫冕之旅。年仅13岁的小将于子迪将冲击女子200米蝶泳冠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段时间呢，有一个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持续吸引了众多文博爱好者的关注。这个展的名字叫做《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厅里最吸睛的是一件叫闹鹅金钗的文物。这只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个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出身显赫，曾祖父呢是北周骠骑大将军，祖父是隋朝上柱国李崇，外祖父是北周宣帝宇文赟，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墓中出土了230多件文物，从金钗的精美程度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身份地位。这个展览呢是从今年的4月3日开始的，到10月8日结束，热度持续不减。如果你现在去国博，可能要排很久的队才能靠近展柜看一眼这只闹鹅金钗。被他带火的呢还有文创商店里那款闹鹅金钗冰箱贴。有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说，它既是冰箱贴，又是头饰，还能当胸针，可以说是一物三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这款冰箱贴的设计过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有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比对，还原度非常高。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那么这只闹鹅金钗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到底藏着怎样的工艺秘密？又折射出隋唐时期怎样的审美与生活方式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只闹鹅金钗。
2: 1400多年前，工匠用金片、金丝、珍珠和宝石做了一只停在花丛上的飞蛾，人一走，金蛾就会跟着头发轻轻颤动。它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闹蛾头饰实物，也是隋代金银工艺的顶尖作品。这件金钗1957年出土于陕西西安梁家庄李敬训墓。李敬训去世时只有9岁，墓中出土了230多件随葬品，金项链、金手镯、玻璃器、瓷器都有。2026年，国博推出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这只金钗经过保护修复后重新公开展出。李敬训不是普通孩子。

0: 丝编出轮廓和骨架，再镶嵌珍珠，翅膀的脉络清楚，双眼位置也有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介绍这件金钗时，用了闹蛾扑花四个字。闹蛾说的就是飞蛾在花间飞舞，扑花的形象。放到今天，它有点像古代版的动态发饰，戴在头上走动时，钗上的金丝珠饰会随着动作产生轻微晃动，花丛里的飞蛾也就有了动态感。这件东西复杂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种工艺做到底，金片需要锤叶和蘸刻，花丝需要把细金丝弯曲编结焊接，珍珠和宝石还要分别镶嵌，不同材料的重量硬度和连接方式都不一样，最后还得组合成一个整体。其中花丝工艺尤其考验手艺，所谓花丝就是把金银等贵金属拉成非常细的丝，再用这些金属丝编织盘绕堆叠出各种纹样。今天做精细珠宝可以借助高精度设备，隋代工匠只能靠手，一根金丝从制作到成型每一步都需要人工控制。金丝太粗花纹显得笨重，太细又容易断，焊接时温度稍有偏差也可能让已经完成的结构变形。所以这只金钗看起来像一片繁花，实际上是一套高度复杂的金银细工。隋代也是中国金银器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金银首饰数量明显增加，女性流行梳高髻、发钗、步摇等饰品，成为贵族女性装扮的重要组成部分。闹蛾金钗正好处在这一变化之中。花和蛾并不是随便组合，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以昆虫、花卉组成发饰的传统。到了隋唐，女性头饰越来越复杂，花鸟、昆虫、珍禽都可以出现在发间。后来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写道，蛾儿雪柳黄金缕，描写的正是元宵节女子头上的装饰。这只金钗虽然早于辛弃疾500多年，但两者都说明了一件事，蛾曾经是古代女性头饰中的常见形象，而且和节令、花卉、女性装饰联系非常紧密。李靖殉墓出土的这批金银器还能让我们看到隋代贵族生活的另一面，墓中不仅有金钗，还有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高足金杯、玉器和大量玻璃器。其中一些玻璃器采用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技术，比如墓中出土的绿玻璃盖罐，透明度很高，研究认为使用的是含钠钙成分较高的玻璃，与中国传统铅玻璃存在明显区别。一座隋代贵族墓把中原金银器、玉器和来自西方的玻璃器放在了一起，这也是隋代很重要的一面。隋朝存在时间虽然不长，却处在南北朝结束、隋唐文明重新整合的阶段，南北文化在这里重新汇合，丝绸之路带来的工艺和器物也不断进入中原。1400多年过去，9岁早夭的李靖训带着满门荣宠长眠地下，这只闹蛾金钗是他短暂童年里的一抹明艳。花丝编就蛾翼，珠石缀满繁花，它是隋代金银细工的巅峰之作，也印刻着南北交融、丝路往来的时代底色。千年风尘过尽，女童身影早已淹没，唯有钗头金蛾仍似在花间轻颤，替它留住了隋代春风里那段不曾长大的细碎光阴。
1: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国博正在展出的明星展品闹蛾金钗，双股并立，精美灵动，它属于钗这一类。钗呢和簪不同，簪是一股，钗是双股，一根簪子可以挽住发髻，而一柄双股的金钗挽住的不只是头发。在中国文化里，钗从来不只是一件首饰。南朝梁武帝萧衍的诗里说，头上金钗12行，写尽了女子头上发饰的繁复与奢华。而在唐诗中，钗是刘禹锡笔下银串金钗来赴水的日常，带着金钗去挑水，这种反差呢，让头饰与劳作交织在一起，别有韵味。不仅如此，钗的分与合还与爱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男方送钗给女方，取的是双股成双、不离不弃的寓意。情人或夫妻分别时，往往将钗一分为二，各执一股，作为别后思念的信物。钗分从此成了情人分离的代称。一枚小小的发钗 就这样。

0: 走进了文学与艺术的世界，成为无数名篇的灵感之源。南宋诗人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催生了千古流传的钗头凤。陆游在绍兴沈园偶遇前妻唐婉，百感交集，在墙上写下钗头凤一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据考证啊，钗头凤这个词牌原名斜方词，相传取自北宋政和监宫院斜方园之名，后因有可怜姑似钗头凤此句，所以得名。人们认为钗头凤的本意就是指古代妇女发钗钗头装饰的凤凰形象，陆游非常喜欢这一句，因此将词牌名改为钗头凤。钗头凤词牌也因此确立并流传后世，正可谓一枚小小的凤钗成就了一个传唱千年的词牌。到了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他的《临川思梦》中也有一部以钗命名的作品《紫钗记》。霍小玉一不小心将头上佩戴的紫玉燕钗挂在梅树梢上，被李毅捡到，于是呢，两人得以邂逅。霍小玉听说过李毅的诗才名盛，此刻更是一见钟情，一段美好的爱情就由一枚紫钗开启了。而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曹雪芹更是把钗写进了一位主要人物的名字——薛宝钗。钗字暗示着金玉良缘中的金，也承载着作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隐喻。一位名叫宝钗的女子，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头上的发钗密不可分。更有意思的是啊，《红楼梦》里还有一个著名的称呼金陵十二钗，代表着记载于太虚幻境薄命司的十二位女性角色。钗在这里呢，已经不只是发饰，而成了一个时代一群女性的文化符号。词牌里的钗，戏剧里的钗，小说里的钗，钗从头顶走向了书页，又从书页走向了永恒。头饰不只戴在头上，也活在诗词里，活在舞台上，活在每一个被文字记住的瞬间。那么除了钗，古人头上还戴过哪些头饰？接下来我们一起回到古人的梳妆台前，把那些藏在发间的门道一一拆解清楚。
1: 如果用木头简单打磨一个发饰，这便是鸡。古代女子15岁成年后要在头上插一只鸡，便叫及笄之礼，用金银珠宝装饰鸡，使其看起来更加精致奢华，这便是簪。簪在古代男女皆可使用，象征身份和地位，两只簪子合在一起形似叉，这便是钗。它稳固而华丽，是古代女性的专属挽发神器。在簪或者钗的下方点缀珠玉垂饰，便是步摇。女子走路时，珠玉晃动，发出清脆响声，更添摇曳生姿。用金银玉等贵重材料打造花朵状装饰坠于额前，这便是华盛。比华盛更重工的叫做变花，除了花草，还增加小鸟、小鱼等形状，十分美妙新颖。变花直接插入完好的发髻中，是古代贵妇专属的头饰。如果在梳子上增添装饰，这便是髻。它既是理发工具，又是饰品。将布帛、织锦等物材制成条状围于额前，并加以刺绣或珠玉装饰，这便是抹额，在《红楼梦》中几乎人手一条。
0: 刚才我们了解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步摇等等，其中步摇这个名字大概是最美的一个。步摇这种饰品呢，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经过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盛行于唐代。《市民市首饰》中记载，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一步一摇，步步生姿。 步摇在古诗词中也常常出现，白居易《长恨歌》里一句“云鬓花颜金步摇”，更是把这份华美写进了千古绝唱。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件头饰虽然也叫步摇，但它和我们刚才聊到的中国传统首饰步摇有所不同。它是一件特殊的花束状金步摇，是十六国时期北方慕容鲜卑贵族特有的一种冠饰。花束状金步摇的形制与中原的步摇迥然不同，并非中原传统，它从西域传入，并在辽西地区被慕容鲜卑部族发扬光大。它像一棵金色的花束，枝头缀满薄如蝉翼的金叶，佩戴者行走时，满树金叶随之摇曳，流光溢彩。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可谓是见证了千余年前的审美风潮。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听听那满树金光摇曳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2: 金叶子仿佛要掉落，确实这树上的叶子已经掉了不少，远处还剩一名同伴。1600多年前，他们共同装点了燕国的主人。步摇实在是在中国古代红极一时的头戴饰品。这对金步摇，基座是金箔衫，用来和头发缠绕固定。工匠以金箔衫上缭绕的步摇枝为托，经手工弯曲后做出几个圆环，极薄的金坠叶若即若离地挂在圆环上，生出颤动感。它们被佩戴于头顶，当主人走动时，一步一摇动，它们随风如数清白，像是一束金色的花开，万树光来。冯素浮墓出土了一件金步摇官饰构件，但其整体造型难以复原，而在朝鲜和日本却有一些实例出土。韩国大邱家耶墓出土的鎏金铜棺和冯素浮墓出土的金棺框架结构十分相似，这并不是意外。公元一世纪起，阿富汗喜巴尔干大月支墓葬就埋葬有黄金王冠。日本奈良县藤枝木古坟出土的鎏金铜棺看起来又与喜巴尔干所出者有一脉相承之感，其装饰工艺的基础元件都是可摇动的叶片。这类摇曳在东北亚饰品设计中风靡一时，这些金饰尤其流行于王室贵族间。假若当时的工匠对步摇冠的造型没有固定的概念，如何能在天各一方制作出大体类似的冠饰来？起源于西方的特殊装饰摇曳，假若不通过中国，直接从顿河流域传到朝鲜和日本列岛，更是难以想象的。六个多世纪，这些轻如薄翼的金坠叶明明灭灭间连缀起的是一部亚洲装饰美学的交流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十六国到唐，政权频繁交替，分裂统一，乱世纷争，军队僵持于国境内外，只有美不经意间越过了边境，看见美好，美好就会路过这片土地，路过西亚平原时花开，路过东亚森林时鹿鸣，路过不同的姓氏与国别，路过千万河流与山堑。盛宴 人来人往，总是紧急散场又热闹开席。那时的美人终归尘土，慕容鲜卑陨落成记忆，记忆中的女子云鬓花颜，行走在美好里，莲步轻盈，日月星辰里她的金步摇，缠金流光，金枝叶长坠荡漾，无影星河间跟随她的足迹，看到了一步一欢喜。
0: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古人不同的发饰种类，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风靡一时的发饰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聊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钿、步摇、花胜、抹额等等，他们在不同的朝代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和气质。先秦时期的鸡素朴实用，更多呢是束发的工具。到了汉代，簪与钗逐渐成型，材质开始变得丰富，金银玉石都可以用作装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女子多梳素髻，不失华饰，尽显清淡自然之态。贵族女性间则流行繁复的假髻，假髻之上点缀金玉珠翠，流光溢彩。到了唐代，头饰进入了空前繁盛的时期，金钿、银钗、翠翘、珠花层出不穷，造型繁复华丽，与盛唐气象相得益彰。

0: 宋代的头饰则是相对含蓄内敛，更加注重材质本身的美感和工艺的精细度。每个时代头饰都在变，材质在变，造型在变，戴法也在变，但始终没有离开一个核心，它既是美，也是一种社会认同。而到了明代，这种社会认同的属性被推到了极致，什么身份的人戴什么首饰，有一套严格的规矩，皇帝戴什么，皇后戴什么，命妇戴什么，都有明确的规定。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中，出土文物中就曾包含两件顶级头饰，一件是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全部由金丝编结而成，另一件呢是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上面装饰着十二条龙和九只凤，用花丝和点翠工艺制成。一顶皇帝的金皇冠，一顶皇后的礼冠，代表了明代宫廷首饰的最高水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明定陵出土的这两件国宝，金丝翼扇冠和十二龙九凤冠。
1: 518根金丝，直径0.2毫米，走了8000多圈成了龙鳞，上万圈后成了皇冠。金丝翼扇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用之物，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整重只有826克，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技艺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两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填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装，组成冠冕的前屋、后衫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于至尊之处。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十二龙九凤冠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承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口吐玛瑙，凤冠随着人的动作袅袅婷婷，金丝点翠流光溢彩，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龙凤二冠，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 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天下制定。金丝与点翠，龙飞与凤舞，显现着名人高超的技艺和典雅的审美。400年后，龙与凤从皇家走入民间，成为喜庆吉祥的标志。飞龙在天，有凤来仪，龙凤呈祥，好事成双。

0: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咱们再来听一听明代贵族妇女日常的头饰是什么样的。中国古代女性对发髻的讲究由来已久，到了明代啊，贵族妇女的头上功夫更是精巧了。金簪、金钗、金耳坠，材质纯正，工艺细腻，造型考究。他们虽然没有帝后礼冠那种肃穆的威仪，却更能折射出那个时代日常审美的另一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去了解一下明代贵族妇女墓出土的纯金头饰，反映了那个时代怎样的工艺与审美缩影。
1: 1960年3月的一天，南京市民在城南中华门外狼宅山西侧取土时，意外发现了明代开国功臣宋晟的家族墓地。在考古人员发掘的这些墓葬中，宋晟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文物最为精美，其中宋晟夫人随葬的金头饰十分引人注目。这些金头饰虽然历经600多年的沧桑，却依然金光闪闪。这对蝴蝶形金头饰是明代贵族妇女发髻上的典型饰物，它宽4.2厘米，长6.4厘米。工匠先用锤叶工艺制成蝴蝶形状，再用錾刻工艺刻出蝶身和蝶翅上细密的纹饰，蝴蝶的触须则用金丝缠绕而成。中国古人视蝴蝶为自由幸福的象征，因此蝴蝶形头饰深受妇女的喜爱。宋晟夫妇墓还出土了3件英系连纹金饰件，专家推测它们可能是妇女头饰上的部件。这3件金饰件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形同如意云，有的呈火焰状，还有的似梅花形。每件金饰上的童子图案也都不同，有的童子形似飞天，有的立在云端向下俯视，还有的倾斜身躯仿佛向空中飞翔。这些童子长发中分，在耳边挽成发髻，他们体态窈窕，长裙及地，显得灵动而飘逸。活泼可爱的英系图是中国传统的创作题材，它寓意多子多福，子孙昌盛。英系连纹金饰件上的童子手中都捧着托盘，盘子的形状像荷叶，盘上有2个小孔，是用来系珍珠的。专家说，蝴蝶形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采用了锤叶和錾刻工艺。锤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器制作工艺，工匠先做出模子，然后把金片放在模子上，用锤敲打，利用黄金的延展性制成各种形状的金器。錾刻同样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之一，工匠用锤击打錾子，在金器上錾刻出各种花纹图案。明代工匠采用上述工艺，将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上的蝴蝶和童子刻画得惟妙惟肖，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金器制作水平。宋晟夫妇墓出土的金头饰，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工艺，都可以称得上是明代金器中的精品。这些精美华丽的金头饰反映出宋晟家族在明代的显赫地位。从宋晟夫人陪葬的金头饰可以看出，明代贵族妇女对发型装饰非常讲究。这些精美的头饰既能为主人增添美感，同时呢，也能炫耀其身份和财富。中国明代妇女的头饰一改宋元时期朴素淡雅的风格，变得雍容华贵。 尤其是贵族妇女的发饰，其造型更加复杂，图案更加精美，而且广泛使用垂叶、錾刻、蕾丝和镶嵌宝石等技法，使头饰的华丽程度远远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这对出土于明代开国功臣徐达家族墓中的凤凰形金叉饰，其头部装饰称为凤凰形。这只凤凰形态逼真，美丽的尾羽向上翻卷，它昂首展翅，站立于一朵如意形祥云之上，表现出凌空御舞之势。凤凰的头和爪是用细小的金珠制作而成，而身上的羽毛则用细如毫发的金丝编织，翅膀和凤尾上还刻有精细的纹饰，其工艺之精令人叫绝。这只牡丹凤凰纹金簪同样出土于徐达家族墓，簪体呈扁平状，簪首用蕾丝工艺制作出牡丹花的形状，美丽的花丛中还栖息着一只金凤凰。蕾丝是金器制作的一种工艺，工匠先将黄金加工成丝，再通过盘曲、掐花、填丝和堆蕾等手法制作成金器。蕾丝工艺大大丰富了头饰的表现手法。在明代金头饰的制作工艺中，珠宝镶嵌也十分流行。这只嵌红蓝宝石的蜘蛛形金簪出土于明代大臣童卜年夫人墓，工匠将金簪设计成蜘蛛形状，蜘蛛的头部和腹部分别镶嵌红蓝宝石，细长腿和双眼则用金线弯曲而成，形态逼真。南京地区发现的镶嵌宝石最多的明代头饰，还要数开国功臣沐英孙媳妇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套嵌宝石金头面了。它上面镶嵌了大大小小数十颗宝石。明代的头面指的是贵族女子发髻上所插的整套头饰。当时的妇女流行梳高发髻，她们将金银丝做成的网罩戴在头顶，再把头发盘在网罩上，网罩起到支撑发髻的作用。高高的发髻拓展了妇女佩戴头饰的空间，使得精美的头饰有了展示的平台。明朝贵族妇女在重大的场合都会用金头面装扮，以炫耀其财富和身份。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副金头面总重量达566克，由6件头饰组成，其造型各不相同。插在发髻正面的这件新型头饰叫挑心，这2件呈如意云形的叫眼鬓，它们装饰于妇女的鬓角。这件弧形头饰叫分心，它插于发髻后部。这件花形顶簪则插于发髻顶部。宋盛作为明朝的封疆大吏，其夫人所以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莲纹金饰件，可以想象这些华丽的发饰当年插戴在宋盛夫人高高的发髻上，该是多么光彩照人。
0: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和贵族妇女的头饰，咱们再来说一件不太一样的明代首饰。它不是权力象征，不是身份标志，也没有龙凤纹样，它只有一只金蝉栖在一片玉叶上，金玉合在一起成了它的名字，金蝉玉叶。它的体量很小，名气却不小，全国只此一件，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 这件金蝉玉叶呢，更像是一个关于巧思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去听一听这件金蝉玉叶究竟有什么不同。
2: 逛南京博物院的古代工艺展厅，多数人都直奔大报恩寺琉璃拱门打卡，很容易错过旁边展柜里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它不是占满整个展柜的大件重器，个头比成年人的大拇指长不了多少，安安静静放在独立展柜中央，只有凑近玻璃才能看清全貌。但只要看清楚细节，基本都会停下来多待一会儿。整器全长 5.3 厘米，重仅 4.65 克，拿在手里几乎没分量。主体是一只纯金打造的蝉，稳稳浮在一片和田白玉雕成的叶片上。金蝉的做工细得超出预期，蝉身用薄金片锤出立体轮廓，蝉翼是近乎透明的金箔，薄到能透光，上面还展刻了根根分明的脉络，连凸起的蝉眼，纤细的蝉足都做得清清楚楚，形态逼真到像下一秒就会振翅飞走。下面的玉叶是温润的羊脂白玉一体雕刻成型，边缘弧度柔和，叶脉刻得利落规整，金玉搭配，没有多余装饰，清爽又精致。原本固定它的木质簪角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朽坏，只留下了最核心的簪首部分。但真正珍贵的不是它精巧的金玉造型，也不是拔尖的做工，而是它的真实身份。这不是摆在案头的观赏摆件，是明代贵族女性头上戴的发簪簪首，背后藏着明代独有的首饰文化和审美取向。先说核心知识点，第一，它不是案头摆件，是明代女性头面里的点缀款小插簪，题材金蝉玉叶，谐音金枝玉叶，既暗合佩戴者的身份期许，也借蝉引路而生的意象，寓意高洁，是明中期江南贵族圈流行的雅致款。明代女性头饰有严格的组合体系，一套完整头面有挑心、分心、满冠、掩鬓等十多件，这种小巧的簪子属于补充装饰，一般斜簪在发髻侧边，走路时薄蝉翼会随步伐轻颤灵动但不张扬。第二，它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金蝉玉叶形制的发饰，属于孤品。更意外的是，它不是出自皇亲国戚的墓葬，而是明代一位普通进士家的妾室的随葬品。工艺上，金蝉采用了压磨铸范、薄叶延展、散刻、焊接四大工序，含金量达 95%。 0.2 毫米的薄胎工艺放到今天用精密仪器复刻都有难度。玉叶是顶级和田羊脂玉打磨，一件指甲盖大的簪首集齐了明代精工、玉雕两门民间顶尖手艺。这件金蝉玉叶1954年出土于苏州五峰山博士墓的张安婉家族墓14号墓，墓主张安婉是明代弘治年间的进士，最高做到杭州府通判，只是个从六品的地方官。这座合葬墓里葬着他和一妻三妾，金蝉玉叶就出土在其中一位妾室的头部位置。同墓出土的其他首饰大多是银制的，工艺普通，唯独这件金蝉玉叶做工格外拔尖，看得出来是主人生前格外珍视的心爱之物。明中期江南经济富庶，民间手工业高度发达，不再是明初只有皇室贵族才能用好东西的状态，哪怕是地方乡绅家的女眷也能拥有一件顶尖工匠做的精致首饰。他不追求满头珠翠的排场，偏爱这种低调的细节精致，刚好对应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女性审美从厚重到雅致的转变。很多人总觉得只有青铜大鼎、巨型瓷瓶那样的重器才算国宝，但这件只有几克重的小金簪能传递的历史信息一点不比大件文物少。它不像皇家御制器物那样带着森严的等级感，反而藏着最鲜活的明代生活细节。史书里写满了帝王将相的功业，却很少提及一个普通江南女子的喜好。但这只金蝉告诉我们，几百年前有一位生活在苏州的女性偏爱这种不张扬的精致，把它簪在发间，走过园林的春日光景，参加亲友的宴席聚会，最后还把这件心爱之物带进了墓里。她补全的是宏大历史叙事里那些属于普通人的细腻的生活片段。500年岁月流转，玉叶依旧温润，金蝉还稳稳停在叶上，像刚被主人从发间取下，安静地等到了今天。
0: 从明万历皇帝的金丝翼上冠到孝景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这些顶级头饰背后几乎都离不开同一门手艺，花丝镶嵌，将金银抽成细丝，编织成器，再镶嵌珠玉翠羽，这是数千年来中国皇室最钟爱的工艺之一，也是燕京八绝之一。然而到今天，掌握这门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已经40多年了，迄今为止，赵春明大师制作出很多花丝镶嵌精品，还修复了很多古代精品。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曾经于2004年参与复制的金丝翼扇冠。赵春明曾感叹，在复制过程中感觉就像与古人对话，从中吸取古人的营养，能向老祖宗学到很多花丝镶嵌或者錾刻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古人的工匠精神，非常难能可贵。金丝翼扇冠上面的龙爪、龙眼、龙鳞都非常形象逼真，这种作品就是有温度的作品，能够带给人一种美的享受。龙鳞片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圆圈，一层压一层，形成半月牙状，特别像鳞的形状，在表现手段上非常丰富。龙身是用堆炭灰的工艺制作出来的，现在这种手艺啊，很少有人做了。另外，这件作品的前屋、后山、脚这三大部分大约有500多根丝，看不到一个丝头，藏茶掖丑的手段极为高明，经纬线非常对称，非常均匀。而且花丝镶嵌的八大技法，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用到了7个，还有錾刻工艺，都在金丝翼扇冠上体现出来了。所以无论是从技艺到艺术性，金丝翼扇冠都特别的完美。从李敬训发间的闹鹅金钗，到赵春明等人复制的金丝翼扇冠，不同时代的美或许被赋予不同时代的解读，但是无论岁月怎样变迁，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不会变。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林徽因的诗歌《一首桃花》，朗诵姚珂。
4: 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质，又是些柔的云的吐息，含着笑，再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看那一颤动在微风里，它又留下淡淡的，在三月的薄唇边，一瞥一瞥多情的痕迹。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醒目经堂，10:30聆听记，11:00畅说南北重播，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畅说南北，16:00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神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陈子晴的《星河指引》。这首歌呢，旋律悠扬起伏，节奏较为舒缓，也给人一种温柔宁静的感觉，仿佛能够带领大家置身于浩瀚星河之中，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这种旋律风格呢，也很容易让人放松下来，沉浸在歌曲所营造的那种氛围里面。当然，陈子晴呢，作为情歌女声，她的嗓音柔和细腻，能够很好地诠释出这首歌曲当中的那种情感。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韩小倩《梦醒成灰》。

刚才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来自金志文，自娱自乐。 金志文的这首歌呢非常的受欢迎，很多人呢用它当做自己手机的背景音乐。它的旋律轻松，歌词呢也很励志，告诉大家不管生活多苦都要学会自己找乐子。金志文的嗓音呢也很有特色，沙哑当中呢带着力量，也把这首歌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于东然，故事很短。

0: 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

0: 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

0: 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1: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6: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9: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5: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龄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2: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9: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3: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 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4: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3: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5: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3: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6: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3: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5: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8: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9: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20: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7000。
19: 潢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21: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22: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23: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那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24: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0: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0: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耕种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0: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3: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2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2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24: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5: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4: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2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24: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8: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3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中粮集团董事长李国强；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什么是共产党人，半条被子里有答案；
0: 京蒙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北京举行；
2: 内蒙古现代装备制造农牧业机械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在呼和浩特启动；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主题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
2: 舞动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广场舞大赛决赛在呼和浩特举行。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李国强一行表示欢迎，对中粮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农牧业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大力发展科技农牧业、绿色农牧业、质量农牧业、品牌农牧业，持续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中粮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国际化农粮食品企业，与内蒙古合作成果丰硕，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中粮集团立足内蒙古资源禀赋，深化乳业全产业链发展，并在标准化种养、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生物制造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聚焦生物育种、智慧农业、智能农机装备等领域开展科研攻关，依托全球销售网络助推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走出去，带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牧民增收致富。希望中粮集团进一步拓展城市运营、文旅等产业布局，助力自治区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内蒙古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李国强对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粮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集团整体经营与产业布局情况。他说，内蒙古作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农牧业产业体系完备，粮油肉乳资源优势突出，双方合作潜力巨大。中粮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履行央企责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布局力度，在粮食稳产增产、乳业全链升级、特色果蔬种植加工等领域抓紧谋划落地一批重点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助力内蒙古农牧业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产品优势转化。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这一次我们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触摸半条被子历经90年后的余温。1934年11月，长征出发一个月，8万多红军已经历经30多场战斗。三名掉了队的女红军路过沙洲村，天色已晚，又下着雨，他们没有敲门求宿，而是在村民徐姐秀家外的墙上靠着躲雨。这样的军队徐姐秀从没见过。徐姐秀的孙子朱小红，
3: 那个爷爷就叫他们进来。
2: 房子又潮又冷，红军女战士发现徐姐秀母子居然没有被子，仅靠着茅草来取暖。 三名女红军和徐姐秀一起带着她家的茅草和红军随身带着的一条被子睡了一晚。早晨做饭，女红军把他们随身带的军粮大米拿出来熬粥，请全家一起吃。这一次，徐姐秀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他们也知道这支队伍叫红军。临走前，三个人把仅有的这一条被子留给徐姐秀。徐姐秀坚决不要，红军女战士找出剪刀来，剪了一半留给了他们母子朱小红。
3: 当时奶奶说，你们三个姑娘还要为革命打胜仗，还要走这么多远的路，会累死你们。她说，大嫂，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来看你，还要买一条崭新的被子给你。
2: 女红军启程追赶大部队，这一走就再也没有音信，但红军对瑶族的关爱却再没中断。沙洲村70%的人都是瑶族，此前官匪民团不把瑶民当人看。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来到广西龙胜泗水乡周家村白面瑶寨，在寨子的一块岩石上留下了这条标语：红军绝对保护瑶民。这块岩石从此也得名红军岩。朱小红。
3: 为什么叫朱小红？
4: 叫红军的红。
3: 红军的红，对。
2: 朱小红说，名字是奶奶起的，藏着她一辈子的惦念。90多年来，那半条被子早已不在，但那个名字一直都在，一直热气腾腾地活在朱小红的名字里。朱小红，
3: 整个是共产党吧，就是自己仅有一条被子都要剪下一半给老百姓的人。
0: 9月19号上午，京蒙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北京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刘璐、张晓东的报道。
5: 京蒙两地携众导计红军党者，
6: 活动现场，京蒙两地领导共同启动京蒙协作30年成果发布仪式，同步开展京蒙协作30年成果发布与展示等多项内容。北京飞林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白白介绍了京蒙协作消费帮扶京蒙仓购平台的相关情况，依托内蒙古农畜产品北京共享前置仓，打造前店后仓模式，助力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更好更快走向北京餐桌。白白，
7: 未来我们希望我们内蒙产地的所有的商品，包括有品牌的或者是说我们偏远的中小企业的产品，都可以上注到这个平台，让更多的用户体验到或者感受到品鉴到我们的内蒙产品。
6: 30年来，京蒙协作始终聚焦两地所能、双方所需，引导京企在内蒙古落地超50000家，累计投资达2362亿元，共建产业园区78个，打造产业集群41个，带动了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累计销售1420亿元。内蒙古京伦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范玲玲。
8: 在北京帮扶下，给我们投资了4174万，建了我们现在的国际化的这个工厂，给我们对接了北京的同仁堂、聚宝源。我们现在的产品不仅是给我们当地的人，其实在北京的餐桌老百姓也开始吃到我们的产品了。
0: 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王荣、刘丹报道。今年是京蒙协作开展30周年，也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东西部协作机制、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实践之年。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跨越30年的约定，19号上午10点播出。本次直播设置一纸约定启同心、产业聚地惠民生、科创互促拓赛道、授业留绩育新人、山海之约启新城5个篇章，通过现场连线、纪实短片、演播式访谈等形式，全景式呈现1996年京蒙建立对口帮扶关系后，两地实现从书写式帮扶到造血式协作的跨越发展历程。30年来，北京市共向内蒙古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73.5亿元，实施各类京蒙协作项目6773个，引导到协作地区投资的企业近500家，实际投资额2362亿元。 患者家属白雪琴。
4: 享受到了北京专家他的这个技术资源，是我们的经济压力很小，它的发展速度也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0: 全国乡村工匠名师、赤峰市八连左旗盛隆笤帚工艺坊负责人李艳磊。
9: 八连左旗是中国条苗之乡，在京蒙协作的帮扶下，我创办了条苗手编技艺工坊，将传统的扫地笤帚变成了文创伴手礼。
0: 今年七月一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健全东西部协作机制，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京蒙两地将在绿电、算力、现代农业等领域深化合作，以务实协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时代答卷。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海山。
10: 30年的京蒙协作呀，实际上它就是一部生动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么一个生动的一个故事。合作内容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增加，让社会各界也好，百姓获得收益。
0: 本次直播以奔腾融媒客户端为主阵地，联动动静贵州、闪电新闻等全国17个省市区36家客户端、微博及商业媒体账号同步直播。全网累计观看量突破500万，视频号直播位列平台实时观看量前三位。奔腾客户端提供全程回看与权威解读，微博话题持续发酵。今年以来，全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纵深推进净网护网等专项行动，重拳整治网络乱象，大力夯实网络安全防线，持续净化网络空间环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11: 今年以来，全区公安机关依托净网专项行动，重拳打击整治网络造谣诽谤、网络侵犯隐私、网络水军、网络暴力、网络黑客攻击破坏、网络黑灰产等网络乱象。截至目前，全区共侦办各类涉网违法犯罪案件29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15名，查明涉案资金5300余万元，查获公民个人信息550余万条，侦办网络谣言、网络暴力案件715起，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6人，行政处罚215人，教育训诫501人，依法关停违规账号171个，督促平台清理网络谣言信息423条，有力震慑了网络违法犯罪活动。自治区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3支队副支队长蔡明远。
12: 内蒙古公安机关将纵深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重拳打击整治网络乱象、违法犯罪活动。
11: 全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以护网专项行动为牵引，扎实推进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和数据安全保护3项国家制度落地见效。自治区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副总队长郑金城。
13: 今年以来，全区3级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累计开展网络安全监督检查2141家次，发现整改漏洞、隐患3123个，办理行政案件335起，下达责令整改、限期整改通知书1215份，下发公安风险提示函2118份，有力保障了全区网络空间安全。
2: 9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现代装备制造农牧业机械产业

0: 协同创新，推进成果转化和终实验证，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把创新联合体建设成为自治区农业机械技术成果转化平台和创新人才聚集的培育新高地。
1: 据了解，今年以来，自治区科技厅聚焦自治区重点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和业态，在肉羊、马铃薯、铝鸡新材料等特色优势领域布局建设九家重点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自治区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2: 9月19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主题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于学慧的报道。
3: 活动期间，自治区团委聚焦校园安全教育，特邀网络安全领域专家走进高校开展专题讲座，专家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诈骗防范等核心内容，讲解安全要点与风险应对技巧，引导青年学生规范文明安全使用网络。学生包宇豪：
4: 通过今天这个活动，其实我了解到常见的网络危害，以及常见的网络诈骗形式，以及我们遇到这些网络诈骗形式后需要怎么做来规避这种伤害。
3: 全区各级团组织同步开展多样化宣教活动，多角度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网络安全观。自治区青少年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孙延松：
5: 通过专题讲座、社区布展、反诈宣传、线上闯关、新媒体矩阵等形式，引导青少年安全用网、文明上网，营造健康用网的良好氛围。
6: 9月19号，舞动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广场舞大赛决赛在呼和浩特举行，从全区12个盟市海选突围的15支队伍同台竞舞，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充满地方特色与群众活力的舞蹈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7: 在现场，各参赛队伍身着特色服饰，伴随欢快音乐依次登场，引来观众阵阵叫好。观众孟女士：
8: 有好多的老年人啊，他们也想上这样的舞台去参加跳舞的，带动的就是全民健康、全民运动起来。
7: 本次赛事坚持基层发动、层层选拔、集中展演原则，突出群众编、群众演、群众看的办赛理念，让普通群众站上舞台中央，用自己的方式讲述身边变化，表达生活热情。参赛选手张莹：
9: 他呢是用典型的俄罗斯民族的轮舞的形式，然后呢用了这个篱笆舞的这个编排结构，充分展现了我们边境口岸城市的这个特色和亮点。
7: 大赛以舞为媒，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自治区文化馆群众文化活动部段国林：
10: 今年我们差不多有100余场的这个初赛，共有4万多群众参与到我们这个广场舞大赛。我们想通过这个比赛呢，让广场舞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群众参与其中。
6: 请听简讯。9月19号，由内蒙古电影集团巴彦淖尔市委宣传部打造的纪录片《乌梁素海》正式登陆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该片入选中宣部中华之美海外传播项目，以4季为主线，展现乌梁素海湿地风貌，讲述当地生态保护故事。
2: 9月19号，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京津冀蒙工会就业协作校园专场招聘会在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科技大学同步举行。
6: 9月19号，阿拉善盟举行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实践活动，活动将军事训练、应急演练与国防知识普及融入现场体验，让国防意识深入人心。
2: 9月19号，蒙派2026鄂尔多斯半程马拉松在康巴什区乌兰穆伦湖广场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跑者参赛。
6: 9月19号，通辽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通辽市农博园开幕，活动设置新品种、新技术展示、特色农产品展销、惠农政策宣讲等特色环节，让丰收节既有农味又有实惠。
2: 9月19号，首届阳明天下杯全国5人制足球镇超邀请赛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索奇激情开赛。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朱兰，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
1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

0: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 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7: 诚信是什么？
18: 诚信是两分小手指拉过勾就永远不反悔，
19: 100年不改变。
20: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2: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3: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8: 曲项向天歌。
2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9: 好的，谢谢。
2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05。

0: 在流行，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那首歌轻轻唱。
2: 嗨，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给各位的一定是这些让你听起来耳朵舒适、心里暖暖的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由阿里郎带来的这首《茉莉花》。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

怪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九音乐榜。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